0: 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外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1: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听日起在澳门举行。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善声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食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几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

0: 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程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日到听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基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哲诺夫、韩国总理金文石、蒙古国总理乌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

0: 大幅提升。下坡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度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入面，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当前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抽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相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日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四十几日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保种、水位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日开幕，来自60个国家同地区的千几部作品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日举行，期间仲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第13届 APEC

0: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二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4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日至7月10日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4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6家景区以及2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令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3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

0: 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1: 深圳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0: 广兆高涌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涌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与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贴合广州城市特点。广州还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展现出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与2家广式路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看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市民可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这个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共生业态。近年来，广州市商务局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构建重点商圈体系，出台广州服务消费13条。测量央城夜市品牌，打造羊城消费新百景等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建多业态融合。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广州将这种共生业态融入社区微循环，令全球风尚与岭南韵味在15分钟生活半径内和谐共处。深圳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100米就可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还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当前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

0: 系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十分钟医养结合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
1: 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继续深化，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不会千圈一面。生活圈要长期运转，要把商场、社区、书店、家政、托育和健康服务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从简单的事实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
0: 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港星出节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日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这个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日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
3: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天，32到29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阴天，35到27度；东莞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阴，34到28度；江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3到17度，纽约晴天25到18度，旧金山多云20到13度。
0: 各位，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北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同河北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正书：
5: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3: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来，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 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咗《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喺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划拨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的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的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的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的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入门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1年试点、2年推广嘅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 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

0: 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十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15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0: 嗯，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3: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辨识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嗯，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0: 嗯，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3: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 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化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0: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3: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 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30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0: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3: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首店、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0: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3: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 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

0: 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硬件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加重托运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魏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林湾区，一林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FM 一

0: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同阁下关注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重磅金融改革举措发布。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我国科学家揭开深海水室超强内卧之谜，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物适应策略提供新的视野。
5: 科创空间聚焦令人放心把人放大，一场关于 AI 的社会行动在深圳落地。
4: 港澳传真会带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香港新股市场今年有望位列全球前三甲。
5: 智能超链接来聚焦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4: 而科技关键词咧会关注网红除醛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醛。咁对此，专家揭秘真实作用仅为辅助。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这三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了新一轮的销售高峰，而 AI 眼镜等的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招浩带来的录音报道。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7: 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8: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9: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7: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10: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7: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 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11: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 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7: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12: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 共同构成了 AI。

0: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2: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它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1: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3: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4: 好了，再来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最近在上海举行，今届的论坛是以全球治理倡导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协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的核心议题。
5: 各大金融监管高层齐聚现场，发布了多项国家级金融开放与监管新政，助力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亦直接敲定了全年资本市场、外资、科创融资的底层风向，谋定金融发展航向，立起制度型开放的清晰标尺。这批全新落地的新政暗藏哪些关键信号？整场论坛将为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定下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6: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

0: 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畅、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科峰是参加活动并且致辞。而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科研院所等代表一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看回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颁布，首次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国家法律体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和市场基础更加坚实。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在2026年全球低碳日期间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深海水虱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这一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深海寡营养环境适应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合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虱超强绝食能力的奥秘。他们挟持了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ND1，并通过遗传和表观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率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2: 研究团队发现，深海水虱为应对寡营养环境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一是拥有容量巨大而且可以储存大量食物的胃，深海水虱的胃大概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远超在近海或者潮间带生活的近缘物种。第二就是可以持续极低的基础代谢率，深海水虱胃里面利于食物消化的口壁菌等是占比不高，反而特异性聚集了和脂质储存相关的衣原体，这个是有效地降低了食物的消耗速率。而这些特征都表明，深海水虱可能通过机会性捕食来储存食物，再通过降低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延长食物在胃里面的驻留时间。这个研究首次揭示了深海巨型动物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加表现遗传优化来重新编程自身能量分配的全新进化策略。这个不单止成功解开了深海水虱超长耐饥饿之谜，亦都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而深海水虱在巨大化体型和低代谢率之间实现了能量代谢平衡的独特机制，以及其中关键调控基因的发现，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的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3: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科技制造生活，
6: 重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这个环节是科创空间。
3: 当大模型加速渗透产业、职场、家庭，大家一边享受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一边滋生被技术替代、算法裹挟、数字鸿沟拉大的焦虑。近日由腾讯研究院、 WorkBody、 腾讯基金会、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研究院、BottleGym 联合发起的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快闪行动。
2: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是面向全球开发者、设计师、研究者和社会创新实践者，征集 AI 技术驱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学术研究论文。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由思辨组和行动组这两大板块构成。思辨组面向全球学者和青年研究者来征集学术研究成果，行动组面向希望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者，从数百份的高质量提案当中发掘的40组入围行动组团队，带着他们的项目来到现场。
3: 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腾讯研究院副院长袁晓辉，从产业变革、组织升级、个体赋能、社会普惠四个维度解读如何令技术守住安全底线，真正做到服务于人，实现 AI 不止服务行业精英，更普惠大众。
7: 袁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研究院的袁晓辉。
7: 您是做 AI 产业方面研究的，那么目前 AI 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分化多一点还是普惠多一点？
8: 我觉得是有分化的，因为前沿的这种 AI 探索的人企业，然后包括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能红利的这波群体，实际上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是可以用在非常多领域提效，甚至是辅助你创造的。那这个杠杆是可以用起来的，而且已经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指挥 multi agent， 就是很多个智能体同时工作，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在软件编程领域、在客服领域、在视频创作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对 AI 的使用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对话上，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回答我一个问题上。所以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在使用，一部分人作为一个对话助手、聊天助手在使用，那肯定是会产生一些分化的。
7: 那么这样的分化是否会给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加细分的分化呢？
8: 这个分化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相当于技术创新在早期的时候，少数尝鲜者他先用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分化。长期来看，我觉得技术创新还是会有扩散的，因为毕竟这种新的工具它作为市场中一个新的产品品类，它肯定是很多的商业主体它希望更多的人能用起来，它才能够跑通商业模式。所以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普惠的方向去走的啊。但是问题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是不是需要，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之后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去用起来，同时也要保障这部分没有用起来的人他依然能够得到和享受这个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7: 可以说 AI 的迭代发展非常的迅速，那这样的发展是否会让快与慢这样的一个节奏越来越明显呢？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产业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8: 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你都要吃饭睡觉，你剩下来有限的注意力你怎么去调动更大规模的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它还不是一个 完

0: 全体，就是不是一个 AGI， 不是通用人工智能，
1: 嗯，
0: 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在人机协作中得到解决啊，就是相当于你还是要去在 AI 的这个给你的内容基础上，你要去把关，你要用你的审美和判断去对它的结果有一个校验啊审核，所以这个时间是需要人的注意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

0: 他一个人解决不了，他的注意力解决不了，但是他组成一个小团队，我这个团队我可以相互补齐啊，然后我可以去调动更大的智力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艺人企业，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团队，然后新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机会。那他这些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我觉得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卷，对吧，也不是无上限的，就是你只是说提升效率的话，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用自动化的工具都可以提升效率了，但是你怎么在 AI 的这种智能的帮助下去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马太效应我觉得会有，但是不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就是它有大家的这个就更多的人去用起来的时候，更多的人觉得哎我也可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竞争是更激烈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其实我们会见到更多的更好的服务。
1: 您之前曾经提出 AI 不只为精英而来，而是为每一个人而来，提出这样观点的初衷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在当下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让它成为更多人使用的工具呢？
0: 我觉得更好用的工具是前提啊，就是你现在成本说实话还是太高了，因为它要有学习成本，然后它要有这个你要付费，对吧，对，它要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新工具的适应和打磨。就它实际上你像手机出现之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使用，大家一拿到就会用，那 AI 工具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还不是一个一拿到就会用这么一种状态，还是有复杂的一些交互。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公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包括很多的创业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尝试把 AI 作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普惠的一个前提。当然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更多的培训和对社会公众的这个传播和意识的倡导也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已经出现，然后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前沿的个体和企业已经在用它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大家会主动去愿意学习的。我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这个社会的韧性是可以去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只不过这个阵痛期就是会出现旧的岗位的崩塌，新的岗位会出现，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包括像以前做短剧的这些拍短剧的真人短剧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接到活了，因为有 AI 短剧的出现。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别的，对吧，能不能有新的方式，他能不能做导演，他能不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真人的内容给观众呈现，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永远是有选择的，人的主动性是可以被激发的。
1: 要真正的实现 AI 普惠，除了技术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跨越哪些门槛呢？
0: 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像我们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哈，就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就是很多企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组织的模式，其实还是在上一个时代，就是比如说工业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它的适应它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智能时代的组织模式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像人的这种能力，人的这种注意力，人的主动性，人的审美和判断力怎么得到放大，怎么得到这个在 AI 的智能下怎么设计一种新的人机协作的方式，不是只有人了，不是人协作，而是人和机器，就是人和智能体再加上更多的人，大家是怎么一种协作的模式，它都需要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然后也需要培训，需要这个教育啊，需要公众认知的扭转啊，然后也需要这个一些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生态来去承载这样的一些新的事情的涌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中，然后这个新的一些模式的适应和创造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到这个很多成本，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说做软件研发，对吧，或者做一些硬件研发都是需要研发成本。那这次 AI 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适应是需要研发成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会产生一些失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怎么让人和组织能够一起进化，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开放性和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
1: 如果让您给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人一些建议，那么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我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认知的扭转，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 批判的态度，就是或者说，哎呀，这 AI 能干啥呀？还有幻觉，对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瞎编乱造，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它也许之。

0: 前的 AI 是这样的，但是它迭代之后，那最近的 AI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包括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强。那这个背景下，你其实可以把一些工作授权给 AI， 去让它去跑一跑试一试。就是有一个你一直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拿一个你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让它去试一试啊，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甚至是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试一试，比如说让 AI 帮你编一个教孩子学数学的小游戏啊，然后 AI 帮你弄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成就感，你会说哦，这样还可以，然后孩子也会知道哦，现在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仅仅问他一句天为什么是蓝的，他告诉你一个回答，就是他已经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了。对，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助手啊，当成一个帮你执行任务、帮你解放时间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去看它。
1: 你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才会得到一个实践的结果。
0: 对，用开放性的态度去看一看这个智能革命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生活的。
1: 如果让您对未来 AI 的发展做一个展望，您会如何描述它呢？
0: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未来肯定是智能普惠的未来，就是 AI 它能够真的被千行百业用上，被每一个普通人用上，成为每一个人的助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秘书，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未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匹配的跟上的话，还是会出现分化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收入差别的分化。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应对的，比如说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更好的这种普惠的这种教育的机制，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去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去在 AI 的浪潮下去创业去试错，因为他们承担的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就是这些投资人他其实承担的也是社会成本，所以其实有更开放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机制去孵化出更多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让普通人能用上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需要构建的一个体系，接下来会非常快的去演进和迭代，因为有了 AI 的加持， AI for science 的加持，就是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与此同时，在线下的这部分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的身边的变化，我们身边更好的环境，物理世界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线下的这个更多的支持和配套来去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是巨大的。
1: 感谢袁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

0: 橙嘅，比較開心啲，因為我哋自己國家係研發嘅，好似啊。
1: 點解會變咁嘅？
0: 即係幾十年啦，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全新。
6: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7: 近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是去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深港两地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而新皇岗口岸的重建是深港两地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深港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体验。据介绍，新皇岗口岸的主体结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正在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的安装。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团队的紧密协作。而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为港深高水平合作和融合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为两地居民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6: 近日，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与展望。该机构指出，随着 SpaceX 在美国上市，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股的表现已超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近五倍。而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纳斯达克于上半年位居新股市场榜首，香港交易所紧随其后。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黎家俊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核心桥梁，可以托政策优化航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紧抓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融资机遇，助力国家科创战略落地，同时筑牢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何翠红表示，当前 A 股新股市场发展态势积极健康， IPO 审核与发行效率持续提升，科创板改革、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有效撬动 AI、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叠加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新股进入上市筹备队列， A 股市场年内有望保持亮眼表现。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8: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8: 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6: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课程资讯。
7: 近日第28期广东中恒山论坛暨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华农的红满堂报告厅举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是行业代表、杰出校友和华农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海洋水产领域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薛鸿慧是介绍了学校整体办学和学科发展成就，回顾了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发展成果。他表示，自2016年建院以来，海洋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深耕科学研究，强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希望学院是紧扣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一步夯实办学基础，造强水产育种、水生动物医学等的优势方向，布局智慧海洋、海洋蓝碳等的新兴交叉领域，深化校企、校地和国际合作，打造区域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平台和海洋人才新高地，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友畅所欲言，聚焦学科提质升级、深海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区域海洋经济等的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6: 深圳大学与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大学举行，双方将在课程共建、实习十分、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系统合作，重点为香港建筑市场培养熟悉当地工程标准的专业人才。深圳大学与中建香港情谊深厚，合作紧密，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与中国建筑国际携手共建了中国工程院在港首个院士工作站，与中建香港通过湾区之星开放日、学生实习等系列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深圳大学副校长曹乃鹏在致辞中表示，这一次签约是双方深化联动、携手育人的重要里程碑，亦是深大扎根大湾区、服务国家战略的务实之举。他指出，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产教融合、后期协同育人，令课堂理论融入实践。深大学生敢创敢试、务实肯干的特点，与中建香港汇聚奋进者、激励有为者的人才理念高度契合。
7: 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企业引资源入校园、高校送人才进企业这样的良性互动，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而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就业通道等方面深度协作，共育高质量工程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教育标准与人才供给深度对接，为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作国际工程教育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今次的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且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践，阐述了新工科背景之下工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强调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好了，再来看看最近深圳天气逐渐变得又湿又热，湿立立的天气不少人出现了湿疹、消化不良和咳嗽喘、大便异常等的症状。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咳嗽、鼻炎、关节冷痛、脾胃不适、宫寒体虚等的冬病多数都是寒湿缠身、阳气不足所致，冬季阳气弱，调理只能够缓解症状，而三伏天是借天时之力，内外同调，可以从根源来拔除寒邪，提升人体免疫力。天灸重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体质，减少冬季的发病频率，减轻发病的程度，实现未病先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介绍，天灸是拥有千年的传承，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古法，更加是非为特色疗法。三伏天灸是以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为理论依据，在每年的三伏天进行天灸治疗。 借三伏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舒张，经络畅通之机，将中药膏贴啦系敷喺穴位，药力透皮入络，温冬散寒，扶正固本，将潜藏体内嘅寒湿一扫而空，做到下养阳气，冬少生病。咁讲到三伏咧，系指初伏、中伏同末伏，大概喺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呢段时间。从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咧系算起，初伏、中伏、末伏系一年当中天气最热嘅时间。其中2026年伏前灸时间为7月5号。咁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系基于实验室数据嘅硬核科研成果，全方位秉持专古不离古、创新不离中咁样嘅理念，持续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嘅实力与担当。
6: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智能超链接。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南河南山脚下，是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为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而建成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是60000多人的现代化小镇。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咁呢个背后都有边啲鲜为人知嘅故事呢？嚟听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采制嘅录音报道，河南山下崛起嘅绿电小镇。
7: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8: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7: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8: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9: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8: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10: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8: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 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
11: 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
8: 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12: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8: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和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13: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8: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科技关键词再嚟聚焦，入住新装修嘅房屋，使用新买家具嘅时候，甲醛超标系唔少家庭嘅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嘅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咧，近日喺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嘅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令到唔少嘅消费者咧为便捷性买单。
4: 但呢类产品嘅实际除醛效果，经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才可以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6: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以内拍个。
7: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5: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8: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5: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9: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7: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B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你们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5: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9: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9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5: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0: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

0: 准备了多种方式来参与和了解节目以及互动，在央视频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央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解不同的内容，解锁更多的参与节目的方法。
1: 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各地优秀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去点赞转发。咁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0: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互动音乐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此类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1: 没错，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啊！同时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到的是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和袁若男共同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一号作品，魏佳莹和袁若兰的这首《心愿便利贴》。魏佳莹呢是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惊喜合唱，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拉回到一个青涩的青春盛夏。
1: 可以听出来其实同我们以前听到的那首歌它有一种改编，所以听起生活更加之轻松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啊。当中轻快的节奏很治愈又好解压，咁温柔嘅合唱嘅部分咧又层层递进，所以话每一句都可以唱出我哋当时嘅呢种青春嘅回响啊！
0: 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我觉得今天的一号推荐作品也有这样的功效哈。也欢迎大家的留言了。
1: 冇错，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系我哋嘅新歌推荐环节啦。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麦小兜演唱嘅《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过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二号推荐曲目《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由水木年华来演唱，并且收录在专辑《7080》中。凭借它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
1: 咁呢次麦小兜咧系以好干净嘅声音去重新演绎翻呢首歌，咁新版喺保留原曲呢种质朴情感嘅基础上，再加入到更加轻盈同埋明快嘅女性视角，令到嗰句爱上你我很快乐系多咗一份唔加修饰嘅真诚同埋深度噶。
0: 喜欢的话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的分享。
1: 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下，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新歌。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光良演唱嘅《天使》。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三号推荐曲目，由光良演唱的一首《天使》。那这同样也是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了。原曲呢，可以说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治愈歌。
1: 咁2026年嘅版本啦，呢首《天使》系钢琴嚟缓缓开场，铺陈出好孤独嘅呢种轮廓。咁中间咧，吉他又会入场，带嚟呢种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成首歌嘅最尾咧，就用弦乐嚟堆叠而上，将成首歌嘅情绪推向成首歌嘅高点。
0: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版本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啊，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啊，分享你的啊心情放松的一首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1: 没错，跟住落嚟分享到嘅呢首新歌啦，系嚟自黄子婷演唱嘅《深港河畔》。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千娜，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
1: 刚刚呢，我们是一起推荐到了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听过的是来自歌手王子婷的一首《深港河畔》。这首歌曲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大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当中，也是成为了非常有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曲。
2: 王子婷的声音其实非常之温柔，而且是有力量，她的唱腔也是非常之沉稳，整首歌的歌词我相信都会唱出不少人在湾区生活的心里面的感受，是将这种乡土温情和城市奋进的格局完美地融合，可以说叙事感十足。
1: 是的，那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就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欢迎在央视频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直播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听歌的感受吧。
2: 没错，今天的话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跟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推荐新歌，要听到的是这个星期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悔疚》。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曲目，来自金润吉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也是把爱而不舍、失而懊恼的情绪层层的演绎。
1: 咁成首歌嘅曲风咧，其实系非常之深情婉转嘅，咁舒缓嘅伴奏，最大程度又可以凸显佢呢种人声嘅质感。咁金润吉咧，其实佢把声亦都系好具辨识度，同埋把声嘅醇厚度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嘅，所以成首歌呢就自带着一种故事的感觉。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在听新歌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来分享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期待着在评论区大家的留言。
1: 继续是今日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这个星期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浩演唱的《泥人》。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新歌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六号作品来自秦昊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北魏千首女俑，是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一种双向的友情。
1: 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北魏千首女俑啊，真的非常之得意，可以见到千年之前的这种友谊究竟是怎样的。秦昊他把声音都是非常之干净，而且好具感染力，咁唱腔咧亦都系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呢种跨越山海同埋岁岁相伴嘅闺蜜情啦，系缓缓咁诉说，直接拉满咗成首歌嘅氛围感啊！
0: 听完这首非常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1: 咁跟住落嚟嘅呢个板块升级湾区为大家安排嘅，都系同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相关嘅歌曲啊，令人心情放松嘅好歌曲。咁首先要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我是我的》。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带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娜，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嘅直播，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度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噶啦。
0: 那除了关注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央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页面当中有不同的甬道，比如甬道一是林谦和安心在主持的画面，其他的甬道内呢也是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1: 咁今日嘅升级湾区，我哋要同大家放送嘅歌曲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嘅，咁就系令人心情放松嘅好歌曲啊。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我是我的哈，可以说是直接能唤醒我们听者的一种热情。这首歌曲呢，传达的是非常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
1: 非常之积极嘅一首歌啊哈。咁呢首歌啦，系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当中。咁佢嘅歌声当中啦，有一份舍我其谁嘅坚定，好有感染力。所以啦，我哋听完嘅时候咧，都想跟住呢个音乐跳起身嘅。
0: 那也期待着大家也来分享啊，你心中这样类型的歌曲。星级湾区继续来送出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吴克群演唱的这首《为你写诗》。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可能都会不那么显得很聪明啊，反倒是愿意为对方多付出，做出一些疯狂而甜蜜的事情。
1: 其实为你写诗呢件事咧，喺而家讲求快又讲求数字化嘅时代里边，可能已经越来越少人会安静落嚟，然之后写一首诗去认真谂某个字或者某个词。咁其实一条好温馨嘅短信，或者系一封唔敢发俾对方嘅邮件，或者都系一首诗，一首为咗爱嘅情诗啊。
0: 非常美妙的一种情感，同时也是我相信每个在恋爱中的人都很期待的这种双向的奔赴了，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啊一边来听歌一边来互动的环节。今日最话题，今天分享的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
1: 跟住落嚟嘅时间呢，会继续分享到令人心情放松嘅好歌曲，嚟自蔡文柔演唱嘅《我可以》。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歌手蔡明佑演唱的一首《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的事情，是这首歌唱出的一种情感。
1: 成首歌好自然清新，而且系简单真挚。其实呢种歌曲反而系最可以打动人噶。咁蔡文佑咧通过词曲嘅创作同埋演唱，带俾我哋非常之暖心嘅感受啊。
0: 今天呢，林谦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潇潇演唱的《爱要坦荡荡》。

0: 嗯，听完之后真系心情非常之放松啊！呢首嚟自萧萧嘅演唱《我要坦荡荡》。咁睇下时间啦，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来自周蕙的《我喜欢》，同时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可以继续来分享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啊！来欣赏周蕙的《我喜欢》。

0: 非常之好听好自在嘅一首歌啊，最近亦都非常之红啊，嚟自周慧演唱嘅我喜欢。咁其实佢演唱嘅好多慢歌啦，都俾我哋留低咗深刻印象。咁呢首轻快嘅歌曲又可以展现到佢演唱嘅另外一面啊。
1: 嗯，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来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焦麦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4: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发布。
5: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聚焦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惠州、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总体规划出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全球多地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十几年前，宜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系一个典型嘅空壳村，面临住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嘅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嘅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三千几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6: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整采稳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4: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程室入面，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最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5: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9: 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5: 昨日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昨日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坚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水平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合作及金融体系支撑等方面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更加安全、高效、包容、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报告全球篇全面总结2025年以来全球供应链促进的最新态势，中国篇进行了系统优化，更加关注中国为全球供应链带来的绿色发展机遇。产业篇选取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核心领域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较大的产业，并首次绘制人工智能、3D 打印、玉米、钢铁、氢能、海运等前沿技术，代表性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图谱。
9: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

0: 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母孙水文站广西来宾，琴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水利部琴日上午专题会将西江汛情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发布预警短信超26万条，提前组织20,000名群众转移避险。广东省水利厅强化水库提防巡查防守，出动巡查人员3.59万人次，巡查水库10,325座次，提防493段次，提前预置专业抢险队44支747人，全面做好防汛物资调运准备。
0: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仲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4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0: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日至7月10日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双汇、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1: 而 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

0: 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渔画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藤王角、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仲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令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0: 深圳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1: 广兆高涌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涌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近日，惠州正式印发《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远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总体规划2025至2035》，规划提出明年底前建成最美旅游公路网，至2035年建成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与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成为岭南特色远镇村高质量发展标杆。规划在覆盖范围上全面延伸，将博罗苑、龙门苑共10个镇、2个管委会，总面积2561.53平方公里纳入规划范围，同时将两苑引领区范围以外的镇街悉数作为协调区纳入规划研究范围，总面积达到5122.4平方公里，全面统筹博罗同龙门苑域资源要素，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远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 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贴合广州城市特点。广州仲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展现出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与两家广式路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看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市民可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这个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共生业态。近年来，广州市商务局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构建重点商圈体系，出台广州服务消费13条、测量央城夜市品牌、打造羊城消费新百景等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建多业态融合。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广州将这种共生业态融入社区微循环，令全球风尚与岭南韵味在15分钟生活半径内和谐共处。深圳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里，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当前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
1: 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继续深化，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不会千圈一面。生活圈要长期运转，要把商场、社区、书店、家政、托育和健康服务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日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令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说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福尔摩斯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 由于停火安排同相关安全

0: 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福尔摩斯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埃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撒哈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几个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0: 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日，局地气温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800多所学校停课。法国已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法国5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法国气象局统计，1947年至今，法国共出现51次热浪，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其中26次在2011年之后。
1: 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33到27度，澳门晴转阴，32到28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晴转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阴天，35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7度；中山多云转阴，34到28度；江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国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

0: 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好多社区设立咗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嘅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喺屋企门口就系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都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同鹤壁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谁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4批共210个全国试点，2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日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顺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和《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

0: 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手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的模式，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消费中找到共同的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3/1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15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

0: 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而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他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

0: 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工农，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

0: 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 还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

0: 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嗯，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社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5: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啦，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系嘅，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开始咧会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呢个155嘅系列，就系咧解锁新型储能啊。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跟住咧，仲会有财智湾区，今日咧将会系共同关注文娱产业迭代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途径。
6: 热点观察方面咧，齐丽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公认年促进博览会开幕，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咧喺北京举行。
5: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星噶吓，喺上面咧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

0: 而家呈现嘅。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截至收盤，三大主要指數都有一定的調整。滬指方面是跌 0.37%， 報收4147點；深成指方面跌 1.83%， 創業板指跌 2.27%。 包括北證50方面是今天都盤中有一定的回調，但收盤來看見有一定的升勢，升 1.3%。 科創50指數方面跌 0.42%。 今天板塊上面見到有生物醫藥、養殖業、券商、銀行板塊有逆勢上升，而貴金屬、小金屬、工業金屬、元件板塊是跌幅居前。咁總體嚟睇咧，今日咧全市要超3300隻個股上升，超200隻個股下跌，而全市場嘅成交額去到23359億，較上一個半日市咧有一定縮量嚇，縮量1853億。
0: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數都創呢個階段性嘅新低啊！咁報報先嚇。咁首先咧就係呢個恆指方面啦，就係、是、中午時分跌1.13%嘅，跌咗268點，咁啊報23500.21點啊，嚟到23500嘅呢個關口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國企指數啦，就係中午時分跌1.20%嘅，跌得95點幾。咁啊，中午時分報7819.70點。恒生科技指数跌幅更大，是 2.21% 的跌幅，跌100.48点，中午时分来到这个4448.93点。而盘面上面今天就是首先看到就是科技股、半导体股是领跌的，长时间上涨一轮时间，半导体都已经是大幅回撤了，都可以理解的，很多都是兑现了。还有黄金股、内房股、还有稀有金属都是领跌的。只不过咧，逆势上涨都有板块嘅噃，就系创新药概念股啦，多数逆势回弱啦。内银股方面，多数都上涨嘅。咁详细情形咧，稍后会请到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咧为大家扣息嘅。
1: 咁再嚟睇睇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股指有一定嘅分化。道指方面升0.29%，纳指跌1.32%，而标普500啦系跌0.37%。
0: 咁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涨跌互现嘅。咁英国富士100指数啦，咁喺上个交易日寻日啦晚黑嘅时候咧系上涨0.72%嘅，收于咧10437.85点。法国 KSI 指数咧则系跌0.25%嘅，收于咧8400.11点。德国 DAX30 指数咧即系上涨0.62%，收于25139.69点嘅。
1: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边嘅情况啦。稍后股市扫描咧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节目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15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啦，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啦，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咗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 嗱，呢一个嘅词咧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咧佢嘅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5: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系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咧，系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系咧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
5: 啊。哦，原来系加大版嘅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的，它跟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是啦，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確下，按照十五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穩致遠。
5: 技術創新築牢產業根基，這一步確實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為新興產業，新型儲能還是新型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它在整個電力系統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1: 這個問題問到了它的核心價值了。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造成电网嘅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似电网嘅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嘅时候咧，佢将多余嘅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嘅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嚟，依靠呢一种削峰填谷嘅作用咧，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同埋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5: 明白啦，有咗呢一个嘅能量蓄水池啦，电力供应就唔再系睇天食饭啦，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咁除咗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喺边啲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啊！
5: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 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

0: 岗位，提升我哋国家能源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1: 哇，真系犀利啊！新型村啊，一边咧系需要攻坚核心技术嘅新兴产业，另一边咧就系保障电力运行嘅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咧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讲系非常之重要噶。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系啦，欢迎翻嚟咧，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嚟到呢个股市扫描环节，首先剖析港股方面嘅，请咗我哋专家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系潘主席，系你好啊！系港股咧，今日三大指数都系创一个阶段性嘅新低啊！咁啊，睇翻其实咧，即系内地 A 股啦，乃至系美国方面嘅三大指数咧，都系之前有一个下挫，但系已经上扬翻嘅啦。咁但系唯独港股咧，不断咁下探。请你首先系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市场嘅表现先啊。
5: 今日就受到啲主要嘅传统科技股啦，就即係 AMTXJ 啦，即係騰訊、阿里巴巴、小米、京東、美團嘅回跌嘅影響啦，咁啊拖累住港股咧就係微跌咗二百幾點嘅，咁啊喺23,500點嘅邊嗰度咧上落啦，咁啊其他內銀股見到有啲錢係回流翻入嚟嘅，北水都流翻入嚟74億嘅，咁啊就港股我相信嚟到呢啲較低嘅位置啦，就會進一步集結啦，都唔排除短期有機會會有個係反彈嘅技術嘅反彈嘅回升嘅。
4: 冇錯啊，唔少其實啲聽眾咧都等住呢個機會嘅嚇，就等相關嘅一啲。比如半導體板塊之前升得太犀利啦，咁回調嘅時候咧，啲水咧會流翻到啲比較傳統嘅或者半傳統嘅啲半新半舊嘅啲板塊，譬如話今日咧上漲得比較犀利嘅呢個創新藥板塊啦，整體咧就上漲0.81%嘅啫，但係咧上漲嘅龍頭嗰啲比較多嚇，譬如呢個康寧傑瑞製藥啦，漲6.27%啦嚇，康諾亞啦就降 B 啊漲4.41%嘅。康龙化成涨2.62%等等啦，咁啊点睇今日创新药板块咁呢波行情咧？
5: 这个创新药咧就今日咧见到有啲回升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就系、是、相信系有啲钱系回流翻落去就呢类嘅创新医药股嗰度啦，咁啊因为始终系這類的股份呢就有些是被過去來說呢被忽視的、其實他們的業績做得有很多都是他們的業務都做得不錯的、相信隨便一些資金慢慢流入來呢就這類股份都有一個回升的空間在這裡。
4: 好啊，那另一邊廂就是港股今天上午時分這個內銀板塊都有上漲的，整體上漲 0.80%， 而領漲有九江銀行 2.22% 的漲幅，還有大家熟悉的中國銀行 1.52% 的漲幅，工商銀行 1.02% 的漲幅。看回整個內銀方面，之前有一波升勢的，調整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跟著現在又 回升，那是不是這個內銀板塊呢其實都可以点讲咧？即系话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睇好嘅板块咧。
5: 内银就一路都系有一啲即系话系有一啲比较喜欢平稳啲嘅一啲嘅 未來嘅走向嘅一啲嘅選擇嘅投資。

0: 咧就會喜歡嘅。咁、
1: 嗯、
0: 近期咧就內銀都有啲微跌咗落嚟，咁、
1: 嗯、
0: 啊見到即係吸引到一部分嘅一啲投資者咧就係、是、吸納翻嘅，因為始終佢哋派嘅息口都比較高，同埋穩定啦。咁啊就近期都係有去到一啲就嚟準備會係派息除淨嘅日子啦。咁、
1: 嗯、
0: 啊，對於呢類股份咧，就會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
1: 嗯，係啦。咁其實咧我哋聰明嘅投資者啊，見到有一啲即係話其實業績唔錯，只不過咧係價格相對嚟講嚟到個低位啊嚇，咁樣都會係有一定嘅集結喺度嘅嚇。呢、這個好自然㗎，水往低處流。咁其實咧但係有啲板塊咧，雖然佢係去到一定低位，但大家都係唔係咁適宜咧集結嘅，可能仲有更加低，譬如話一啲集成電路板塊之前漲得太犀利咧，會唔會呢種情況咧？嗯，雖然今日係下跌，嗯。
0: 集成電路咧就係、是、都係要稍微小心啲嘅，因為就始終佢哋嘅嗰個估值上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嘅，咁啊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後續嘅回調嘅壓力都好大嘅，咁、
1: 嗯、
0: 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
1: 系啊，集成电路啊，包括呢个大模型啊，等等啊，呢啲吓，即系最新最热嘅，之前嗰一段时间最热嘅呢啲新兴科技板块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其实咧，内地 A 股方面咧，有专家就话，即系话，其实内地 A 股都有啲类似噶吓，就系咧上涨嘅板块同下跌嘅板块咧，就系1:3嘅啫。咁啊，主要上涨就系啲集成电路啊，或者啲光模块啊，等啊，光储存啊、芯片啊等等呢啲板块。咁个内地 A 股方面有专家就话，可能即系话呢啲升得太高啦，太昂贵啦，价格已经吓，咁啊，接落嚟会面临一个比较大嘅技术性嘅调整。咁啊，跟住先至再轮到啊呢个传统板块呢个上升嘅下一波行情。咁啊，如果港股方面咧，请教潘主席啦，即系话你认为，即系话啱先提到啦，集成电路等板块要小心啲啊，相对系比较高位啦已经。咁佢会唔会造成即系话有一个比较重大嘅技术调整咧？会唔会拖累到嗰啲之前都冇涨，但系咧嘅一啲冇乜点涨嘅传统板块咧？即系有啲投资者最怕就系涨就冇份啊，跌就有佢份咁样样啊。嗯，
0: 我睇就即系。整個科技股裏面咧，其實就都升得比較多嘅，咁但係咧就係咪足以令到佢哋有個好大嘅調整咧？咁、
1: 嗯、
0: 就我就唔係好同意嘅。咁、
1: 嗯、
0: 啊，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因為呢類都係未來5-10年嘅主題嚟嘅。咁、
1: 嗯、
0: 啊，個發展空間都好大嘅。咁而家主要都係一啲。即係話芯片類啊，或者係大模型啊，或者係呢類嘅股份咧，或者係或者積層板啊呢類股份咧，就升得比較多。
1: 嗯。
0: 咁GPU 都係啦。咁但係咧就呢類股份咧，就係咪就會有機會有個大啲嘅下跌咧？就我睇又未必嘅。即係依家大漲小回咯。咁、
1: 嗯、
0: 而傳統股咧，就當然係冇受到資金嘅關注啦，咁啊就比較係被係忽視咗嘅一群嘅股票啦。咁但係就個股市嚟講就極短線咧，就真係跌得比較多噶啦。咁唔排除會有個反彈。反彈翻上嚟嘅話咧，就呢啲傳統嘅科技股又好新興板塊嘅股份都好咧。都有個一齊上升嘅空間嘅。咁當然啦，咁嗰啲新經濟嘅嗰啲新興嘅科技股咧，就升得會多啲啦。咁傳統股份就升得會少啲啦。咁後市都會反覆嘅，就唔會話一面倒咁樣，即係話係係會係有一個嘅係比較悲觀的走勢，咁仍然都係會分化咯，都係呢個都係個過程。
1: 冇錯啊，分化嘅走勢其實先至具有呢個投資價值啊！一面倒嘅呢個行情咧，反而無論係上漲定下跌都好啦，反而係大家都唔願意見到嘅嚇，因為冇咩機會可以投資。咁啊，其實咧請教下，即係我都休假到9日時間翻嚟啊！咁休假之前咧，咁我哋恆指咧都仲喺24,500左右嚇，翻到嚟變咗23,500啦。咁啊，再之前咧其實係25,500左右嘅水平啦。咁啊係我留意到世界主要股市嘅呢、這個，譬如話美國嘅納斯達克啊，或者係。標普500啊，咁佢哋都之前有調整，但都會反彈

0: 翻噶啦，已经吓咁啊。而呢、這个美股方面嘅呢、這个道琼斯咧，甚至乎都冇咩大嘅调整添。内地 A 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调整，但系都反弹翻啦。咁啊据你分析，即系咩原因造成咗港股呢段时间嘅下探呢？
1: 港股呢段时间下探就主要系一啲传统板块嘅科技股，大家都系冇咁。

0: 上行市嘅走勢係變差咗嘅，咁亦都係引發咗一個回吐嘅壓力喺度咯。咁但係就你話基本因素方面係咪影響好大咧？尤其是唔係。
1: 嗯。
0: 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係嗰個大家嘅投資位立，
1: 嗯
0: 嘅影響咧就係會比較多啲嘅。
1: 嗯。
0: 咁即係如果投資位立方面咧，大家都係走向於 AI 啊、深啊，或者係啲人工智能啊、大模型啊、機器人啊呢邊咧，就至少比漲啦。咁始終嚟講咧，就呢啲內地資金嚟到香港投資股票嘅佔比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亦都會有一個選擇性咯。咁佢哋唔係咁關注嗰啲傳統嘅恆指嘅成分股，或者係啲傳統嘅科技股嘅話咧，咁就令到嗰啲股價嘅表現都會稍微低迷啲。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就會仍然有分化啦。因為始終恆生指數就冇包括啲人工智能啊、AI 嗰啲股份喺裏邊。咁啊，唔似美國，美國咧就 SpaceX 一上就已經入咗指數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即係有關嘅即係指數嘅檢討委員會應該都要考慮一下呢樣嘢咯，因為其實就AI 人工智能其實係應該有部分嘅領導者嘅股份咧，係應該要納入咗指數度，可以更加比較正確啲去顯現翻成個香港嘅故事。因為畢竟佢哋嘅雖然佢哋上市唔耐啊，但係佢哋嘅嗰個佢哋嘅嗰個市值咧，是都很大的，其实这个都应该要考虑的。
1: 这方面我都要做个自我检讨，没做够功课，我都不清楚原来恒指里面是没有包括我们每日节目重点讲到的那些人工智能啊AI 啊这些集成电脑这些个股这些品种竟然是没有包括，都可以理解的。
0: 因为你想想，你想想美国的指数这么大型的指数，你 SPX 一上已经加埋下去了。咁呢啲係比較靈活囉，咁你香港係應該要考慮一下呢啲嘢嘅。
1: 係啦，確實係呀。咁嗱一邊商呢，即係啲火朝天呀，咁大量嘅呢個集結呀，但反而呢喺指數上呢冇所體現，咁確實呢講唔過去呀。咁可以考慮一下嘅呢方面。
0: 因為點解呢？因為呢，如果佢冇顯現呢樣嘢嘅話呢，咁你嘅恆生指數呢就好似講到個港股好似好差，咁即係一路都氣氛投資氣氛上都會有影響。但是实际上它又不是那么差嘛。因为它其实是钱走埋去一些新兴的人工智能 的世代的东西嘛。所以其实应该要比较平衡一点。
1: 其实刚才潘主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判断，我稍微小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短期内确实有一个这个下探的行情，所以可能接下来即是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个下探行情，所以接下来可能有一波反弹，反弹可能会惠及到传统板块和这些最新的集成电脑 AI 或者储存芯片等板块的。而另一边厢我也都一开始问到潘主席，就说这些集成电脑或者储存芯片人工智能已经升到一定的程度了，会不会有个技术大的调整呢？比较大的调整呢？潘主席认为认为就不会的，因为呢确实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需求啦。咁亦都我哋多次连线都讲明了一点，就是潘主席很看重这些具体的品种啊，企业背后的有没有实质在支撑啊，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是高不高啊，咁这些都不是虚的，是真实存在的。咁有这些支撑的话呢，即使他升到一定高位的话呢，就算个回票都属于是小条大涨啊。咁所以咧，就譬如話，今日啱先提到嘅呢個應用呢個集成電腦板塊，睇下佢條日線咧已經漲得好犀利噶啦。不過今日就面臨一個大調整。咁但係潘主席睇嚟咧，仲係其實大家又仲有投資，仲係雖然要小心啲啊，但咧仲係有呢個投資嘅機會嘅，係咪咧？
0: 係啊，冇錯，係啊。
1: 好嘅嚇。咁以上咧，多謝曬。咁仲有就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咧？仲有一個問題啊。咁下晝方面行情方面，
0: 我諗極短期就算回多一百點到或者少少，都係臨近反彈機會都係唔細嘅。咁所以晏晝會唔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回升翻啲咧？我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1: 好嘅，我哋共同期待噃吓。咁再次感谢我哋嘅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啊，潘铁山主席咧带俾我哋嘅专业分析，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再见啊，
0: 多谢，
1: 拜拜，多谢，拜拜。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蓝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 A 股方面嘅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温言玉先生，温生你好。
1: 你好，主持
0: 人。今日睇到啦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调整吓，望翻半日市嘅呢个成交量方面啦，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 今日我哋睇到市场系一个缩量嘅走势吓，咁我哋睇到就系市场嘅。科技股是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一個調整，咁漲跌的比例呢是早盤的時候是3300:2000，即是基本上還是大概去到差不多六成呢是一個上升的個股，咁然後今日早盤的時候醫藥股表現得比較強，即是很多即是居前的都是醫藥的細分的呢個板塊，咁顯示出嚟就是科技主題今朝早是一個調整市，咁其實亦同呢個周邊嘅股市，尤其係韓國方面，係即係將呢個海力士啊、三星嘅呢個鉬鋼嗰個 ETF 嘅風險要想辦法去即係降低佢嚇，咁呢個時候其實即係顯示出嚟全世界都對科技好熱，但係咧尤其佢所面臨嘅嗰種加鉬鋼所帶嚟嘅風險，尤其啲流動性風險咧，大家都比較驚，大家都喺度即係同佢降温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哋嘅科技股其實亦係一樣，就係升多咗之後，佢一定會調整嚇，咁但係調整嘅時候咧，一個就係俾其他嘅板塊啊，或者講主題一個輪動嘅機會，另外就係。在科技股的內部1、2、3、4線股啊這樣的這種輪動的節奏呢也會慢慢展開，畢竟指數已經是處在一個相對講不低的位置，可能在這個地方包括指數包括主線內部的這些這樣的波動都會變得更加明顯，或者講波動的幅度更加大。
0: 咁係啦，睇返今日呢半日市升得比较好嘅有创新药板块下，唔少嘅医药股亦都有涨停嘅表现啦。咁点睇今日创新药咁好嘅走势？
1: 创新药嘅话，其实如果大家对于去年嘅港股有印象嘅话，你都会记得就係去年嘅时候我哋嘅港股嘅科技股表現比較好，而且其中最明顯嘅主線就係呢個創新藥，因為去年嘅我哋睇到嘅 BD 交易中國嘅創新藥嘅 BD 交易係相當之火爆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全世界對於中國嘅創新藥嘅呢個實力嘅話，大家比較認可，而且基本上都係一種即係處喺慢慢買嘅狀態。咁但係後邊就一直調整得比較時間比較長，咁最近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呢幾日嘅話，其實一啲即係前期表現得比較弱嘅板塊啦，譬如話好似金融金融保險啊、券商啊呢啲咁嘅板塊都開始出現咗反彈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對於醫藥股嚟講，喺舊年其實佢係即係話大出風頭嘅呢個板塊，亦係一個中國嘅一個創新嘅實力嘅比較集中嘅一個板塊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佢哋即係前期表現比較差嘅板塊輪動嘅過程裏邊咧，一啲相對嚟講比較有集群啦、集群式嘅，而且相對嚟講比較有影響力比較有號召力嘅板塊咧，我覺得佢哋都唔會話缺席呢種咁嘅輪動嘅機會。咁只不過就係今日可能相對嚟講係醫藥股嘅表現更加強一啲，但係可能對於呢一類咁嘅板塊嘅個股。

0: 嘅話，可能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係佢嘅即係持續性，因為如果佢都係往往行緊一種即係比較陰跌啊，或者講慢慢跌嘅呢種咁嘅板塊啊，呢種咁嘅走勢嘅話咧，就係跌得好慢啊，然後咧升嘅時候咧好快，咁反而變成咗大家投資者一旦即係碰到咁樣嘅板塊嘅個股咧，往往唔捨得賣佢，一路咁持得耐咗之後咧，其實有時候咧慢慢嘅陰跌，其實都係好傷人嘅。
1: 咁头先你提及过嘅券商股啦，呢两日见到行得比较好吓，咁对于券商板块咁好嘅表现啦，后续系咪仍然都会有一定嘅机会咧？
0: 券商股一直都被认为系一个即系牛市嘅旗手啦，咁所以大家对于券商股嘅表现都会有特别嘅呢个高嘅关注度，但系。券商股最近即係話呢兩日嘅呢個強勢嘅話，其實如果放喺即係從前邊一度咁樣，即係話從年初啊，或者講更長嘅時間去睇嘅話，咁其實我哋有發覺其實券商股嘅話個表現喺即係話嘅今年以嚟，其實個表現唔突出嘅，咁所以都係個超跌反彈。咁一方面係因為佢個估值比較低啦，咁然後咧因為今年嘅科技股嘅主線比較強，尤其係呢個科創板原嚟有呢、这個即係呢個跟頭嘅呢個咁嘅一個政策，咁所以變成咗喺今年嘅今年嘅呢個科創板即係呢啲咁嘅新股上市比較火爆嘅時候咧，對於券商嘅呢個業績咧，佢嘅幫助又會比較大，尤其係中大家。亦知道差唔多要進入呢個中報嘅預告嘅時候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喺中報臨近嘅時候咧，一啲即係話業績相對嚟講有呢個下上嘅空間，然後今年以嚟嘅表現都比較差，然後個估值又比較可以嘅比較低嘅呢啲板塊咧，咁喺呢個時候都會借住呢啲咁嘅即係話估值低，然後又升幅少。甚至跌得比較慘嘅咁樣嘅呢種題材，或者講呢種咁嘅優勢去進行一個反彈，但係相對嚟講，始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個延續性得唔得？如果延續性唔得嘅話，咁其實有時候短期嘅反彈越猛烈嘅話，變成咗就係、是其實都會俾一個難題你，就係、是、如果我一直原嚟喺裏邊嘅，我到底賣唔賣嚇、啊？然後呢個時候甚至如果有啲人將佢嘅呢種咁嘅一個強勁嘅一個反彈當為係一個新嘅升勢嘅開始，咁去進行一個盲目嘅追漲殺入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個時候，即係話一旦喺呢個地方進行一啲即係錯誤嘅操作之後咧，可能到後邊如果個主線冇變嘅話咧，咁你可能又係面臨一次即係話左右捱巴掌咁嘅一種尷尬嘅經歷咯。
1: 咁睇返啦，最近啦，深交所迎嚟史上最大規模嘅 IPO 吓，华润新能源，咁已经係完成咗 A 股嘅 IPO 嘅定价啦，每股係10.11元，发行呢21.07亿股嘅新股吓。咁呢个咁大規模嘅新股上市啦，对于新能源啊电力板块啦，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呢？
0: 作為一個即係話咁大規模嘅一個 IPO， 咁我覺得佢好多時候，既係對佢同類板塊嘅個股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即係大家睇下咁大嘅規模嘅板塊，佢到底個 IPO 呢個上市嘅時候能唔能夠即係能夠用一個比較亮麗嘅表現點燃成個板塊嘅情緒咧？但係我覺得可能更多仲係大家睇下而家嘅市場。即係話係唔係一個恢復得比較已經好強勢啊？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每一次嘅即係股市熊市比較慘嘅時候咧，往往都係即係話要暫停呢個新股啊，或者講呢、這個將呢個新股嘅發行節奏降得好慢啦、啊。咁但係你始終資本市場佢恢復正常，甚至一個好強勢嘅表現，都係以佢嘅IPO 或者講再融資嘅功能好強，甚至一個即係話不斷嘅去刷記錄為一個代表，係為一個代表嘅。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呢、這個A 股開始嗰、那個即係話 IPO 嘅節奏啦，或者講呢個規模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其實亦係某種程度上。對 A 股嘅呢個恢復嘅呢個情況係一個即係話一個進行一個體檢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好似華潤新能源啊呢一類咁嘅大規模或者叫做大型。

0: 嘅 IPO 咧，好大程度上佢亦係一個即係話大家對於而家嘅資本市場嘅信心夠唔夠強嘅一個即係試金石咯，相對嚟講。
1: 嗯，咁而家亦都系进入呢个迎风倒下嘅用电高峰期啦。咁电岛煤炭股啦，今日亦都系走强下。咁会唔会即系呢个阶段咧，其实都可以多加去关注翻啦，同用电相关嘅一啲板块咧？
0: 呢、这个系即系叫做季节性嘅因素啦。咁大家都知道啊。每年的夏天大家都怕說即這個能不能夠安全度過，即是說這個會不會缺電，尤其是今年大家有說有這個這個阿爾尼諾現象，可能又是會是一個比較即是 夏季的這用電量比較犀利，當這個時候的話，大家就預期就說如果電量很犀利，即是說這個用電量很犀利，其實對於一啲傳統嘅化石能源，可能佢嘅需求又比較大啦嚇。咁、呢個時候，如果再碰到一啲可能因為行業嘅安全性嘅事件而導致嘅呢個供給端嘅有所收縮嘅話，咁好容易會有雙重嘅呢個影響。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相對嚟講係一個市場嘅預期，但係得唔得咧？咁我覺得仲係要睇翻煤炭啊呢類咁嘅呢啲能源嘅價格，一個市場嘅波動，同埋佢中保到底佢攞出嚟嘅業績點樣？但係整體嚟講就係喺最近大家都話科技太強啦啊，但係咧又唔能夠話因為科技過強而搞到大家都冇機會啊，要即係話要百花齊放嘅時候咧，所有業績唔錯啊，然後仲中保預期。我覺得不錯的那些板塊呢都會在這個地方呢揸緊這個時間來進行這個輪動的反彈，所以原來有的投資者，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可能市場都會給一定的這個給你減倉的機會，相對來說。
1: 根據外圍市場啦，又或者係一啲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啦，見到大宗商品啊、貴金屬啊、黃金股包括石油股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波動。但係對呢一批品種感興趣朋友啦，呢、這個階段咧，要應該點樣樣操作比較好啦？仲適唔適宜喺呢個低位做一啲佈局咧？
0: 對於大宗商品啊，或者講呢類咁嘅品種嘅話，我覺得就係、即係睇下你睇嘅係長期嘅因素就係短期嘅因素。短期嘅話，我覺得就係中地緣政治嘅緩和，肯定就係令大家對於呢、這個即係通脹啊，或者講呢個嘅擔憂啊，會緩解啦嚇。咁、呢個只要佢即係通脹落翻嚟嚇，大家呢啲央行唔再話喺呢個地方去積極嘅進行加息嘅去呢個控制嘅話，咁其實對於呢個大宗商品嘅話，我覺得其實短期即係其實佢嘅擔憂係會解除，但係好大程度上仲佢短期可能仲要睇翻呢個地緣政治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後邊嘅呢個談判嘅進展啦，同埋某種程度上仲要睇住個美元指數嚇，咁、所以我覺得短期相對嚟講仲係會比較波動，但係如果長期我哋講嘅基於呢、這個即係國際嘅呢個政治格局嘅一個重新構建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對於即係安全感嘅呢種喪失之後，大家需要買嘢嚟擲袋，或者講獲得呢個安全感嘅話，從中長期嘅因素嚟講，其實我覺得對於黃金啊，或者講對於大宗商品都係睇好嘅。但係短期嘅話，我覺得不確定性嘅因素仲比較多嚇，大家都比較驚啊，然後大家呢個時候可能大家買嘅都係嗰啲相對講而家所謂產業景氣度最高嘅，好似科技呢啲咁嘅主線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雖然短期嘅情緒呢、這個風險嘅呢種擔憂有所緩解，但可能話刺激資金嘅重新大舉嘅入市嘅話，我覺得可能時機仲唔係太成熟咯呢個時候。
1: 咁對於而家目前市場嘅主線係咪仍然都係以 AI 題材啊或者科技股相關咧？咁對於而家成個市場嚟講嘅話，後續咧你有點樣嘅預測？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咧，會唔會都可以做一啲調整？
0: 首先我覺得就全世界而家大家都係睇緊 AI 啦，咁呢個包括嗰啲科技巨頭佢而家公布嘅業績係仲係相當之唔錯，或者講大家而家講而家要講業績啊，攞得出手，而且有增長，仲要係即係比較亮眼嘅話，咁基本上都係 AI 咁、但係短期嘅話。

0: 你升多咗，佢會有震盪。而對於 A 股嘅話，咁我覺得首先同全世界嘅 AI 呢個保持同步，尤其係我哋嘅出口嗰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咁嘅，即係由 AI 帶動嘅呢個算力嘅需求啊，呢出口都好亮眼嚇。咁所以基本上業績冇問題，都係升多咗，就係一個震盪嘅過程。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喺呢個時候，我哋更加要注意最近政策呢個導向啦。咁我哋其實喺陸家嘴呢個論壇上面，咁我哋都睇到就話要積極嘅擁抱呢、這個科技革命啦，呢、這個呢啲咁嘅呢個新嘅行業呢、這個新興行業，或者包括未來嘅呢、這個未來嘅產業，而且又提到話要呢個平台嘅經濟要帶動呢啲中小企業去轉型，咁呢啲其實都已經好明顯就係、是。你要積極嘅擁抱科技嚇，咁、但係短期升多咗，佢肯定會調整，或者講內部佢都會輪動。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主線冇變，而且從最近呢幾個交易日，我哋睇到兩融嘅融資餘額裏邊又增長得好快。咁呢個同四月份嗰一波行情好似嘅，就係話當大家都願意喺呢個地方，喺一個大家可能仲覺得話仲睇唔明嘅地方。去開始去積極嘅加槓杆嘅時候，咁佢追逐嘅肯定係一個進攻性嘅方向，就係、是所謂嘅產業景氣度最高嘅呢個方向、只不過就係、是、到底呢個呢次係一線啦，仲係二線啦，或者係三線咧？咁呢個係會有個輪動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擁抱科技肯定冇問題，但係科技最近內部都喺度輪動嘅時候咧，你又要注意啦，節奏就係千祈唔好去追漲或者一啲已經升得比較。好累積升幅好大嘅一啲即係白馬嚇，呢啲科技主線裏邊嘅白馬股咧，可能喺呢個階段，佢更多就喺高位穩住嚇，即係穩住個市值同埋個股價。咁呢個時候可能比一啲主線裏邊嘅二三線嘅，甚至前期未咩點表現嘅個股去表現。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覺得就係話，輪動係主基調，無論係板塊同板塊之間，或者講板塊內部主線內部都係輪動。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唔能夠追漲嚇，另外就係喺操作上邊嚇，咁我覺得有時要做好風控嚇，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話喺選股上邊，如果又唔係咁有呢個信心嘅話，咁我覺得喺可能喺呢個時候你嘅倉位就唔好去到咁盡，即係話一個係盡量揀一啲即係話前面升幅未有咁大嘅品種，另外就係、是。倉位上唔好壓得咁盡，要留有餘地俾自己，因為喺最近呢個階段，我覺得市場嘅波動都係會相對嚟講開始變得更加明顯一啲嘅。
1: 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温賢玉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
6: 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呢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7: 您好。
6: 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7: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6: 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哈。接下来呢我们就

0: 我想请教一下杨博士，您觉得现阶段这个行业的最为亮眼的发展特点以及它的向好态势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通过近几年全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娱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其实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由多向好，内容精品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走向，优质内容的商业溢价持续走高，行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稳步完成了优胜劣汰。其实放在前些年，文娱市场里有不少作品是依赖流量包装的，伴随大众消费审美的不断提升，观众其实愈发看重作品的内核和情感表达，走实走心的这种优质内容会慢慢的站稳市场。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聚焦亲情烟火，它其实一开始并不靠流量来进行造势，而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故事来收获大众的认可，逐渐的拿下了其他地区的院线。这也充分说明，内容的品质已成为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的核心底气。第二个突出的一个发展特征呢，就是由近到远，梯度式的出海已经成为我们文娱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主流成熟模式。过往的很多国产内容出海呢，习惯都是直接攻克欧美主流市场，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差异的限制。而依托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文源，还有山源啊，像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业内也在慢慢摸索出循序渐进的出海路径。那么，优先落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这样一个区域，依托同源的文化根基，还有相近的生活理念，能够快速的打开消费市场，在攒这样一个口碑与实操经验之后，再稳步的向日韩、欧美等地区延伸拓展，相信这条路径也是愈发可行的。那么，依托大湾区完善的跨境发行版权运营配套做中转的一个衔接，这种递进式或是梯度式的出海模式，落地成本相对是更低，市场的适配度是更高，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沿用，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优选路线。那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以剧成练，全行业优质资源持续向大湾区汇聚，特别是文娱产业的集群化优势现在正日益的突出。从政策的扶持到区位条件啊，大湾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特别是深圳啊、广州汇聚大批内容创作、新媒体宣发。那么香港本身还有澳门，它手握成熟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合作经验，各个地区其实是互补的，业态是联动的，能够协同的慢慢搭建起内容原创、成片制作、市场宣发乃至到海外发行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创人才、产业资本持续向这样一个湾区汇聚，进一步来夯实大湾区作为国内文娱出海核心枢纽的行业地位，来带动整个中国文娱休闲产业稳步向前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娱产业的跨界融合的趋势现在也愈发的明显，就是文娱作品它不再局限于影片上映了，现在是更多的跟城市的文娱、线下的商圈、新媒体来深度的绑定。那么从这样一个影片的热播啊，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再到这样一个文旅出行热度的攀升，拉动周边的餐饮、消费、住行，还有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衍生的话题流量，它能够撬动很多的周边文创产品的消费，来赋能城市的内需增长，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商业体量和发展空间不断的扩容。
0: 是的，因为说到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呢，它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那同时呢，也是湾区经济以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对于湾区来说呢，要联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呢，要协同；而全球呢，也是要共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进一步的推动文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去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中华文化去实现全球共融和全球落地。那也想问一下杨博士，那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好的，推动文娱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中华文化更好的实现全球共融、全落地，其实就是要立足湾区联动、全球协同，还有全球共融这样一个大格局。像您刚已经提到，那么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着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内容的发展路线，来筑牢产业的根本。文娱产业的根基永远是内容，那么内容何来？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用我们的优质内容来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 让华语的文化作

0: 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能够适配全球受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为文化出海提供核心的支撑。二是来持续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来打造一体化文创出海的体系。那么就要充分的发挥各地的优势，例如内地可以负责内容创新创意的输出和人才的供给，大湾区来负责产业的赋能，渠道的开拓，来提升内容的附加值。那么港澳来发挥它的国际窗口的优势，来负责全球发行、跨境合作、国际资源的对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深度的联合，打通产业的壁垒，形成完整的文创出海的链条，就能够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出海的重要引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来拉长整个产业的收益链条。这就要跳出单一的票房变现的传统思维了，需要围绕优质的影视 IP 文化内容来打造啊，包含版权贸易、海外传播、文旅联动、 IP 延伸、品牌输出，包括新媒体运营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来深度的挖掘文化产品它的长期商业价值，提升它的附加值，同时也提升我国文娱产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那么第四点，这就是要采取这种分层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来深度的深耕港澳东南亚华人圈的这样一个圈层，来依托文化同源、情感相通的优势，来扩大这样一个文化出海的影响力。同时呢，又以这样一个温情、亲情、生活美学啊、治愈之类的普世情感为切入点，来柔和突破这种文化的壁垒，来稳步开拓欧美、日韩等海外的主流市场，让中华的文化以更温和、更立体、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融入全球。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持续推动文娱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城市休闲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优质的文化内容为流量的入口，来联动城市的文娱资源、休闲消费资源啊、商圈资源，来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落地、消费的增收，它的良性循环，就是两个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双循环，让文娱休闲经济持续为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来赋能增效。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推动以文化繁荣兴盛来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
1: 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杨博士啊带来的分享。我们说到全球启航，看似呢是一部温情电影的破圈之旅，实则呢是我们中国文娱休闲经济蓬勃向上、湾区文化枢纽价值持续释放，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2: 没错啦，其实而家嘅文娱休闲经济咧，早已经唔系单单嘅呢个简单嘅文化娱乐消费，而融合咗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城市发展的全新黄金赛道。从本土创作到湾区赋能，从这个走红到全球上映，越来越多的华语文化作品整到依托大湾区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可复制的文化出海之路。
1: 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0: 谢谢，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OK， 节目最后嚟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啊，吓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嘅。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系呢个链博会咧，喺北京开幕。本届嘅链博会主题咧就系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嘅。676家嚟自85个国家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嘅领军企业啦、专精特新企业啦同埋行业机构嚟参展。依托链博会呢一平台咧，喺同日嘅晏昼，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亦都喺北京举行啊。
8: 咁推介会上面呢，外资企业代表分享咗喺广东投资嘅经历啦，同埋合作嘅愿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理高级副会长张黎佩啦就援引委员会最新发布嘅商业营商调查报告当中指出，超过80%嘅会员企业啦

0: 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或者是重要，明显是高于过去的 66%。 而且其中他们都讲到今年11月 APEC 也会进入广东时间，委员会也都期待再度访越和美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其中。
1: 刚才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接下来加中贸易理事会同样有访问广东的计划。该会首席代表大卫就表示，他们加拿大企业的普遍反馈就是广东是兼具有庞大的市场、强劲的创新实力、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完备的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大卫在会议上透露说，他们理事会下半年将会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来访华。他说，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他们已经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
0: 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陈介渊以扎根广东12年的经历来分享下。他举例，南沙富零食品产业园从开工到投产不够18个月，比同类的项目快半年以上。而边检等部门在雨季仍然都会保障码头日均是超12万吨作业，体现高效的执行力、完整的产业链、持续的创新力、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亦都是构成了广东你值得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
1: 活动最后，广东省贸促会仲分别同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分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的协作机制。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的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节目站编辑雅文，感谢大家收听嘅。收听更多嘅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晏昼4点继续下午版嘅谈古论今，下午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会泽上集。
1: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0: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1: 遇见博物馆喺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嘅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1: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嘅巨无霸系生咩样嘅呢？掌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2: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3: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4: 早在秦代，武迟宝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2: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5: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6: 你们特色的是啥？
5: 特色的是稀豆粉。
6: 稀豆粉啊，那给我来一碗稀豆粉吧。
2: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7: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2: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7: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2: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10年便已基本定型。

0: 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序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你好，
3: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2: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

0: 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2: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2: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3: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3: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4: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亦因铜兴盛了400多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皇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嘉欣。6月22日至24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0: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
1: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说，古代岭南人喜欢焚香，用以去虱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

0: 和诠释。
1: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好疲惫。而家有唔少人会喺屋企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芬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2: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3: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2: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式，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4: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的天气令人感到不适，这阵时饮茶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了风雅的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享。
5: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6: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直胡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 底下则是瓶瓶罐。

0: 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1: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2: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定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夜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喺1300多摄氏度嘅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咗点样嘅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嘅斑纹。佢哋好似夜空中嘅繁星，恰似兔身上嘅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嘅脉络。呢一种变幻莫测嘅色彩同斑纹，正系千百年嚟人们烧制剑盏嘅追求。
6: 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嚟到咗宋代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今日呢度仲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你看看，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11: 油润，
10: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0: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8: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0: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8: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8: 出于对剑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伟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剑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0: 当时我只是对剑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当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

0: 是，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 师傅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0: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坯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

0: 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令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0: 我是四羊方尊，
4: 我是秦岳府中，
5: 我是北宋夏余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7: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6: 在广西防城广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面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8: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翻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9: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8: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9: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8: 对，
9: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8: 对对对。
9: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8: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是要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 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

0: 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入，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啊，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啊。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植芳先生，陈植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
0: 对，
1: 40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那，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啊，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批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饰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亦都记录了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3: 最后亦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同阁下关注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重磅金融改革举措发布。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我国科学家揭开深海水室超强内卧之谜，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物适应策略提供新的视野。
5: 科创空间聚焦令人放心把人放大，一场关于 AI 的社会行动在深圳落地。
4: 港澳传真会带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香港新股市场今年有望位列全球前三甲。
5: 智能超链接来聚焦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4: 而科技关键词会关注网红除传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传，对此专家揭秘真实作用仅为辅助。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这三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了新一轮的销售高峰，而 AI 眼镜等的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招浩带来的录音报道。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7: 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8: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9: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

0: 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1: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2: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1: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 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3: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1: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4: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5: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1: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6: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7: 好了，再来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最近在上海举行，今届的论坛是以全球治理倡导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协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的核心议题。
8: 各大金融监管高层齐聚现场，发布了多项国家级金融开放与监管新政，助力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亦直接敲定了全年资本市场、外资、科创融资的底层风向，谋定金融发展航向，立起制度型开放的清晰标尺。这批全新落地的新政暗藏哪些关键信号？整场论坛将为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定下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 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0: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9: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畅、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科峰是参加活动并且致辞。而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科研院所等代表一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看回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颁布，首次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国家法律体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和市场基础更加坚实。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在2026年全球低碳日期间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深海水虱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这一惊人的内饥饿能力一直是深海寡营养环境适应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合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虱超强绝食能力的奥秘。它们挟持了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ND1，并通过遗传和表观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率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7: 研究团队发现，深海水虱为应对寡营养环境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一是拥有容量巨大而且可以储存大量食物的胃。深海水虱的胃大概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 远超在近海或者潮间带

0: 生活的根源物种。第二就是可以持续极低的基础代谢率。深海水质胃里面利于食物消化的口壁菌等是占比不高，反而特异性聚集了和脂质储存相关的衣原体，这个是有效地降低了食物的消耗速率。而这些特征都表明深海水质可能通过机会性捕食来储存食物，再通过降低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延长食物在胃里面的驻留时间。这个研究首次揭示了深海巨型动物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加表现遗传优化来重新编程自身能量分配的全新进化策略。这个不单止成功解开了深海水质超长内饥饿之谜，亦都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而深海水质在巨大化体型和低代谢率之间实现了能量代谢平衡的独特机制，以及是其中关键调控基因的发现，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的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心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这个环节是科创空间。
1: 当大模型加速渗透产业、职场、家庭，大家一边享受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一边滋生被技术替代、算法裹挟、数字鸿沟拉大的焦虑。近日由腾讯研究院、 WorkBody、 腾讯基金会、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研究院、BottleGym 联合发起的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快闪行动。
0: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是面向全球开发者、设计师、研究者和社会创新实践者，征集 AI 技术驱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学术研究论文。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由思辨组和行动组这两大板块构成。思辨组面向全球学者和青年研究者来征集学术研究成果，行动组面向希望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者，从数百份的高质量提案当中发掘的40组入围行动组团队，带着他们的项目来到现场。
1: 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腾讯研究院副院长袁晓辉，从产业变革、组织升级、个体赋能、社会普惠四个维度解读如何令技术守住安全底线，真正做到服务于人，实现 AI 不止服务行业精英，更普惠大众。
5: 袁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研究院的袁晓辉。
5: 您是做 AI 产业方面研究的，那么目前 AI 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分化多一点还是普惠多一点？
6: 我觉得是有分化的，因为前沿的这种 AI 探索的人企业，然后包括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能红利的这波群体，实际上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是可以用在非常多领域提效甚至是辅助你创造的，那这个杠杆是可以用起来的，而且已经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指挥

0: multi agent，就是很多个智能体同时工作，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在软件编程领域、在客服领域、在视频创作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对 AI 的使用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对话上，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回答我一个问题上。所以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在使用，一部分人作为一个对话助手、聊天助手在使用，那肯定是会产生一些分化的。
1: 那么这样的分化是否会给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加细分的分化呢？
0: 这个分化，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相当于技术创新在早期的时候，少数尝鲜者他先用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分化。长期来看，我觉得技术创新还是会有扩散的，因为毕竟这种新的工具，它作为市场中一个新的产品品类，它肯定是很多的商业主体，他希望更多的人能用起来，他才能够跑通商业模式。所以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普惠的方向去走的啊。但是，问题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是不是需要？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之后，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去用起来。同时，也要保障这部分没有用起来的人，他依然能够得到和享受这个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可以说 AI 的迭代发展非常的迅速，那这样的发展是否会让快与慢这样的一个节奏越来越明显呢？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产业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0: 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你都要吃饭睡觉，你剩下来有限的注意力，你怎么去调动更大规模的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就是不是一个 AGI，不是通用人工智能，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在人机协作中得到解决啊，就是相当于你还是要去在 AI 的这个给你的内容基础上，你要去把关，你要用你的审美和判断去对它的结果有一个校验啊，审核，所以这个时间是需要人的注意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大家就没有，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其实每个人也就只有这么多，就是卷到极致或者说它杠杆无限放大，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是说这种超级团队，比如说超级个体，他一个人解决不了，他的注意力解决不了，但是他组成一个小团队，我这个团队我可以相互补齐啊，然后我可以去调动更大的智力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一人企业，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团队，然后新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机会。那他这些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我觉得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卷，对吧，也不是无上限的。就是你只是说提升效率的话，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用自动化的工具都可以提升效率了，但是你怎么在 AI 的这种智能的帮助下去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马太效应，我觉得会有，但是不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就是它有大家的这个，就更多的人去用起来的时候，更多的人觉得，哎，我也可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竞争是更激烈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其实我们会见到更多的更好的服务。
1: 您之前曾经提出 AI 不只为精英而来，而是为每一个人而来。提出这样观点的初衷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在当下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让它成为更多人使用的工具呢？
0: 我觉得更好用的工具是前提啊，就是你现在成本说实话还是太高了，因为它要有学习成本，然后它要有这个你要付费，对吧？对，它要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新工具的适应和打磨。就它实际上，你像手机出现之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使用，大家一拿到就会用。那 AI 工具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还不是一个一拿到就会用这么一种状态，还是有复杂的一些交互。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公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包括很多的创业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尝试把 AI 作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普惠的一个前提。当然，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更多的培训和对社会公众的这个传播和 意识的倡导也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已经出现，然后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前沿的个体和企业已经在用它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大家会主动去愿意学习的。我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这个社会的韧性是可以去

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只不过这个阵痛期就是会出现旧的岗位的崩塌，新的岗位会出现，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包括像以前做短剧的这些拍短剧的真人短剧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接到活了，因为有 AI 短剧的出现。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别的，对吧？能不能有新的方式？他能不能做导演？他能不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真人的？

0: 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像我们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哈，就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就是很多企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组织的模式，其实还是在上一个时代，就是比如说工业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它的适应它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智能时代的组织模式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像人的这种能力。人的这种注意力、人的主动性、人的审美和判断力，怎么得到放大？怎么得到这个在 AI 的智能下，怎么设计一种新的人机协作的方式？不是只有人了，不是人协作，而是人和机器，就是人和智能体，再加上更多的人，大家是怎么一种协作的模式？它都需要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然后也需要培训，需要这个教育啊，需要公众认知的扭转啊，然后也需要这个一些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生态来去承载这样的一些新的事情的涌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中，然后这个新的一些模式的适应和创造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到这个很多成本，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说做软件研发，对吧？或者做一些硬件研发，都是需要研发成本。那这次 AI 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适应是需要研发成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会产生一些失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怎么让人和组织能够一起进化？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开放性和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
1: 如果让您给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人一些建议，那么您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我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认知的扭转，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批判的态度，就是或者说，哎呀，这 AI 能干啥呀？还有幻觉，对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瞎编乱造，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它也许之前的 AI 是这样的，但是它迭代之后，那最近的 AI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包括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强。那这个背景下，你其实可以把一些工作授权给 AI。去让他去跑一跑试一试，就是有一个你一直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拿一个你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 AI，让他去试一试啊，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甚至是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试一试，比如说让 AI 帮你编一个教孩子学数学的小游戏啊。然后 AI 帮你弄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成就感，你会说哦，这样还可以。然后孩子也会知道哦，现在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仅仅问他一句天为什么是蓝的，他告诉你一个回答，就是他已经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了。对，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助手啊，当成一个帮你执行任务、帮你解放时间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去看它。
2: 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才会得到一个实践的结果。
0: 对，用开放性的态度去看一看这个智能革命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生活的。
1: 如果让您对未来 AI 的发展做一个展望，您会如何描述它呢？
0: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未来肯定是智能普惠的未来，就是 AI 它能够真的被千行百业用上，被每一个普通人用上，成为每一个人的助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秘书，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未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匹配的跟上的话，还是会出现分化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收入差别的分化。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应对的。比如说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更好的这种普惠的这种教育的机制，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去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去在 AI 的浪潮下去创业去试错，因为他们承担的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就是这些投资人他其实承担的也是社会成本，所以其实有更开放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机制去孵化出更多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让普通人能用上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需要构建的一个体系。接下来会非常快的去演进和迭代，因为有了 AI 的加持，AI for science 的加持，就是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与此同时，在线下的这部分，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的身边的变化，我们身边更好的环境，物理世界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线下的这个更多的支持和配套来去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是巨大的。
1: 感谢袁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要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呢
4: 个？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1: 近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是去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深港两地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而新皇岗口岸的重建是深港两地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深港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体验。据介绍，新皇岗口岸的主体结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正在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的

0: 安葬。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团队的紧密协作。而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为港深高水平合作和融合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为两地居民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1: 近日，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与展望。该机构指出，随着 SpaceX 在美国上市，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股的表现已超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近五倍。而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纳斯达克于上半年位居新股市场榜首，香港交易所紧随其后。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黎家俊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核心桥梁，可依托政策优化航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紧抓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融资机遇，助力国家科创战略落地，同时筑牢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何翠红表示，当前 A 股新股市场发展态势积极健康， IPO 审核与发行效率持续提升，科创板改革、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有效撬动 AI、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叠加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新股进入上市筹备队列， A 股市场年内有望保持亮眼表现。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第28期广东中恒山论坛暨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华农的红满堂报告厅举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是行业代表、杰出校友和华农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海洋水产领域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薛鸿慧是介绍了学校整体办学和学科发展成就，回顾了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发展成果。他表示，自2016年建院以来，海洋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深耕科学研究，强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希望学院是紧扣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一步夯实办学基础，造强水产育种、水生动物医学等的优势方向，布局智慧海洋、海洋蓝碳等的新兴交叉领域，深化校企、校地和国际合作，打造区域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平台和海洋人才新高地，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友畅所欲言，聚焦学科提质升级、深海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区域海洋经济等的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1: 深圳大学与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大学举行，双方将在课程共建、实习十分、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系统合作，重点为香港建筑市场培养熟悉当地工程标准的专业人才。深圳大学与中建香港情谊深厚，合作紧密，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与中国建筑国际携手共建了中国工程院在港首个院士工作站，与中建香港通过湾区之星开放日、学生实习等系列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深圳大学副校长曹乃鹏在致辞中表示，这次签约是双方深化联动、携手育人的重要里程碑，亦是深大扎根大湾区、服务国家战略的务实之举。 他指出，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产教融合，后期协同育人，令课堂理论融入实践。

0: 深大学生敢创敢试、务实肯干的特点，与中建香港汇聚奋进者、激励有为者的人才理念高度契合。
1: 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企业引资源入校园、高校送人才进企业咁样嘅良性互动，达成一加一大于二嘅共赢。而未来双方将喺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就业通道等方面深度协作，共育高质量工程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教育标准与人才供给深度对接，为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作国际工程教育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今次的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且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践，阐述了新工科背景之下工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强调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好啦，再嚟睇睇最近深圳天气逐渐变得又湿又热，湿立立嘅天气咧，唔少人出现咗湿疹、消化不良同埋咳嗽喘、大便异常等嘅症状。咁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近日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话，咳嗽、鼻炎、关节冷痛、脾胃不适、宫寒体虚等嘅冬病，多数都系寒湿缠身、阳气不足所致。冬季阳气弱，调理只能够缓解症状，而三伏天是借天时之力，内外同调，可以从根源来拔除寒邪，提升人体免疫力。天灸重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体质，减少冬季的发病频率，减轻发病的程度，实现未病先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介绍，天灸是拥有千年的传承，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古法，更加是非为特色疗法。三伏天灸是以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为理论依据，在每年的三伏天进行天灸治疗。借三伏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舒张、经络畅通之机，将中药膏贴敷在穴位，药力透皮入络，温冬散寒，扶正固本，将潜藏体内的寒湿一扫而空，做到夏养阳气，冬少生病。咁讲到三伏咧，系指初伏、中伏同末伏，大概喺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呢段时间。从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咧系算起，初伏、中伏、末伏系一年当中天气最热嘅时间。其中2026年伏前灸时间为7月5号。咁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系基于实验室数据嘅硬核科研成果，全方位秉持专古不离古、创新不离中咁样嘅理念，持续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嘅实力与担当。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智能超链接。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南河南山脚下，是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为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而建成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是60000多人的现代化小镇。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那这个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采制的录音报道，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7: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8: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7: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8: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9: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8: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10: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0: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脂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
1: 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
0: 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2: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0: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和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3: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0: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 5.66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 6.9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9.27 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 100%， 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科技关键词再来聚焦，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近日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令到不少的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8: 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经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才可以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10: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米内拍个。
11: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9: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2: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9: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

0: 专业解读。
1: 磨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2: 您像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输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地方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0: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3: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而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中间嗰一 part 啦，仲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嗱，上个星期咧就星期六日嘅时候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啊，跟住阿豪哥咧去独库公路啦，咁样。不过佢未讲完噶吓，仲有好多嘅内容啦，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咧，穿越南北疆呢一件事，其实可以串联起好多嘅路线。你将独库公路当成系一个景点咁样样嚟到处理就 OK 噶啦，咁啊，前前后后可以串起啲乜嘢嘢咧？今日咧继续听下豪哥同大家推介吓。另外啦，下半番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好快咧就毕业季啦吓。咁啊，毕业之后，毕业就要就业噶啦。咁，有冇考虑过啊加入呢个旅游业咧？
9: 嗯，冇错啦。就好似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讲过啦。而家有好多嘅呢一个文旅嘅景区啦，佢都会实景去招聘嘅。咁啊，所以其实都见到越嚟越多嘅呢一个文旅嘅地方咧，佢会系好谂住去加入一啲新鲜嘅血液嘅，咁我哋嘅青年人咧，亦都可以往呢个方面多留意啊。
8: 冇错啦，咁啊，系咪可以成为一片就业嘅新蓝海咧？吓，呢个职场方面嘅未来嘅发展嘅前景又系如何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系印发通知，宣布联合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啊。今年嘅活动主题啦系名品领航提振消费，智能供给造福民生。活动啦系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同区域优势，充分发挥啦名品引领效应，强化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标杆带动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品创新实践，以多元场景融合升级消费体验，推动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为稳增长、扩消费、为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
9: 通知仲提出要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创新消费体验场景，支持文创产品非遗好物纳入到中国消费名品，举办中国文创市集，搭建优质国货潮品的展示体验推广平台，亦都引导消费名品向文化情感体验价值多维延伸，推动名品元素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的深度融合，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加快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体验场景释放消费市场的潜能，亦都支持老厂房、老仓库的活化利用，引入主题书店、设计酒店、跨界艺术展等多元的业态，打造一批时光车间的网红打卡点，以创新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8: 通知亦都提出啦，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绿色生产、健康生活等重点领域，深入挖掘一批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同应用场景，支持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名品快闪店，积极发展宠物周边、动漫、潮服潮玩等兴趣消费，鼓励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有好多嘅新嘅提法啦，嚟紧我哋都期待下分分钟你行行下，有个名品快闪店咁样样，可以入去啊探索一下，可能有啲啦独特嘅体验吓。另外咧，仲要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系公布，将会喺25号，亦即系后日，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正式推出无感医道服务吓。只要你登记咗医道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技术，以不停顿嘅方式自动完成自助出入境检查手续。过程当中咧，系唔需要出示香港身份 份证又或者是 e-道 二维码的。
9: 嗯，这个无感 e-道 的这个通关呢，是只要你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的智能身份证，并且在过去的90日内经过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入境的这个达到10次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就可以去符合资格登记使用的了。你只需要下载这个入境处的非足式 e-道 流动应用程式，就可以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
8: 嗯，咁喺办理啦出境手续嘅时候啦，如果你係已经登记咗嘅人士呢，咁哦你唔好头耷耷波，咁因为呢你前面会有好多 cam 呢，就实时捕捉你行过咁样就帮你通关嘅。
9: 使唔使除帽呢？我喺度諗。
8: 我睇返入境处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呢，就话基本上个识别率非常非常之高嘅。即係只要你唔好话耷低头啊，你戴嗰啲咩 cap 帽啊，遮住晒你成塊面啊，咁其实都用得下。你只需要呢面向前方，用正常嘅步速，唔快唔慢咁样行过啊，同埋咧同你周围嘅同伴适当保持一啲距离啊，即系你唔好两个揽头揽颈咁样样黐住过去就 O K 噶啦吓。咁你全程咧系唔使停低噶，亦都唔需要出示任何嘅旅行证件，又或者系 e-道 二维码咧，你就可以完成系列嘅手续噶啦。可以话一个好好嘅体验，体验到系你唔觉得自己有体验。
9: 系啊，几时先可以令到我哋啲去香港旅行嘅都有咁样嘅体验咧？我
8: 啊嚟紧咧就有机会啊吓，因为咧而家是目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用啦，但是其实而家亦都喺度做緊技术方面嘅对接，只要呢即係相关嘅呢一个数据跨境下可以OK 完成咗之后呢，亦都可以即係有机会用到咁嘅服务嘅。咁讲返啦，即係你要做到话真係无感通关啦，咁可能最容易嘅就係一地两检，即係如果你既然呢一个口岸可以一地两检啦，再结合埋呢一个非足式 e-道 嘅，咁咪真係冇问题囉，过咗就过咗啦。咁可以话啦，即係新皇岗口岸嚟緊有机会啦做咁嘅尝试。咪因为呢旧皇岗口岸原地拆改重装升级完成嘅新皇岗口岸呢，主体大楼已经系完工㗎啦。目前呢正喺度调试緊各类嘅通关设备，你嗰啲即係素面嗰啲呢，咁预料啦嚟緊七月份就会正式启用㗎啦。
9: 嗯，非常之期待呀。咁因为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呢就喺福田区啦，算系市区非常之方便嘅一个口岸嚟嘅。亦都系而家深港之间唯一嘅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咁喺新嘅皇岗口岸上面呢，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亦即係话旅客只要排一次队，出示一次嘅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嘅查验啦。而口岸方面呢，会有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柜台。咁将我哋过关嘅时间呢係大幅缩减到5分钟左右嘅。咁而家有官方咧就預計話初期可以承載高峰嘅日通關量係去到200,000人次，咁未來咧係可以提升到300,000人次噶。
8: 嗯，咁啊，各位香港嘅朋友嚇，第日咧就過去深圳行街食飯啊、睇戲、補牙就好方便啦啊！咁啊，新皇崗口岸交通配套啦都喺度完善當中噶，咁啊預料咧投入使用之後咧就會同深圳地鐵7號線同埋港鐵嘅北環線、支線等等5條嘅軌道交通線路係相連噶。咁啊香港方面咧會有3條嘅專營巴士路线可以直达口岸，咁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咧早前建议再开多4条专营巴士路线，咪应付咧新增嘅跨境乘客需求。目前咧招标紧当中啊吓，咪都期待嚟紧咧会有越嚟越多嘅即系交通方式可以去到皇岗口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暑假好快就会嚟到噶咯噃，咁啊各位家长谂好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咧？咁如果未谂好嘅，咁啊要留意呢个活动啦，就。

0: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啦，夏系夏天嘅夏吓。咁呢个活动咧叫做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嘅系列活动，咁近日啦就正式启动啦。今次活动咧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整合啦成个广东省嘅优质文旅资源啦，聚焦玩海游学两个主题，咪旨在打造啦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同亲子游乐嘅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啦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将文化嘅软实力、旅游嘅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你不要说今年暑假呢，我已经约了几个家长带着大家的小朋友啦，回到去湛江那里去赶海。哇，没想到是一呼百应啊。
0: 是啊，当然啦。
1: 两日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往返其实都挺特种兵的，但是一听说是玩水啊，去赶海啊，哇，个个都说去这样，我们已经包低了一间民宿啦。
0: 哇哦，我不怪之得啦，那天听你讲你说几号房几号房啊。
1: 是啊
0: 。原来是不同家庭之间分房。没错啦。因为玩海啊或者赶海啊玩水这个主题可以说真是夏天的一个主旋律啦。所以啦今年为了围绕这个玩海的主题，广东是发布了23条的暑假文旅线路产品的。譬如说有粤东海岛游、潮汕滨海游、粤西海岸游和惠州山海游等等10条的玩海主题线路。另外游学主题就有由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象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桥批家国和湾区活力，不同的方面都有精品的游学线路。
1: 没错啦，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还见到有个叫做粤动星球落下市集是同步开启的。这个市集会有广东40几家的优质文旅企业和科技企业，会划分到这个南粤研学、滨海游乐和夏日童趣、度假旅居、科技文旅、文创展示这6个展区，令到大家可以在这里就可以选好你暑期的一个游园和研学的路线。
0: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即系如果大家咧真系谂唔到暑假要去边度嘅，咁广东朋友可以留喺广东吓，其他省份朋友都可以嚟广东玩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世界杯啦。嗱，而家世界杯咧举行紧当中啦，咁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呢个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啦，即系三更半夜吓都睇住我哋总台嘅呢个电视直播信号啊，或者每日咧喺我哋探世界央视频道咧就睇下 Kit 哥嘅呢个世界杯前瞻咁样样吓。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啊，今年因为转播嘅时间咧好早啊，即系都系凌晨啊或者清晨咁样样咧，有唔少嘅一啲茶楼啊。即係以往大家可能去咩酒吧啊或者夜店去睇世界杯，今年大家係飲早茶咁樣嚟睇世界杯啊。咁而今年呢世界杯呢國際足聯亦都預料啦可以獲得創紀錄嘅巨額收入噃。
1: 根據官方嘅數據報告呢就話喺2023到2026呢四年世界杯周期入面呢國際足聯嘅總收入預計可以達到創紀錄嘅130億美元啊。呢一個數字呢比上一個世界杯周期係漲幅超過七成嘅。其中2026年将会贡献89亿美元，世界杯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0: 讲起话，为什么要讲世界杯的收入呢？因为收入结构确实是不同了，除了以往最大的就是转播权的售卖收入之外，今年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即是这些文旅的服务成为了第二大的收入来源。今届的世界杯预料会提升到大约30亿美元的门票和接待收入，是上一届卡塔以世界杯 9.3 亿美元的三倍重要有多。而目前关键场次的部分门票价格去到过万美金，普通的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都大幅上涨。而在早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决赛的官方售价票价只是1600美金，所以因为票价贵了很多，亦都带动了不同地区的文旅收入。
1: 是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创的收入。因为上一个世界杯周期里面呢，我见到即卡塔尔的那个似一个毛巾仔的那
0: 个长物，
1: 那个长物它就其实不是那么贵的。今年呢因为加了潮玩的元素，哇，它不理是万合一定是那个公仔啊。我身边的很多人买回来就是当小朋友的礼物啊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今一个 嘅長襪佢係比上一屆更加容易去引起大家購買慾嘅。
0: 冇錯啦，我覺得其實亦都同呢、這個即係吉祥襪嘅設計係咪更加好可以做二次轉化或者二次創作係有關係啦咁樣。咁啊，不過雖然咧即係國際足聯咧就透過世界盃獲得到巨額嘅利潤啦，不過啦唔同嘅東道主國家嘅經濟回報就唔一樣，譬如話好似加拿大咁樣啦，最近咧佢哋嘅預算辦公室。

0: 公司啦就發表報告啦，就話加拿大咧有13場嘅世界盃賽事嘅，咁但係咧淨係各級嘅地區啦、唔同嘅政府啦投入嘅資金咧就達到11億加元啦，所以咧即係加拿大方面就話我賺唔到錢，我蝕錢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咧亦都要睇下啦，即係實際上面嘅運營效果係點樣啦。咁但係啦，從文旅收入方面嘅帶動可能即係喺官方層面上未必係賺到錢嚇，但係我相信咧對於民間經濟帶動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嚇，咁啊大家都可以。以民促旅啊，以体育赛事吓嚟到促进旅游咧，亦都系吓世界各国啊都希望啦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嚟嘅。系咪可以嚟紧有啲他山之石可以咧参考一下咧？咁啊，即系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吓，嚟紧仲会有一系列嘅报告会出嚟吓。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跟住豪哥去新疆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呢一 part 咧係嘆世界在路上。喺我身邊嘅咧就係大家都好中意老司機中嘅老司機，官方認證嘅豪哥，
5: 越嚟越老啊！
4: 老司機中嘅老司機。嗱，講真，老司機呢樣嘢咧，有好多朋友會話：哇，會唔會你踩豪哥啊嘛？唔係嘅，我覺得老司機係一個好尊崇嘅稱號，因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系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豪哥几劲咧？你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5: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咯。
4: 主要
5: 系
4: 喀纳斯。冻啲去
5: 到，不过有时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会落大雪都有
4: 的。咁早啊？
5: 啊，即系比如个天气气候，即系今年如果假如
4: 冻啲嘅，
5: 就有可能啦。佢而家就会好多咯。佢同埋即系长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队喺度啦。咁佢比如落大雪咧，佢都会即刻去
4: 铲
5: 啊、剩啊咁样咧，就唔会话造成好大嘅影响。
4: 所以其实路况方面亦都唔需要话太担心啦。但系只不过系呢个季节系咪适合去呢个景点嘅呢个问题系嘛？你都难。都去到咁远啦，系咪？唔系一个特别好嘅季节，会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个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5: 应该属于中间吧，
4: 中间路线，
5: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4: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咧？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咧，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系向西行咁样样，算系。
5: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嘅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应该我觉得咧。系应该属于比较中间嘅，
4: 中间路线，
5: 中间嘅。因为如果讲西咧，就起码我觉得咩喀什啊，
4: 系
5: 咩嗰啲地方先叫
4: 真正嘅西边啊，
5: 系啊，或者口岸嗰边啊，
4: 嗰边就真系好西边，
5: 咁嗰啲先系叫西咯。
4: 嗰边出去都讲紧可能令阿富汗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嗰个即系坚嘅西边啦。咁如果讲话中部嘅路线啊，点解？因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系先讲真正西边嘅嗰条路线先嘅。咁但系后屘经豪哥嘅建议，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讲啦。我惊迟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5: 系啊，因为主要中部嘅讲之前都讲咗啦，最出名就系主要行嗰个
4: 杜甫公路啊。
5: 咁呢个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国庆后面嗰几日咧就应该都会封闭嘅。
4: 咁早啊？
5: 系啊，佢一年咧其实佢只开通一般系五个月嘅啫。系啊，咁其实都系六月份先开，咁马上到十月份又要关翻啦。系啊，
4: 所以就。点讲好咧？佢每年通行嘅呢个时间好短，但系喺我哋睇路网又好，定系从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好咧？一条生命通道咁样样嘅作用。
5: 啊、
4: 其实讲翻杜甫公路呢一样嘢，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咁熟悉。豪哥系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绍一下？杜甫公路喺成个新疆嘅路网当中，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位或者啲咩概念嘅存在咧？
5: 其實應該因為新疆嘅地理咧，咁其實就都幾特別嘅。
4: 係
5: 咁啊，三山夾兩盤，即係大致上啦。咁有三條山脈，咁係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嘅從北到中間到南邊嚇。咁首先講最北邊咧，喀納斯嗰邊咧係嗰個喀勒泰嗰個沙有個阿爾泰山脈。
4: 係
5: 咁。 嗰個最北邊嗰、那個係已經係同蒙古嗰邊係西伯利亞接壤交界㗎啦。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嘅代表天山、大家成日講天山，天山
4: 雪蓮，我哋睇武俠嘅小説嘅
5: 天山銅鑼啊，係啊，咁大家睇下好熟悉咁，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山脈咧係貫穿咗整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咁但係咧呢個山脈因為佢亦都好高啦，三千。幾米個海拔，
4: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係你話如果喺新疆裏邊嘅話，我覺得就好高啦。
5: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新疆佢盆頭先講兩個盆地，
4: 其實盆地啊嘛，
5: 冇錯。咁你盆地到呢、這個三千六百幾度，差唔多四千米地方。
4: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係其實中間落差
5: 相對係啦，相對高差會好大。咁、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以前嘅人嚟講，生活就好麻煩啦。
4: 係，
5: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嘅人想去新疆嘅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

啦，咁就要翻山越岭啊，要花费好多周折啊，要个兜路啦、啊，或者要经历好多险阻啦、啊。咁、为咗把呢、這个南北疆打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50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嘅，都有

0: 嘅道路使用者啦，又或者讲我哋作为一般嘅一个游客，哦，了解咗道富公路一个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后嘅呢个历史故事，我再行呢条路嘅时候，点样样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条路咧？因为可能头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系本身呢条路起嘅阶段已经经历咗好多空险，咁多年嘅呢个历史啦，咁会唔会话喺呢个？如果话纯属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咧？
1: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0: 突然之间去到，
1: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起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0: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草台啊。
1: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頭先俾你講嘅灌木丛啦、森林啦。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又有流有飛步啦，咁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又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0: 一般嚟講呢，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呢？
1: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0: 咁好快喎、
1: 啊，好快噶。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先可以兜過天山。
0: 咁唔係攬唔過佢噶嘛？係
1: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0: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差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1: 冇喐過係，
0: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1: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个气候会差了很远，同一座山的。
0: 所以独库公路是一个 很值得去，但是讲的话这个通车的时间其实一年里面得好不是很长，
1: 五个月，
0: 五六个月，半年可能都不够。
1: 是啊，半年都不够。
0: 的情况之下这样。但如果讲真的你去我们去旅行或者讲我们去自驾这样可能好多个人的因素啦，未必真的话可以咁啱开通的这五个月之内可以去到、哦，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间，你唔知道当地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1: 啊，有可能噶，
0: 亦都有可能噶。咁可能我已经 plan 好咗之后，我唔行独库公路会行多几多路咧？
1: 预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0: 三日争好远啊，
1: 争好远
0: 啊。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唔行独库公路咁嘅情况之下，
1: 即系行富车大峡谷，
0: 系咯系咯，
1: 咁样兜咯，
0: 系
1: 咯
0: 系咯。咁但系沿途睇到嘅景色又会有乜嘢唔同嘅差异咧？
1: 咁你少咗种咁嘅体验，即係你喺一路
0: 少咗垂直嗰种直起变化嘅落差嘅感觉啊，其实最遗憾可能呢点唔係嘥咗三日嘅时间。咁讲返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后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讲嘅呢个中部嘅线路啦，我哋下一个地方係会去到咩地方呢？
1: 哦，咁呢个呢过咗去独库公路之后呢，嗰边呢係即係佩勒啦，咁一个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物產，
0: 物產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富爾勒，
1: 香梨
0: 係啊，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係作為遊客去到當地啦，係咪水果就特別平咧？又或者講係咪當地嘅呢個物產豐饒嘅程度，同我哋想象理解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差異咧？
1: 其實冇差異，真係
0: 就真係咁，
1: 真係咁樣樣。其實都係物價比較 便宜嘅。
0: 一般

0: 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呢边啲富丽乡里都唔平噶。但如果去到当地，系咪就真系好点讲好咧？好白，
1: 即食到可以烂嘴啦，
0: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1: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
0: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1: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系平啊嘛，到处都有啊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冰天雪地嘅時間係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0: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鄉里，但係鄉里可能會唔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富爾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富爾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富爾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富爾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爾勒嗰度嚟咁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1: 即係其實係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0: 吐魯番
1: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沿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0: 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1: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0: 好肚餓啊！
1: 品種又多啦，咁
0: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
1: 又乾燥，
0: 好大粒，好大粒，係
1: 啦，冇錯，
0: 又乾身，
1: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樣，
0: 唔得啦，真係。
1: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啦，咁呢邊咧就係一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嚇。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0: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1: 都係遊牧民，即係其實都係遊牧，
0: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1: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0: 嗱準備去啦，阿謝納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啊？
1: 我唔同嘅，阿謝納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体，主要好立体，即系佢既有草原，咁但系你远处喺呢啲时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会远处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会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系一个好和谐嘅人与大自然嘅一种景象啊嘛，
0: 所以你成个构图咧就会特别丰富，可以咁讲，而且好似都系嗰种话如果你系一张打橫影嘅相咁樣啦，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面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1: 佢掙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0: 真係好正，喂，特別係嗰啲唔係影我話四比三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幅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会好壮观，
1: 系啊，
0: 好适合影相嘅一个地方吓。即系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觉得可能对比起话头先即系前几集啦，讲话去北边嘅路线，可能去南边呢边会更加适合一啲，即系中意色彩更加丰富，或者讲。更加
1: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0: 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種肌理咧，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1: 又唔一樣啦，
0: 又會唔一樣？
1: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0: 冇錯，哎呀，唔記得
1: 層次多啲，
0: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啊，超時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头先亦都提过富尔勒啦，咁同埋咧呢一个百里画廊咁样噶，咁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面，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系路上专家中嘅专家，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咁啊，豪哥咧头先其实已经分享咗好多啦，呢个中部公路嘅一啲见闻啦，包括独库公路，即系本身佢呢条路本身就系一个景点，所以好难讲话沿路有啲咩睇，因为沿路太多嘢睇，而且一日嘅情况之下，我可以话你唔可以瞓觉吧？
5: 系啊，
4: 呢条路瞓着咗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富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啊百里瓦廊之间，佢。嘅呢個差異點其實係邊度咧？百里瓦廊可能更加多就係頭先提到嘅呢個執滿咗畫面嘅呢種畫風啦。咁巴恩布魯克咧，
5: 巴恩布魯克咧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咧，佢因為一個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係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過嘅。
4: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似綠色版本嘅三江源？
5: 应该好睇个三江源，因为佢点解咧？佢系即系有个九曲十八弯咁样啊，即系有十八度嘅一个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4: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5: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入太阳啊，
4: 好型啊！
5: 系啦，即系你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个景象系好靓，
4: 七八日唔够踎吧，未必揾到一个啱嘅。
5: 咁
4: 啊，
5: 呢啲系走马观花，即系如果你每个地方其实都系值得停留。即系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系咁，你住低咁其实好舒服嘅，你骑下马。
4: 可能你净系嗰几日嘅时间，你可能学识咗好多技能嘅，无论
5: 系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喺啲帐篷度装啊咁样玩下，咁其实都好快过嘅时间。
4: 所以。真系呢啲最低消費七八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系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呢個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5: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4: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5: 唔會嘅，
4: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5: 吓，冇错，
4: 就唔系话我真系要即系攀山涉水啊，即系跨越啲人可以经过嘅路障，
5: 做惊险动作，
4: 唔需要，系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啊，另外有样嘢啦，就系、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即系喺呢个路线里边咧，天山神秘大峡谷系咪已经系最南嘅点咧，定系罗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5: 喂，其实唔系嘅，佢都系属于其实天山山脉入边。佢其实呢条线入边，呢部分
4: 应该系话天山成个山脉中间包住嘅部分，冇错，应该系咁理解。我觉得，
5: 其实如果从个大范围讲，都系属于独库公路嘅一个范围内，即系一个附近嘅一个景区咁样样。
4: 咁讲翻呢个神秘大峡谷，佢神秘嘅点喺边度咧？头先讲过话，如果兜路嘅情况之下。行唔到杜富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峡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杜富公路，我行神秘大峡谷可能都有嘢睇个噃。
5: 佢一个其实都系一种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4: 同埋魔鬼城相比起身，又系有啲类型嘅唔一样，
5: 会有啲唔同啦。你魔鬼城咧，始终仲系一个好
4: 原始更加
5: 好开阔嘅地方，开阔到突然间喺个即系荒野啊，突然间出现一啲各 形態各異嘅
6: 嘅石頭
5: 做造型嘅石頭出嚟啊，咁、但係你喺峽嗰度，相對佢個視野，不如入咗去之後咧，
6: 會窄啲，
5: 即窄咗，咁咧佢係出現即係曲折啊，出現一啲唔同嘅一啲地質啊，咁樣俾你嘅體驗咧，我覺得係又係有啲唔同嘅。
6: 但係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這個。呢一条路，又或者讲神秘塔谷呢一条路，系咪就系即系独库公路唔行得嘅时候，大家先会拣嘅？定抑或平时亦都会有朋友会特登去神秘塔谷？
5: 特登去，即系会可以作为一种景区，即系一种风景去欣赏。
6: 就唔系话永恒嘅备胎咁样嘅，即系备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面，系嘛？去睇一啲睇啲韩剧咁样咧，通常啲男二号都好深得人心，唔知点解要解个男主角嘅咁样样，系嘛？即系但系个男主角咧就得五个月得闲，而家就唔系咁嘅感觉嘅。即系其实你本身话啊要去享受神秘塔谷呢条路，亦都系值得去嘅一个地方。咁但系有样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观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到即系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文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班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即系可能系已经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
5: 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啊，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嘅普通其他地方嘅已經有好大嘅唔同噶啦，係啊，
6: 有啲咩唔一樣？
5: 因為佢以前嗰邊係靠近羅布泊，係咁佢以前係水域嚟嘅，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6: 漁業啦、
5: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6: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5: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6: 冇咗
5: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係嘛？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6: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巴里瓦郎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5: 水草肥美，
6: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講我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5: 草茵茵嘅地方，
6: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我乾塘嘅羅布泊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啊，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
5: 係
6: 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啦，咁但係作為當地嘅居民，係咪先會受到嘅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5: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6: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頭先經過富爾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個觀點，大家可能已經明瞭啦，係咪？
5: 因為我哋可能比較粗糙食嘢，冇咁講究。
6: 唔係，其實豪哥好講究㗎。之前有冇聽步走旅行團㗎？真係啊，豪哥好講究嘅，即係真係㗎。以豪哥呢個食家嘅角度嚟到講，係咪真係覺得葡萄溝就？系差唔多啫，咁样
5: 即系当然葡萄沟咧就是、个品种啊各方面，其实讲实际咧，我哋都唔系话 好識燜嘅，即係佢即係有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6: 哦。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係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樣嘅概念。係
5: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6: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係
5: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
6: 因
5: 為其實都係好食，即係總嘅嚟講。
6: 但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都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5: 起碼新鮮，
6: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係嘛，咁啊經唔同嘅路係嘛運落嚟大灣區，又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一個時間同埋體驗。咁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这个算是新疆天山山脈包住的中部的这条路线、啊
5: 嗯、
6: 我们可以预告一下的下一次呢请豪哥上来呢就真的要讲一讲一堅往南部的路线啦咁又有啲咩唔一样呢咁堅往南部的路线呢听下豪哥咪后讲呢係可以再晏少少去㗎。
5: 係呀、啊。
6: 咁、哦、究竟晏到可以几晏呢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嗯拜拜。
7: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同大家啦讲下毕业季啊。
3: 嗯，冇错啦，毕业季咁啊，其实亦都系个揾工嘅季节啦。咁啊，见翻其实为咗去激发呢个旅游业吸纳就业潜能啦，亦都见到好多嘅呢个文旅机构啊，同埋啲企业啊，都向我哋嘅一啲大学毕业生咧系伸出咗橄榄枝啦，就希望可以为我哋嘅青年成才立业去搭建广。舞台的
2: 咁讲起啦，即係旅游业啊，或者文化和旅游业啊，咁其实以往啊，即係我哋老一辈呢就话吓、啊、你做导游㗎
3: 啦。几时变返老一辈啦。
2: 咪真係㗎，因为你话好似即係我同晓露可能年纪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嗰个年代，即係讲起话啊你要做文旅啊，或者你要做旅游啊、嗯、我哋可能第一选择。
3: 酒店管理。
2: 啊係啊，
3: 导游。
2: 係啦，就可能类似就係呢啲啦。即係你只係话我哋作为客人，我哋可以见到嘅从业员可能就係呢一啲。哦，你做服务员啊，咁样啊，你做导游啊，啊，你去读酒店管理啊，哦，你之后做咩做前台啊，咁即係可能大家会觉得话即係呢件事嘅就业面冇想象中咁广。
3: 係啊，好窄啊嗰阵时。
2: 係啊，但係其实我而家咁諗一諗，因为而家你话旅游业嘅产业链好长，即係你可以话你景区有景区嘅运营啦，咁你有票务啦，咁你有各种唔同嘅代理啦，咁跟住除咗我哋可能传统啲嘅酒店啊、旅行社啊，其实而家哪怕旅行社都有好多新兴嘅岗位，即系譬如话旅行社、
3: 研学策划师，
2: 系啦，又有电商嘅运营啦，亦、都有新媒体嘅运营，
3: 冇错，数字运营
2: 系啦。咁跟住你仲话而家有各种唔同嘅策划啦，咁你话同样系酒店啦，你而家仲有乡村民宿啦，好似之前阿晓露都有做过一个一系列嘅专题民宿管家啦，都系一个新兴嘅职业啦。咁我哋琴日嘅节目仲讲NPC 啊，
3: 系啊，
2: 系嘛，
3: 咁我都好想去。其实有好多嘅嗰啲职业咧，唔单止想去采访。都好想去體驗，
2: 我都幾想戴氣精上身咁。我覺得如果我後生十幾二十年，可能分分鐘我都幾想去成為一個 NPC 嘅咁。所以而家真係隨住包括咩數字旅遊啊，或者講你有沉浸式嘅演藝啊，仲有文創啦，係啊，咁、其實呢啲。即係運營一個 IP 嚇，即係成為咗一種好新興、好潮流嘅一種職業啊！
3: 係啊，我覺得佢顛覆咗我哋以往就會覺得話你要做文旅呢個產業，你只可以去讀咩酒店管理或者導遊專業。你其實而家可以去讀好多好多專業嘅，你可以去讀一啲數字化技術嘅呢個專業啦，可以去讀一啲美術專業啦，又甚至你可以去讀一啲即係公共管理方面嘅專業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以前我哋諗住嘅嗰啲，即係同文旅完全唔相关嘅专业，而家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去諗一諗，因为万物皆可加文旅啊。
2: 係啊，因为我觉得自从好似提出咗文旅加呢个概念之后，你就会觉得乜嘢都可以往文旅

0: 嘅方向做啦。咁文旅呢個行業咧，就係樣樣嘢都有，即係譬如話，哦，你而家 AI 時代，咁你而家亦都有 AI 嘅策劃啊，你亦都有即係 AI 嘅旅遊運營啦，咁樣樣真係好多。但係咧，我覺得其實可能而家面對嘅一個問題就係話，亦都有唔少嘅同學仔，佢可能自己本身係讀旅遊管理嘅，或者相關嘅呢個專業出嚟嘅，但係佢讀完旅遊管理出嚟之後，可能分分鐘會覺得自己嘅嗰個競爭力唔夠一啲外行嘅人啦，因為可能而家個行業發展係實在太快啦、
1: 嗯，
0: 你讀呢個旅遊嘅專業反為好似對應唔到現有旅行社佢需要嘅一啲需求啊，即係你見旅行社最近我睇翻啦，即係佢哋喺一啲招聘平台上面做招聘嘅，佢哋請嘅亦都未必係話啊，我就專門要請旅遊專業嘅畢業生，可能好多哦，我要一個理科嘅，我要咩數據架構啊咁樣樣呢一類型嘅，反為好似外行人更加容易入行咯、啊。
1: 嗯，我覺得呢一個可能隨住時代嘅變化，佢會有好多細微嘅嗰個需求會係有變化嘅、
0: 嗯，
1: 即係佢嘅嗰啲好具體嘅要求有變化，但係有一樣嘢係咁多年嚟都冇變過嘅，就係、是、一個人越斜槓越複合，佢、
0: 嗯、
1: 就越容易揾到工。嗯、你唔理喺邊個行業都係咁樣，好似文旅都係嘅。我覺得喺大學生嘅階段，即係你除咗讀你自己所在嘅嗰個咩酒店管理啊，或者導遊專業或者文旅相關嘅專業之外，最好你有個輔修嘅專業、
0: 嗯，
1: 例如你去學下咩數字化嘅嗰啲。選修嘅課啦，又或者你讀翻啲咩考古啊、文史類嘅嗰啲課啦、
0: 嗯，
1: 又或者係讀下一啲公共管理關於鄉村方面嘅一啲課程啦。即係我覺得你學到嘅嘢越雜啊，好、
0: 嗯、
1: 可能你到最後你就越容易喺呢一啲好細分嘅領域當中去揾到自己真係中意去做嘅嗰樣嘢，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即係算係先入門啦，咁啊，然之後喺實踐當中啦，慢慢咁樣去精進自己嘅技藝，即係係作嗰種學習型嘅人才咯。
0: 嗯，冇錯啦。其實頭先曉露提到嘅一點，亦都係啦，即係人才嘅供需結構性錯位。其實呢個亦都唔係淨係旅遊業面對嘅一個問題啊。即係哪怕我哋傳媒行業咁樣樣啦，你真係讀播音主持嘅人係咪真係適合而家播音主持嘅環境咧、
1: 嗯？
0: 或者你真係適合而家新媒體嘅一個環境咧？咁因為其實唔同嘅行業喺呢個科技嘅浪潮之下，大家嘅即系做嘢嘅场景唔同咗，或者个业态唔同咗，咁喺变化咁快嘅情况之下咧，大家真系要有嗰种终身学习嘅一个心态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喺即系特别系小朋友们啦，咁样毕业生们啦，喺做未来自己嘅就业或者职场生涯规划嘅过程当中，如果真系有志于做文旅行业嘅话，我觉得可能自己嘅呢一个能力啊吓，又或者讲自己做好呢一个心理准备，喺做中学学中做可能会更好咯。
1: 嗯，而且咧仲要关注大環境咯，就好似我哋之前都喺節目當中講到嘅江蘇嗰度咁樣，喺蘇州嘅平江路嘅嗰個歷史文化街區，佢哋係將呢個招聘係擺入到實景啦，就會話俾你知啊，如果你係做一個活動策劃嘅，咁啊其實就住呢個夜經濟啦，你可以喺呢條街區去做啲點樣嘅策劃活動咧，咁樣又或者你係即係一個做一個直播帶貨嘅咁樣嘅一個人才嘅話，你可能面對嘅系边一啲嘅选品喺呢一条街入边有边一啲系值得你推介嘅嘢，即系咁样嘅一个大环境之下，你更加容易去揾到自己适合嘅岗位啦，同埋更加容易對自己以後嘅嗰個工作係有具象化嘅了解嘅，所以咧就唔好只係顧住埋頭去揾或者話喺線上揾，我哋一定要多啲去關注我哋身邊發生咗邊一啲變化嘅。
0: 冇錯啦，其實可能而家C 世代都習慣咗啦，好多獲取信息嘅渠道啊嚇，你可能就係透過自己嘅小屏幕啦咁樣樣嚇，即係你會覺得話啊，我透過呢一個小屏幕可以網絡呢個世界上喺互聯網上面嘅所有嘅信息咁样样，咁但系有样嘢实际嘅系好多嘅嘢，包括旅游呢一样嘢啦。即系虽然吓，即系身未动心已远啦，咁但系你真系有旅游嘅消费，大家始终系要走出家门，或者你离开你嗰、那个屏幕里边嘅某种嘅幻象啦，真系深入到具体嘅某个街区啊，咁样先至会有实实在在嘅一个体验。大家唔好忽略咗体验呢一样嘢吓。正正系可能而家大家太路径依赖啦吓，咁所以可能嗰种体验先至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啦。咁包括揾工作。 工呢件事都一樣。如果真係希望話啊投身到有志於做文旅事業嘅朋友們嚇，即係不妨發現同埋探索一下自己身邊嘅一啲景點啊，可以挖掘嘅地方，分分鐘咧會有驚喜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咧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嗯，聽日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6: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7: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热点观察同你一起嚟关注啦。外资机构下半年市场策略出炉 ，A 股中长期回报仍然由科技贡献。财货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起嚟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麦当娜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呢，首先做到今天的热点观察。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最近，摩根士丹利、野村东方国际证券、高盛、瑞银等等外资机构密集发声，围绕中国科技浪潮、下半年市场策略同埋房地产复苏等嘅热点话题，分享最新观点。摩根士丹利亚洲 CEO 高浩峰近日指出，中国拥有除美国外唯一独立且全面嘅 AI 生态系统，有望创造3万亿至4万亿美元嘅增量市场。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就认为，全球股市板块分化中期仍然存在，建议均衡配置科技和周期板块，中长期 A 股回报仍然由科技主线贡献。瑞银证券预计今年 A 股盈利增速有望提升至11%，看好成长、周期和小盘风格。在近日举办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兼股票部全球联席主管高浩峰表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唯一拥有独立而且全面 AI 生态系统的市场，而且生态正在不断演进，从半导体本地化到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提供商，到大语言模型，再到应用，包括数字化应用和物理应用，即是人形机器人领域都在发展。 高浩峰指出，全球 AI 投资已经增至每年约10,000亿到15,000亿美元，主要发生在美国，但如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日益增多。这些投资离不开扎根亚洲，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位于中国的供应链支撑。中国、韩国和日本共同令到这些 AI 投资成为可能。高浩峰透露，在与很多公司交流的时候发现，有数百家公司参与这一 AI 生态系统的创新和建设，每一家都有潜力创造巨大价值。他估算整个生态系统有潜力创造30,000亿到40,000亿美元的增量市场。他进一步表示，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 AI 和 AI 基础设施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能源、能源转型和国防等领域同样关键。中国刚刚好是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投资的需求。为吸引更多全球资本，高浩峰建议继续推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并且与全球指数提供商合作，提高中国市场在全球指数当中的权重。他指出，中国市场的交易量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为40%，而美国市场的相应比例在80%至85%之间。更高的机构化程度能够增强资本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和韩国等市场享有相同的全球指数权重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中国市场更大、更深，流动性更强。而指数提供商将其自由流通市值上限设为20%的做法应该要调整了。他还建议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中国市场产品种类，譬如提供更多的对冲工具。野村东方证券策略团队亦在近日发布下半年市场展望，积极看好 A 股市场机遇。该团队预计全球股市板块高低分化在中期仍然会存在。该团队指出， A 股市场年初到现在经历了较为严峻的行业分化考验，部分投资者基于交易佣制度和静态估值等考量，开始集中讨论板块高低切换的必要性。实际上，如果将视野拓展到全球市场，他们发现全球股市都在经历基本面畸形分化下的板块高低分化。以中美 GICS 行业口径为例，年初到现在，中美股市都是由信息技术和能源股领涨， A 股领涨的通讯板块就不是服务商，而是由光通讯硬件带动的。消费和金融板块的表现相对就较差了。该团队表示，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市场的显著分化反映了全球正在经历的基本面环境，即是高油价带动的通胀韧性、疲弱的消费增长和强劲的 AI 产业趋势。他们认为这些驱动全球股市分化的基本面特征难以在短期消除，因此全球股市的板块间高低分化现象预计在中期仍然会存在。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就表示，由于近三周市场连续因为交易因素出现短期快速大幅调整，在筹码结构松散后， A 股或将会陷入到短期的调整。但是从更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资产的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有望令到投资者通过更加多元化的 A 股配置来获得战略性超额回报。科技和周期板块是 A 股盈利改善的核心驱动力，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投资者可以通过均衡配置科技和周期板块，分享中国经济的复苏和成长。该团队还表示，需要提防海外宏观风险冲击导致震荡窗口期拉长的可能性，短期建议通过红利板块提升组合的防御性。在红利板块当中，优选关注资本金消耗有限，而且有望持续维持高 ROE 和股息率的银行股，以及受益行业供给端集中度快速提升的央企地产龙头。考虑到当前基本面特征，野村东方国际证券认为，基准情形下，近期市场的高低切换仅是短暂现象，中长期 A 股投资回报仍然将会主要由科技主线贡献，建议在科技主线当中重点关注算力硬件，尤其是受益 AI 需求扩张但仍然受限于产能的存储、光通讯和 AI 电源、液冷及燃气轮机等算力基建配套，以及受益政策和高景气度的国产算力。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近日表示，基准情景下预计今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将会从去年的3.9%提升至11%，全部 A 股公司一季报显示 A 股盈利正在加速恢复。他还表示，中期来看，更多支持政策的推出、反内卷的推进以及海外收入占比的提升，都是有利于利润率的扩张。 事實上，近期工業企業利潤的提速以及市場盈利一致預期的持續上修，都是指向今年盈利環境不斷向好。當前大科技板塊是否已經過於擁擠呢？孟磊分析認為，近期大科技板塊的周度成交額佔全部 A 股市場的比例及其市值全部佔 A 股市值的比例都是出現了快速上行，超越了歷史高點。不過，從公募基金的超配比例來看，2026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對大科技板塊的超配比例為 9.9%， 低於2015年四季度 14.1% 的歷史峰值，也都遠低於公募基金在2019年二季度對大消費板塊 18.7% 的超配水平。孟磊表示，我们注意到公募基金对特定板块的超配比例从前低提升至区域峰值，通常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同整体市场风格的形成到切换普遍所经历的三年左右的时间窗口相匹配。就目前来讲，2024年924至今科技成长风格跑赢的时间还是不够两年。咁展望后市，孟磊表示，基于 A 股市场慢牛的行情，看好成长风格。在 PPI 和工業企業盈利回升的背景之下，看好周期風格；在流動性持續充沛、市場成交額高企的環境之下，看好小盤風格。不過，考慮到行業和主題 ETF 規模的擴張，利好行業龍頭，下半年大小盤風格之間的相對表現或者會較去年更為之均衡。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11: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3: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的如过江之鲫。譬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法，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1: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3: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都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都不是不可能的。
11: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13: 是啊，等我们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 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咁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咁犀利，但讲返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噃。咁对于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咁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11: 所以话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3: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即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是？
13: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咁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咁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咁做仲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1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咧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13: 系啊，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1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3: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呢，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呢，是最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感的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是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噶。
1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13: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1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唉，黄教授，
15: 嗯，
14: 我真系谂唔明啊！
15: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14: 系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15: 嗱，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吓、
14: 啊？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15: 嗯，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是、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系、是、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系行业发展趋势啊。
14: 嗯，价格变化我知啊，黄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嚟读一下。
15: 嗯。
14: 嗯，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15: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那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啊，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4: 哦，即系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15: 系嘅，冇错。咁呢度咧仲要注意股票解禁吓，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增加咗该股流通股嘅数量，改变股票的供求关系，卖盘可能是大于买盘，造成股价下行。解禁股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和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 5% 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就占总股本 5% 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4: 学到啦，咁经济基本面又应该点样分析呢？
15: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嘅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同埋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4: 黄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15: 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咁从而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4: 黄教授话：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就是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亦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咁市场本身就唔存在情绪嘅，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嘅就係参与市场交易嘅整体投资者喺交易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同投资预期。
11: 亦即是说市场情绪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大体睇法。之前啊，上课我都学过啊，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呢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啊，市场情绪反过来亦都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呢，一

0: 讲晒市场情绪嘅好坏冇周期定数。
1: 系啊，嗱，仲有第五点就系国家政策啦。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咁政策咧有好多种，譬如话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咁对唔同行业、唔同公司嘅影响都系唔一样嘅。嗱，譬如国家实施宽。

0: 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咁如果国家政策系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嘅扶持，对呢个行业嘅股票嚟讲咧，都系实际利好嘅，促进呢个行业嘅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啊呢个行业嘅股价上涨。咁如果出台对某啲行业新嘅监管政策，譬如话医药行业、游戏行业，咁亦都可能咧会导致股价下跌嘅。
1: 黄教授，咁庄家操作咧，我哋点样读懂啊？
0: 嗱，庄家操作咧系指主力之间嘅博弈啊。主力呢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呢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就要将那些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的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的。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呢，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那公司发布年报的时间早和晏呢，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也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的，一些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是这样来的了。
0: 咁仲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嘅寿命周期。咁由于呢行业寿命周期嘅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嘅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嘅影响。一般嚟讲，新兴行业嘅股票价格具有较高嘅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嘅增长前景呢系相对比较弱嘅。咁仲有呢，就系要留意开创期同埋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咁仲有就係擴張期，大公司基本控制咗呢個行業，經過前期嘅資本積累同埋技術上嘅不斷改進，已經取得咗雄厚嘅財力同埋較高嘅經濟效益，公司嘅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平穩增長，股價都係呈現上升嘅趨勢。咁另外呢，仲有停滯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的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的利润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0: 小鱼儿，你要加油了，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四 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

0: 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1: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啦，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啦，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咧，系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啦，会有边啲嘅核心优势咧？咁而香港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同呢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嘅定位，点样样咧实现联动发展咧？咁点样样通过呢一个中心嘅建设咧，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计划，它的这个背景的思考是怎样，同埋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2: 通俗来讲呢，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想你这些全球的资金怎样做调拨、你那些汇率怎样去对冲、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来融资、税务怎样做安排，就是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如果这些各个的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的话，这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将这些职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统筹的话，那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了，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顶这个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咁跨境财富规模系达到 2.95 万亿美元，系增长咗 10.7% 嘅资金、机构、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点就系而家呢个全球嘅供应链嘅重构啊，同埋而家地缘格局嘅变化啊，好多喺中国内地嘅企业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样呢个情况下咧，对于点样嚟集中管理资金、跨境对冲风险，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到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係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經過十年嘅培育啦，其實已經有一批呢啲中外資同埋跨國集團喺香港設立咗財資嘅平台。呢次嘅行動計劃其實就喺而家呢個基礎上嘅系統再一步升級。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0: 咁另外咧，睇睇呢一个嘅行动咧，系提出咗呢个四 T 框架吓，咁其实涵盖咗咧就系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仲有咧针对性推广，仲有咧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吓，都想请冯教授同我哋嚟即系解读下啦吓，四 T 框架咧点样样嚟发挥佢嘅作用，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系扩大喺香港嘅企业财资中心嘅业务咧？
2: 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 8.25%， 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 16.5% 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是可以跟这个税务部门确认可不可以享受到待遇，从而增强了这个税务确定性啊，还有提高这个合规的弹性。按照这个计划呢，其实今年就会开展这个公众的咨询了， 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同立法會去提交修訂的建議。第二個內容呢，就是持續去擴大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的網絡了。這件事非常對於跨國企業非常來重要的。香港目前已經同了57個經濟體簽訂了協定，下一步就是重點去對接一帶一路沿線，使得以香港為基地的企業呢，在海外經營的時候呢，就減少這個重複來納稅。如果這個協定的網絡越來越廣呢，企業的海外報告的稅務成本就會可控了，這樣對於這些跨國的經營就尤為之重要。第三個 T 呢，第三項呢，就是針對性地招商。一方面呢，香港是想深耕這個內地的市場，服務內地企業可以出海，另一方面呢，香港都是想面向亞洲和全球的新經濟企業可以精確地引進。最後一點就是培養人才了，加強這個政企的溝通，聯動這個本地的高校啊、金融機構啊，保齊這個企業財資、跨境風險管理和國際稅務各種方面的人才的缺口。其實在香港高校呢和業界呢，都會在這裡合力地培養這些又識金融、又識科技、又識國際規劃的複合型的人才，為之後這個財資中心可以提供長期的支撐啦。所以可以說是硬政策和軟服務都是相互配合，共同發力的。
0: 都想請教一下馮教授，其實在你看來，你覺得香港和全球其他的金融中心相比，在發展這個企業財資中心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優勢呢？
2: 如果是我看來的話，香港有一樣是很多城市、很多國家地區都做不到的複製的優勢，就是離岸人民幣。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的業務樞紐，處理了全球差不多80%的離岸人民幣的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這個數據就是香港的人民幣的存款是超過了10,000億元的。人民幣的實時支付的結算體系在2024年的日均結算是可以達到3.1萬億元日均。同時呢，香港都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大概佔30%左右。對於我們內地企業想走出去的話，當然有大量的跨境付款、貿易結算、發債融資，以離岸人民幣在香港操作會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的債券的，即是那些點心債的發行地，所以都為企業如果提供了人民幣融資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對比來講，新加坡來做對比的話，新加坡之前有一個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是延長到2031年的，其實都是有競爭的，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離岸人民幣，或者是更加接近之內地市場這個重要這兩點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呢，香港還有很多層疊的優勢，例如香港這個普通法是與國際是接軌的，還有這個政策穩定是可預期的，資金、人才、信息、自由流動。香港剛剛都提到稅率是簡單，這個稅率是低，都採用了很多這個地域來源來做徵稅的原則，而且香港沒有增值稅、沒有資本利得稅、對於資金的集中和跨境配置是非常之友好的。我們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礎設施是很完整的，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一應俱全，會計、法律、稅務很多專業服務都是高度來聚集的，所以那些複雜的跨境合規呢，可以一站式辦理。再加上最重要的是背靠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的產業的腹地，這些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這些優勢疊加在一起呢，是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和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的財資總部的首選地。
0: 企業財資中心方面的業務呢，其實它涵蓋包括好像有資金的歸集、跨境融資、外匯的一個風控、還有集團的稅務統籌等等很多的一些功能、香港能夠為這些企業解決哪些實際當中的經營的痛點呢？
2: 如果是實際的經營痛點的話，我舉一個例子啦。如果一個內地的新能源企業，它產品是賣到去東南亞、中東、歐洲的，很多時候你賣過去之後，你海外的回款呢，就會分散在10多個國家的帳戶裡面，有些帳戶有資金的閒置、有些項目有時候缺乏周轉、這些都很經常會發生的，匯率波動的時候呢，就更加容易造成了這個兌匯的損失了。而且這些資金在這麼多個國家和地區之間來做調撥的時候， 通過嗰啲傳統嘅代理行，好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唔低㗎。

0: 如果將呢個財資中心設喺香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可能會明顯咁改善。咁第一點就係、咁而家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嚟做集中嚟調度嘅時候咧，啱講到嗰啲閒置資金嘅盤活啊，點樣通過內部嘅餘權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做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十幾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咁安排全球嘅稅務，避免重複徵税，呢點都係好多企業非常之關注嘅。第四點就係、香港嘅融資渠道都好多元化啦，咁投資者類型又豐富嘅話，企業可以統一嚟發債啊，去安排嗰啲銀團嘅貸款啊，憑藉香港嘅信用同埋呢個成熟嘅市場咧，企業係完全可以獲得比海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單獨融資更加之低嘅成本嘅。除此之外咧，資金集中之後咧，呢、這個集團總部可以對全球嘅現金流風險敞口都可以實時咁掌控，決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穩。其實歸根到底咧，企業財資中心就係呢個跨國集團嘅資金嘅大流，或者係講佢哋嘅風控嘅中樞，使得全球經營管理更加之精細。
1: 嗯哼，香港嘅呢个财富管理中心嘅业务可以讲系蓬勃发展嘅，最近咧都系成为咗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吓。咁而家又非常之大力啦，去布局呢一个企业嘅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呢两大中心之间点样嚟进行联动发展啊，形成产业协同嘅呢种嘅优势咧？
0: 如果系讲呢两个中心嘅话咧，其实佢哋就唔系各自独立嘅、但系可以讲系同根同源，相互成就嘅。因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同一班的专业的人才。在财富管理这个中心它里面的话，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过聚集了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那些高净值客户的资产。有个数据就是根据德勤今年发布的研究，就是在去到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80间了。是比2023年底的大概2700间是增加了680间，两年增长超过 25%。 如果在企业财资这一端的话，另外一个中心来看，对接的是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所以如果将两端都打通之后，这个财富端汇集，它汇集的资本是可以完全通过财资中心精准地流向实体企业的，使资金可以从这个账面沉淀转为投入到实体。反過嚟講，咁我哋啱都講到，企業有時都有啲沉澱嘅呢個閒置資金，又可以交俾香港嘅財富管理機構進行呢個專業嘅配置，實現呢個穩健嘅增值，形成雙向嘅循環。同時，香港都係亞洲領先嘅基金管理樞紐啦，有好多呢個開放式嘅基金型公司啊，有限合夥基金制，呢啲制度都係不斷咁完善緊嘅。呢啲都為資本嘅匯聚同埋配置提供咗好多元嘅載體。加之啱啱都提到嘅，香港係最近登頂咗呢個全球嘅財富管理第一，呢個品牌效應咧本身就可以為呢個財資中心嘅招商提供背書，吸引更加之多嘅企業啊！兩個中心相互咬合嘅話，啱講呢兩個中心，香港嘅金融生態係會從相對單一嘅資產管理，可以升級成為個人財富、企業財資同埋呢一個資本市場嘅多元嘅協同，更加具人性的高端的樞紐。如果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话，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机构预计未来几年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是完全有机会翻倍的。这个财富端持续扩大的话，都会为更加之多企业的财资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资金活水。
1: 我哋都知道啦吓，咁其实咧，香港亦都系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吓。咁而家要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啦，点样可以更好咁推动翻内地嘅企业走出去，国外嘅一啲嘅资本或者系企业咧引进来咧？
0: 咁香港已经系搭建咗一条双向通道啦，其实已经系喺内地企业走出去嘅呢一端咧，香港系扮演咗桥头堡嘅角色嘅。咁企业可以将佢哋嘅区域财资总部设喺香港，统一管理这个海外子公司的资金，在海外发债融资，运用外汇的工具做对冲风险， 而且借助啱提到嘅稅務嘅協定網絡，搭建呢個合規嘅全球稅務嘅框架。呢啲都係對例如新能源啊、高端製造啊、生物醫藥啊呢啲嘅產業去開拓一帶一路同埋東盟市場，幫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東盟已經成為咗中國嘅第一大貿易夥伴嘅時候咧，咁企業去開拓東盟市場嘅資金風控需求都大咗好多。香港呢個時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國家層面都其實持續加力㗎。喺2025年初嗰陣咧，其實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同香港金管局推出咗1000亿人民币嘅貿易融資嘅流動資金嘅安排啦。呢啲資金係專門去支持企業用人民幣去開展呢個跨境貿易嘅融資嘅。咁都喺2025年6月咧，咁兩地又再次嚟落實呢個跨境支付通。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嘅，係實現呢個內地嘅網上嘅支付系統同埋香港轉數快嘅互聯，可以提供呢個實時嘅跨境支付嘅服務嘅。除此之外咧，咁之前都講過嘅，例如呢個債券通啊、互換通啊、跨境理財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聯互通嘅機制咧，都係令到唔單止係企業啦，連居民喺配置人民幣資產、管理利率風險、跨境理財方面都更加之便捷。咁我相信啦嚇，經過十幾年嘅發展，呢啲機制之後會不斷咁優化擴容，兩地嘅連通只會越嚟越順暢。咁再睇翻喺從外資引進嘅呢一端咧，咁香港當然係一個理想嘅中轉站啦。咁跨國企業如果係從東盟過嚟，佢係從亞太財政中設喺香港嘅話咧，依托香港嘅自由流動嘅資金體系咧，高效管理喺內地同埋亞太資金嘅往來，點樣去對接內地嘅產業鏈同埋呢個龐大市場？同時咧，香港嘅法律、會計、監管呢啲都係完全同國際去接軌嘅。所以外資係唔需要重新去適應成套嘅規則，咁一進一出之間咧，咁香港真係完全將內地同全球真正連接起身啦。
1: 的確嚇，咁啊，從登頂全球跨境財富管理第一位啊，再到咧全力打造呢個企業嘅財資中心，咁香港嘅金融業啦，正喺度不斷延伸佢嘅價值鏈，豐富啦新嘅內涵。相信咧，依托而家推出嘅呢個4T 政策框架，仲有完善嘅金融生態啦，聯通內外嘅區位優勢啊，香港企業財資中心同埋財富管理業態咧，將會深度咁聯動，深度啦對接金融強國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啦，仲有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咧重大嘅國家戰略啊，亦都持續啦，以一個金融創新嘅呢一個嘅姿態，喺服務全球資本流動、賦能實體經濟方面啦，不斷發揮自己獨特嘅作用嘅。咁今日嘅財智灣區咧，非常之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金融科技與商業分析中心主任馮冠豪教授嘅一個深度嘅解讀。唔該曬馮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下次再見，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6: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5: 哦，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6: 嗯，为什么呢？
5: 看看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啊， 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同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6: 是啊，呢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5: 系啊，嗱，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呢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十五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6: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5: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6: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5: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 20% 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鱼儿，考考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多少增长啊？
6: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一蚊变成38蚊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一蚊就会变成237蚊。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5: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足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6: 顯然啊，對於一個持倉分散並且仔細篩選過的投資組合來講 ，PE 不可能下降到 0.5 倍，更加不可能下降到 0.1 倍，咁就意味住買股票一個月就能夠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點解巴菲特所講長期投資估值並不重要了，只要你能夠取得足夠優秀的基本面增長。同时呢，唔好喺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係变得冇咁重要啦。
5: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係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呢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这个指数的点位呢就是884点， PE 呢就是 14.3 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号，也就整整17年之后了，指数点位呢就是5311点， PE 即是下跌到了 11.9 倍。
6: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这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 6.01 倍。它的估值呢也都变成了原来的 0.83 倍。基本面这里讲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 7.2 倍。那通过计算复利呢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5: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三百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十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咁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咧，会发现事实更系如此啊。
6: 虽然任何道理都唔系绝对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呢种讲法咧，并唔系话只要我哋将投资嘅基本面增长做好咗，估值就可以完全唔睇。譬如话，我哋如果以200倍嘅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5: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6: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5: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6: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咧，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新智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22日在香港举行。
4: 同埋咧，会关注到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喺6月24号到28号喺澳门举行。
0: 今天的话题是，如果你要去澳门一日游的话，你最想去哪里逛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嘅第三场论坛，22号喺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0: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
4: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指出，香港应该充分发挥自身金融优势，完善立法和监管配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枢纽，带动本地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表示，香港具备建设全球顶级数字债券枢纽的综合优势。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全球顶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
4: 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喺澳门嘅大三巴牌坊当前面，感受人从众嘅高人气，去到大赛车博物馆入边探寻速度与激情，赴郑家大屋睇吴盛世遗言入边嘅家国情。今年系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喺6月24号到28号喺澳门举行。
0: 时隔12年，为何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花落澳门？询问众多采访对象，第一反应是国家的关心。
4: 中央战略脉划把脉定向，维澳政策措施精准滴灌，地理空间产业结构的小曾经一度是发展的瓶颈，背靠祖国的大为澳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一系列顶层设计和利好举措助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就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等等闪亮的国际名片，以及美食之都、文化之都、城市之都等美誉。
0: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正是祖国对掌上明珠的鼎力支持与深切关爱的又一例证。有祖国坚强后盾，澳门方能自信从容拥抱世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澳门，如今不仅积淀着跨越400多年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盛世之都的澎湃活力。
4: 连续3年基于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大家的普遍感受都是这座城市在跨界当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 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琴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程多站联游，历史底蕴和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和湾区脉动同频共振，构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截至5月24号24时，澳门2026年旅季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人气持续攀升。
0: APEC 中国年里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召开，再次彰显乘势而上的机遇。通过承办国际大盛会，汇聚全球大资源，进而转化为推动发展大红利。正如不少采访对象所言，借助会议契机，彰显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独特魅力，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与优质企业落户，深化与亚太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旅游合作，汇聚全球目光，这不仅是澳门进一步提升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更能将盛会效应转化为长远产业红利。
4: 400多年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澳门见证了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融。如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正进一步放大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平台功能。相信当 APEC 部长们漫步澳门的街头，看到的不单只是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更加是一国两制下澳门拥有的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
0: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正以小成大作为的姿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乘着 APEC 中国年的东风，祖国的掌上明珠正敞开怀抱，将多元历史文化、大湾区前沿魅力以及“一国两制”的显著优越性分享给全世界，自信而从容地向世界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中国名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飞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近日夏翠牛首禅景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在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举行，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去到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乘客。跟住时间嚟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石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6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5: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我们的这种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非遗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4: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

0: 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精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1: 牛首山有着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5: 继续我们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接下来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长江江豚，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微笑的表情，都是被亲切地称为是微笑天使。
6: 是的，在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它的妈妈呢是来自鄱阳湖的江豚福九，爸爸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生的江豚淘淘。那么这只小江豚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昵的称为是小26。
5: 咁喺我哋嘅认知当中咧，婴儿嘅头部先出嚟，似乎系顺产嘅标志吓。但系对于海豚、江豚呢一类嘅齿鲸动物嚟讲，尾部先娩出咧，先至系正进化选择嘅正确方向。喺分娩嘅时候咧，条尾先露出体外，能够令到尾翼慢慢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咧出世之后即刻能够具备一定嘅游泳能力吓。
6: 而这只小江豚宝宝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中心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8: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7: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8: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7: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8: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像头

0: 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0: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必须要承认，小二六是非常幸运的一只小江豚。那小江豚在刚出生的阶段呢，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了实时观测母子江豚的健康状况，今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了一套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了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和细节，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那么 AI 算法究竟是如何运用到江豚保护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带大了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6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
4: 江豚出现之后，它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建立一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3: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4: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3: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唐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4: 不仅仅是母幼豚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江豚，比如说它的繁殖行为啊、社交行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快游啊、翻滚啊、跳跃呀、啊，我们可以每天呢都可以把江豚这种行为都给它识别出来，可以用于我们后面的科研，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江豚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注入到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为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来提速。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咁啊，而家咧已经嚟到咗六月嘅中下旬啦。每年嘅六七月份咧，江南地区都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而呢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咁所以呢个时候雨咧亦都系被称为梅雨嘅。而呢个时间段就会被称为梅雨季啦。
3: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其实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当中提到说，梅熟而雨曰梅雨，就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那么其实呢，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的和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呢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无法摆脱的情节，并且呢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文学当中的那些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去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咁每当讲到黄梅时节咧，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寿喺《药客》当中写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发。呢首嘅七言绝句吓，咁呢首诗咧朗朗上口，通俗易读。诗人咧对于朋友嘅失信，系伤心失落，定系略有怨言，抑或系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同梅雨嘅约会呢？跟住时间，我哋就嚟一齐赏析品读。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

0: 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洗迁吟·梅雨记》当中写道：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弹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雨扇，枕冷殿凉深怨，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首小词描绘的是词人在小院当中雨后初霁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赏析品读。
2: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清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

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世、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咧系火爆出圈嘅，呢部剧咧系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咗秦腔名伶奕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嘅传奇人生同埋戏梦征程。咁伴随住剧集嘅热度，主角嘅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亦都再次受到关注。
3: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就取材于院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当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那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2: 咁长篇小说主角嘅创作背后究竟蕴含住边一啲嘅巧思？文学作品又应该点样去书写，先至能够令到年代嘅叙事兼具张力同埋温度呢？下面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王宁走近陈燕嚟聆听下佢嘅创作心声。
4: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5: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4: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5: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

0: 解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 嘿，宋四。
2: 嗯。
3: 好。
1: 我想睡库房里。
2: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4: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5: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0: 对，是。
5: 为什么您要这样？
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2: 不光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5: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5: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5: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疫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5: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一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5: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5: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5: 一代一代的传
0: 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

0: 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1: 嗯，
0: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0: 对，我也
1: 看到这种现象
0: 了
1: 吗？
0: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0: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0: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

0: 但是陈燕却不火。
1: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0: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0: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1: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0: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1: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0: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1: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0: 一至五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1: 以方称，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政情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祖源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文采，再度崇尚的土特产走出村子， 走向全国。

0: 让聪明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话为民造福系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系延安精神最鲜明嘅底色。喺新时代，呢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嘅坚实力量。喺陕西光机所嘅技净室入边，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嘅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嘅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呢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喺全球最大嘅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嘅极致自动化，唔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咗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嘅坚实根基。从零到一嘅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嘅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嘅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嘅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企喺新嘅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喺中国式现代化嘅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崭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住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求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进入第二日。今日上午，链博首发站迎来五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亦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克阿尔努艾埃米亲王。
7: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8: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6: 青海、宁夏亦都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9: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十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6: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5: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品库、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1: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 32.6%。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谷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 11.6%。 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 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山东青岛的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3: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0: 赛事不至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 第23

0: 今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1: 今日十时十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和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号到28号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来听报道。
5: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说，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0: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1: 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民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 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藤黄。

0: 角、黄岭等广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仲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广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0: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1: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1至5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 4.39%，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0: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话，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在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着落嚟的谈判将系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话，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

0: 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和伊朗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曝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29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

0: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仲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北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同河北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4批共210个全国试点，2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来，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 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顺人心、更合民。

0: 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咗《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手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的双语标志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的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划拨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的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的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的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的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入门步行百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

0: 火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1: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0: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1: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0: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1: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 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

0: 这些，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乘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堵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硬件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 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

0: 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呢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而喺我身边嘅咧会有 Echo 嘅。
7: 大家好。
6: 系啦，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仍然会有呢个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有好多嘅职场故事啦，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十分之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

0: 你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咁啊添加大姨之后咧，随时随地可以同佢沟通同埋联络啦。咁啊，如果你嗰啲故事咧就一年嘅话咧，要化名，你可以咧就直接啊，我有个朋友咁啊，大姨都知道你嘅，咁啊，但系佢又唔会开你名啦。咁啊，大姨识做噶啦，咁啊会将你嘅故事啦话翻俾我哋知啦。咁有可能咧，你嘅职场故事就会成为我哋节目嘅谈资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喺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上面，咁啊随时啦，揾到我哋节目嘅回听页面嘅，咁啊可以直接揾揾食大湾区啦，可以听到咧即系足本版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独立搜索职场 show 啊，下午可以揾到咧我哋呢个职场 show talk show 环节嘅精彩内容噶噃。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希望大家喺清醒嘅过程当中听。是啊，因为怕有些人不清醒。
1: 为什么为止不清醒先？
0: 那我稍后要问一下职场精英。
1: 梦中人
0: 是吧？是啊，那要播王菲了。好啦，咁啊，即刻入到我哋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睇下我哋一班嘅职场精英咧，今日清唔清醒啊？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点解今日呢个题咧同即系清醒有关系咧、嗯？因为系讲酒啊，唔系讲话离职嗰种酒、啊。而係可能晚晚都要飲嘅嗰啲啊，咁啊即係早知晚 A 嘅 A 係嘛，即係朝早你飲 coffee， 夜晚 alcohol 咁樣嚇。咁啊而家咧即係有個別嘅地區啊，同埋行業啊，咁其實包括勸酒嘅文化啊，或者酒桌嘅一啲陋習啊，其實都仍然有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啲年輕人啊就覺得話啊職場好麻煩啊，或者講我好怕應對呢一類型嘅人際關係啦、啊，
1: 應酬式嘅。
0: 哦，系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酒桌嘅文化咁，咁最近有調查就話啦，而家啲後生仔咧唔中意酒桌文化咁，有35.7%嘅受訪者咧話佢哋每個月要起碼參加3個及以上嘅酒局，咁其中咧84%嘅人話咧自己係反感酒桌文化嘅，咁究竟年輕人譬如話可能呢一代嘅職場人啦，新一代職場人可能佢唔中意酒桌文化，或者講佢可能聯絡感情有其他嘅方式。咁會唔會話可以改變到老一輩職場人嘅某啲規則呢？
1: 要扭轉佢喎、
0: 啊。扭轉或者甚至呢個酒桌文化會唔會消失喺呢、這個職場嘅呢個江湖當中呢？咁咁今日呢就一齊探討一下呢個話題下。咁先請出我哋幾位嘉賓先。首先呢就有呢一、這個自媒體人阿福㗎。
9: Hello， 大家好。
0: 咁仲有呢已經成為老細嘅輝哥。
10: Hey，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呢就係資深 HR 方姐嘅。
1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呢有教无虑嘅林 Sir 啊，
12: 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呢一个题咧，先问一下大家先啦。嗱，有调查就话每个月有3个及以上嘅酒局啦。先问一下最接近领导思维嘅林 Sir 先。你一个月有几多个啊？
12: 我而家真系冇噶咯。
0: 哦，
12: 系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话酒局文化呢样嘢嗬。其實關唔關酒事呢？
0: 哦，
12: 我覺得會將個罪名咧，
0: 扔換咗落酒嗰度，
12: 換咗落個酒度，
1: 扔得緊住
12: 啊！因為覺得大家會對即係酒文化呢樣嘢，首先係一個誤解先啦。其實大家拒絕嘅唔係酒，而係嗰種即係話不自愿被勸説做某樣嘢嘅嗰種即係唔想做嘅嗰種心情，好似小虎話頭咁，你被逼飲可樂都好慘啊！其實
0: 好慘，其實
12: 唔係啊，啲入飯都好慘啊！其實
0: 幾溝啊，終於係
12: 啊，係啊，即係好似你話小虎喂食多碗飯啦，咁係我飽啦，喂食多碗飯啦你，咁
0: 叫你食都慘啦，
12: 叫你日日啦，咁即係勸飯文化都好慘嘅。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其實大家係唔想嗰種被逼咯，
0: 係
12: 咁你話而家年輕人。有冇再被逼呢？其實可能佢哋會換一種方式，又再重新出現。
0: 例如呢？
12: 即係譬如話咁，你唔中意桌遊啊，咁佢夾硬要你去桌遊啊。
0: 哦、
12: 你唔中意團建啊，咁佢夾硬要你團建。嗯、但係團建夠健康啦、啊，係咪先？但係你如果唔中意嘅話，其實你都覺得佢唔 OK 嘅。
0: 我覺得關鍵係睇參與嘅人吧。
12: 咁當然啦。
5: 你講咗個 point。
9: point 。

0: 而家先第五分鐘已經開始有 point
1: 啦。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種勸文化，大家係唔中意，而唔係話關酒事、
0: 嗯。
1: 而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其實唔飲酒，即係唔好話喺而家呢一代人啦、
0: 嗯，
1: 即係唔飲酒應酬嘅話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時代啊，都好似好遠咯。
0: 咩、嗯、叫
1: 即
0: 係
1: 上世紀九十年代尾到本世紀。
0: 系，
1: 即系本世纪初咁
0: 样，
1: 系啊，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尾同埋本世纪初呢、這个呢个千禧年交界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应酬局啊，即系嗰啲应酬局咧都可以拒绝，即系话你唔想做呢样嘢都可以
2: 拒絕啊，
1: 系，好似嗱，即系
0: 但系拒绝咗会点啊？
1: 其实冇问题噶，
0: 哦，
1: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就系话，因为当时作为甲方嚟讲咧，即系其实佢话事权系几大嘅，
2: 系。
1: 咁我哋當時流行一種做法咧，就係、是、有啲營辦啦，係揾一啲叫做粵方嚟服務嘅。係。咁正常嚟講，咁粵方就一定係買我哋怕㗎啦，
2: 即係
1: 俗語咁講啦。
2: 理論上應該係。
1: 理論上就買我哋怕㗎啦。咁我哋領導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飲酒嘅人嚟嘅。
2: 啊。
1: 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因為同佢簽咗個大合同，
2: 啊、
1: 所以覺得咧禮貌上都要敬敬酒。
2: 啊哈。
1: 咁但係咧，佢生即係佢畢生當中咧，即係第一次俾人拒絕飲酒咧，估唔到就係粵方。即係粵方嘅老細話：唔好意思啊，阿乜總，我唔飲酒啊咁樣。
2: 哦，
1: 咁其實即係當時個場合都
2: 突然之間覺得個職場好健康啊！你哋
1: 唔係好尷尬
3: 啊？
1: 因為佢平時佢唔飲嘅，但係佢今次都已經豁出去，因為同你簽咗個大單之後，即係佢要交數啊嘛。咁、佢覺得呢條數我都幾滿意。咁佢豁出去之後咧就敬酒，但係就俾人拒絕咗。
2: 哦，
1: 咁但係最後咁佢兩個人有冇反面？梗係冇啦，因為你真係交到條數啊嘛。
2: 唔係啊，我最緊要簽單。
1: 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作為應酬局嚟講，你粵方一定係被迫要應酬甲方啦、
2: 嗯。
1: 但其實甲方並唔需要你應酬佢嘅，你做到嘢 OK 噶啦、
2: 啊。
1: 所以我一直都懷疑，即係酒局文化呢樣嘢係咪即係有人呃酒飲作出嚟嘅呢樣嘢？
2: 但係
1: 其實自己想飲
2: 嘅
1: 啫嘛。
2: 但係呃酒飲點解要何必搞到大家咁辛苦呢？要問下方姐先啦、其實、我以 HR 嘅呢個角度嚟到講，係咪組織酒局嘅？一般啊，組織酒局嘅都係啲咩人啊？係咪佢哋自己
3: ？HR 唔組織酒局嘅 HR，、因為其實特別，因為 HR 咧一般都係女性居多，所以喺我哋
2: 最反感呢樣嘢啦。
3: 我哋呢個場合一般其實酒場文化，我覺得女性參與程度唔係好高嘅、一般可能係講緊可能啲男性會更加即係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啲。女性可以講話，哎呀，我唔飲酒或者係即係我唔方便。其實呢個酒局
2: 係
3: 啊，好容易就解開咗嘅。咁喺公司場合咧，一般可能係一啲慶典啦、或者係可能一啲銷售佢哋會去即係商務方面嘅應酬啦。其實係仲係需要到有呢個酒局文化嘅，確實仲係有。但係公司層面而家好少。是其實因為酒都幾貴
4: 嘅，方姐又講咗個 point，
3: 係啊，因為所以而家公司為咗慳成本咧，我覺得真係好少話大規模去組織呢啲要體現，仲要係酒文化呢、這個好少，極少。
2: 主要我覺得好似自從冇辦法報餐票，
3: 係啊，
2: 好似
3: 係啊，而且好敏感咗。同埋酒呢樣嘢，你話買一啲可能。平一啲嘅，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啊，買啲咁嘅酒，即係大家唔想飲、但係貴嘅酒係報唔到嘅，
2: 所以都幾矛盾。
3: 係啊，
2: 哇！咁但係講到話真係銷售導向，可能就真係需要啦。
3: 有㗎，特別係我哋公司做呢一個行業咧，佢可能會對應一啲部門嘅。咁、其實即係為咗表現尊敬你，我係服從你。
2: 係
3: 啊，所以咧，可能有某啲時候，我覺得甚至有啲帶住可能啊，我要立個透明狀。
2: 哦、
3: 我係服從你，係忠誠
2: 嘅。越嚟越氣咁樣。
3: 咁所以我會敬你一杯酒。
2: 係
3: 即係大家可能都係盡在不言中，即係呢杯酒大家飲咗啦，就達成咗某種嘅默契，大概係咁嘅意思啦。但係呢方面咧，喺即係勞動關係，我哋同員工之間其實唔需要嘅。
2: 我哋講勞動法噶嘛。
3: 係啊。
2: 係啊，所以唔需要咯。但係你話如果係更加扁平化管理啦，因為好似輝哥咁樣樣、你真係要去見客噶嘛、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好似同你出去即係拍嘢啊咁樣嘅時候，你哋知話嗰個我唔去唔得啊，嗰、那個客好似好緊要咁樣。
4: 係啊，
2: 喺啲咁嘅情況之下，但係你自己身為可能老細咁樣樣嘅角色，你又唔可以真係推或者點？你點看待呢一種文化咧？
4: 首先啦，我同意阿林 Sir 講嘅嗰種
5: 而家年輕人啊，更多咧可能係一種被逼啊、被服從嗰種一個關係，咁、可能同一個酒關係唔係好大，但係咧點解
2: 咩飲品或者佢係咪飲品我都冇關係。
5: 但係咧點解喺年輕人一代喺酒一個咧更加反感咧？其實係有另一個原因嘅，即係呢個係我咁多年做管理觀察到嘅。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咧，從八五後啦、九零後啦，甚至而家九五後啦，佢對酒呢種飲品嘅喜好度咧，其實越嚟越低嘅。其實你可以睇嗰種銷售數據，最首當其衝係白酒，因為年輕人覺得白酒唔好飲，即係本身我已經反感去做一樣你逼我做嘅嘢，譬如你逼我飲可樂啊，逼我食飯，可能都冇咁抗拒，但我已經本身就唔中意酒呢種味道。你再加上係嘛？你逼我做呢一樣嘢，咁啊，所以叫做雪上加霜或者反感差異。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所以引起呢一種討論，其實呢個係酒係一個加成嚟嘅，確實係唔好飲啊嚇。咁到你話做咗我而家做咗老細之後，咁確實係需要商務嘅一個洽談中。咁呢個酒呢一樣嘢咧，係叫做啦嚇，可以互相地快速地用雙方
2: 拉近
5: 距離嘅一個飲品，佢確實係有咁嘅出眾作用，因為古語有云啦，酒後吐真言啊，即係大家飲咗酒之後咧，可能好多嘢都會好方便地講，好即係有咩唔滿意啊，或者咩呢張單係想要啲咩啊？
2: 又唔係話要借醉嘅，只不過可能壯壯膽咁樣，
5: 冇錯冇錯，
2: 或者可能大家都未必話係一個好正式嘅場合。去做一個洽談，但又可以摸清楚對方底細。
5: 係啦，冇錯啊！阿小虎呢個補充得非常之合理，
6: 全面
5: 冇錯。
2: 多謝，經驗唔夠我都仲。
5: 咁基於係咁嘅情況下，其實係呢個酒局文化係咁嘅。但係你話而家我扁平化管理，會唔會幾啲下屬？我啲下屬全部都唔中意飲酒嘅。即係基本上我哋聚餐好正規嘅，飲各種嘅飲料，各種嘅可樂啦咩各種嘅西瓜汁啊、蘋果汁啊呢啲咁嘅。
2: 好健康啊，大家都好養生啊。但係你係老細咁嘅角色啊，你會唔會勸大家飲西瓜汁？即係因為同個飲品本身冇關係。
5: 隨意啊，我哋呢啲即係其實咧管理員工咧最重要一點就係大家投其所好，即係佢中意做乜嘢。譬如，佢中意飲可樂嘅，咁你就呢個可樂啊，貨你嘅；你中意飲西瓜汁嘅，貨佢嘅。咁大家傾啊，又飲嗰樣嘢得㗎，但係又唔勸嚇。你飲得幾多就隨意嚇，大家開心就 OK。呢個係我嘅管理，我嘅管理文化。
2: 哦，好幾好喎！
6: 幾好。
2: 係啊，呢真嘅就可以招人啦。
6: 招唔招我啊，肥哥？
2: 俾唔起？Echo 啊，
6: 太重啦嘛！
2: 我唔貴嘅，其實 OK 嘅，又平又靚嘅。喂，但係要問下阿福先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會唔會同行業有關係？會唔會自媒體啊，或者其實而家咁樣當代師世代嘅一啲新興嘅行業，會對於呢一種嘅文化喺個職場嘅植入冇咁深咧？定係其實都一樣？
7: 我自己喺自媒體嘅話，其實講實話酒局就好少嘅，但係我之前喺其他嘅單位做過啦。咁我講實話，我感覺到嘅依家年輕人咧，有一部分人酒文化非常之犀利嘅，即
2: 係
7: 佢應酬嘅時候，因為我有同佢一齊去，佢大概可能仲比我細個四五年啦。絲滑嘅程度令我震驚，
2: 即係一個。但係你會唔會覺得佢好油膩定抑或？
7: 唔會，即係絲滑嘅人咧，係嗰個過程當中嗰、那個。磁場轉合係唔會令你覺得好突兀，同埋嗰種油膩嘅，你就會覺得佢係個社會人。
6: 我諗起一個詞可以形容啊，世界仔。
7: 係有啲世界女咁樣嘅感覺。跟住
2: 女仔嚟嘅，
7: 係女仔。其實好多咁樣嘅角色，我身邊嘅我自己工作經歷嘅，我經歷到嘅絕大多數都係。有一個男性嘅領導啦，擰住可能一個男性。一定會加兩個女性或者兩個女性啦咁樣嘅，基本上都係咁樣嘅配置。
2: 對半開嘅一個配置，
7: 即係有種大家嘅分工好似會有啲唔同，同埋擋酒嘅方式係會唔同嘅。呢個係
2: 好似要打配合咁樣喎，即係
6: 係㗎，
2: 差唔多。
7: 跟住啱先輝哥有講到，即係佢好健康或者係隨意咁樣嘅 style， 但係我會發覺確實有唔少嘅領導本身自己鍾意飲酒，咁當然自己公司嘅飯局關起門來，咁大家一齊譬如話聚餐嘅話，咁你係可以隨意嘅，咁但係確實可以陪酒嘅人老細會更加開心，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有好多啱先林 Sir 讲嘅係佢係甲方，但係事实上我接触到嘅唔少嘅甲方其实都比较鍾意呢一种
6: 酒 酒醉文化，
7: 是因为他很明显会有一种 power 的感觉，即是其实他的乐趣确实就再

0: 在於嗰個成個飯局，大家係捧住佢去做呢個飯局嘅。佢個要點係就係同你飲酒，咁佢就明確話俾你聽，我依家就係有呢個
1: 咁嘅
0: 向下咁樣服侍你嘅一種方式去叫你飲，就算你拒絕或者你同意，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嗰、那個唔係好對等嘅感覺啦，會有咁樣。咁我覺得年輕人，尤其我自己都係咁啦。我比較抗拒呢一種文化，就是、因為我發覺好多咁嘅酒局其實並沒有推進事情嘅進步。呢個係我會比較即係諗不通嘅、因為自己坐喺嗰度嘅過程中，其實係要持續咁樣警惕嘅、因為你會要反應咯。跟住，但係同時你好似好辛苦落嚟之後，大家散兵之後，好似事情並沒有推進嘅時候，就有一種
1: 為乜咧？
0: 係為乜？為乜就會比較辛苦咯。
1: 但係會唔會話事情沒有推進係一個作為喺飯局裏邊並唔係坐主席位嘅其他人？又或者其他報警版會諗嘅嘢咧，因為係咯，好似頭先輝哥話嗰、那個咁，可能可以摸清到對方底細，甚至可能老細同老細之間喺我哋見唔到嘅交流嘅時候，可能佢哋 get 到某啲
2: 諗法，
1: 我哋平民百姓 get 到嘅嘢咁，會唔會係咯？即係有時候覺得嚇，陣間要探討一下呢方面，休息一陣先，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嚇。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底喎。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繼續職場 show 嘅時間啦嚇，咁啊頭先咧我哋嘅 showroom 嘅環節啦，咁啊就同大家探討緊呢個酒桌文化啦，
14: 冇錯。
13: 咁我哋又即係講過話，哇，其實唔係話所有年輕人都覺得話哦酒桌文化唔好嘅，即係有啲可能會好似阿福咁，會遇到過比自己後生嘅，然之後仲私奔順滑，然之後無比你吃驚，
14: 好聰明嘅，好聰明，
13: 係啊。咁可能又有啲社牛係對於呢啲場面係應對比較自如。咁頭先喺咪後啦，因為上一 part 結尾啦，留低咗一個疑問，就係會唔會喺同樣嘅場景，大家經歷緊同樣嘅事，但係睇到嘅劇情會完全唔一樣呢？
14: 係嘅，係嘅，因為我經歷嘅都比較多嘅呢啲。
13: 哦，係咯，即係你成日見客啊，或者即係大家真係傾一啲價錢啊，咁你可能傾完一個正式嘅會談之後，咁啊後續就會有啲非正式嘅會談啊嘛，係嘛？
14: 係真係嗱，首先第一個咧，我講翻承接翻啱啱嗰個話題，就係年輕人嘅問題。並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咁拒絕呢啲嘅酒桌文化，同埋咧真係我遇到過好多世界仔同世界女。
13: 哦，
14: 可能我自己
13: 有冇啲咩事蹟可以即係
14: 被我都驚被依個氛圍熏陶咗，我係其中一員嘅嗰一個角色。
13: 哦，
14: 因為當時我都係非常之去抗拒呢件事嘅。
13: 嗯，
14: 因為我就係諗我份人工唔包我依個酒局嘅時間嘅。
13: 哦，你即係你覺得唔係飲酒呢件事你反感，即係其實可能你係中意飲酒，但只不過我覺得我
15: 可以
16: 加班飲酒，
15: 唔係可以無身飲酒。
14: 冇錯，
13: 要大
15: 唔可以飲無身酒。
14: 我本身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
13: 啊，
14: 但係我唔係好中意在某一些飯局當中去飲酒，並且呢這個酒局之後好像阿福老師說齋，對進展這個事情事項是沒有任何的好的，即是有利一方的，但是呢可能在老闆的層面當中，他們咬耳仔的時間，或者是他們在這個酒局當中達成了一種的另外一種嘅友誼嘅方式，我哋係唔知道嘅，係啦，依個係有嘅，依個的而且確有嘅。
13: 但係有時候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友誼可能並不相通，係咪先？我唔完全唔覺得佢兩個達成咗某啲友誼喎。
14: 但酒局嘅飯局當中就真係好微妙㗎，包括係你嘅氣氛啦，包括係你嘅語氣啦，即係成個同飲可樂嘅情調係完全唔同㗎。
13: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啲嘢都幾博大精深㗎。輝哥，你學咗幾耐？先 get 得到呢啲
17: 首先咧，我嗰個年代啦，其實我係
13: 嗰個年代
14: 啊，輝哥
15: 上世紀九十年代
17: 上世紀
15: 本世紀初
14: 同齡人
17: 二千年初二千年尾嗰陣啦，我個年代咧，我其實係唔中意飲酒嘅，即係但係咧，我嘅前輩啦嚇，佢其實都係七零年嗰陣啦，都係有好濃嘅一個酒局文化嘅。
13: 係
17: 咁咧，其實我觀察，其實同你可能好多我而家嘅年輕嘅上班族一樣啦，點解佢哋中意飲樣嘢？其實會有研究過嘅。咁確實咧就同你哋啱啱講嘅一樣啊。其實呢個文化咧係兩個層次嘅，一個一係拉近一個素未謀面或者唔係好識嘅人，即係經常要面對一啲，譬如我哋嗰陣時係粵方要面對啲甲方，但係我哋嗰陣時都係好強勢嗰陣時，咁成日都經歷過強勢嗰陣時。
13: 嗯。
17: 咁佢哋會嚟到係同我哋啊，想我哋即係呢。對佢嘅產品係嘛，做一啲較好嘅一啲建議啊，
13: 評價。
17: 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下，佢同我哋又唔熟，咁有。

0: 咁啊要通過一啲飲品刺激嗰就係酒啦，咁所以佢係喺好快咁拉足距離。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兩位老大可能之間咧，就啱啱你哋講嘅，可能物質可能達成共識，呢、這個即係覺得呢個人其實可能唔係對件事有影響，係覺得呢個人比較可信。呢、這個人可信嘅話咧，做事咧就靠譜。咁、其實會有一個咁嘅一個層次嘅，所以其實呢一點係通過一個酒局去認識一個，即係再次深入地認識一個人。
1: 深入喎，
2: 係啊，呢個係唔同嘅認知㗎，同
3: 唔係呢個係即係就係飲酒講究嘅觀人識物啊嘛。即係佢唔係話淨係飲酒本身。而是通过饮酒去观察你的这个人的表现。是啊，还有酒是一种催化作用的。即其实基本上可能本身两个哎呀好尴尬坐在这里没什么讲的，喝了两杯酒真是
4: 和缓到气氛。
3: 是啊，那个气氛真是大家那个距离是真的会靠近很多。还有大家其实想即是想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是邀请客人或者你邀请领导佢願意去付你呢個酒局，本身就已經講明咗一個問題，
4: 可能說明咗某啲問題。
3: 係啊，佢係願意俾你一個表現嘅機會嘅，係嘅。
4: 我而家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大家諗得咁可怕啊。咁好啦，咁但係喺酒局當中或者喺酒桌文化當中，會真係遇到一個即係冇辦法躲避啦。咁當然你可能唔中意嘅要躲避啦。咁但係嗰樣嘢，喂，好似
2: 殺到埋身啦咁樣。
4: 又唔係殺到埋身，喂，張丹離開嘅，你唔去邊個去？
2: 咁事實係啊，係
4: 啊，咁你呢啲真係冇辦法避過嘅喎。咁
2: 應該點應對啊？
4: 係啦，應該點應對咧？又或者講我應該點樣可以展現出呢、這個自己絲滑嘅一面咧？咁喂，問下福老師先啦。你上次話遇到過，哇，真係無比絲滑啊！嗰種絲滑係點樣展現出嚟啊？或者佢做過啲咩事令你覺得哇？點解可以？施滑得嚟又唔覺得佢立嘅咧，係咯。
5: 我哋嗰次飲嘅係好酒啦，首先係好嘅，即係我就唔中意。
4: 好就唔得㗎啦。
5: 唔好嘅話就更加可能會難啲咯。咁好似我呢種小白或者係唔係好機警嘅咧，可能就好單調嘅啫。老總請飲酒，即係你好重複㗎，就多謝多謝，跟住或者就好生硬咁樣，差唔多係時候啦，係咪要點到名或者自己起身就起身嚟？
4: 唔係，可能仲要同隔離嗰幾個喂。到我哋未啊？系咪到我哋添啊？
5: 系啊，系就我哋一直，我就一直对佢使眼色。
2: 系啊，
5: 但系咧嗰个，
4: 到我哋喂
2: 要唔要敬下？要唔要敬下？
0: 好形象嘅呢个眼神，哎呀，
5: 以上叹息。咁但系嗰个细路女咧，就真系系天生就系早伤无嘅料啦。咁佢嘅表现就系佢首先可以令呢个老板手个，即系个杯咧喺佢嘅手度，只要。个杯吉咗，好自然添酒，同埋喺佢一个好即系啱啱好个节奏，好似把住个节奏咁样，令佢个客喺度好舒服咁样饮酒，饮完酒之后感叹一下，跟住佢再恭维一下，即系类似于睇得起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两个人系有一种
4: 有互动嘅，
5: 系一种好微妙嘅，即系冇乜深层次，但系又好。絲滑同埋好氛圍超級超級好嘅一種對話，即係所以我呢種咧就係氛圍組啦，我就完全係沉入去嘅。
4: 冇嘢㗎，我哋為做好報警版角色其實都 OK 嘅。
5: 即係我連講一句鼓掌啊之類。
6: 繼續
5: 講完就可能就要下線啦，就可能黑曬線啦。即係好犀利嘅，同埋個節奏好好，真係好好。即係連我喺佢隔離，我自己都會好有安全。咁嘅一種即係 slay 全場嘅咁樣嘅一個角色，我都見過有男性即係都好犀利嘅，就係、是、即係有陣時即係你見到雙方領導有陣時會互相拋話噶嘛，即係有少少又唔係為難對方，但係有啲話中大話嘅，或者係其實都好中意講自己嘅手下嘅，即係會飲下飲下就話呢個做呢啲事，
4: 就開始中逆中啦，係咪要？
5: 嗰個領導就會講你呢個手下唔錯、之類咁樣嘅説話，即係雙方就會有一個 cross over 啦。咁呢個時候下邊嗰個人就真係要識得接話啦、
2: 接住跟住再攞起酒杯咁樣，
5: 係同埋又彈翻過去，即係有種互誇嘅嗰個誇嘅氛圍會好好。即係如果真係有咁樣嘅人，就唔會咁飛尖啦。但係如果係真係唔識得嘅話，就很飛尖啦。就是会有种
4: 一冷场嗰下，跟住就会大家都
5: 系咯，唔通你叫老板自己去热翻个场咩？
4: 系啊，老细自己又会觉得话，好似 不中用啊，大家係嘛？
2: 不過我發現飲完酒之後咧，唔會有冷場嘅時候嘅，好多嘢講啊，無論係領導啦，定係高中低。

0: 三個人群都好多嘢講
1: 除非冇飲。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喺一個酒局上面啊，或者喺呢一種咁嘅商務接待嘅場合上面，點樣可以揾準自己嘅角色呢件事好重要啊！即係頭先阿福老師就同我哋講咗，即係一個私奔順滑嘅一個場景啦。咁但係如何令到呢個場景更加順滑咧？呢、這個要問下林 Sir 啦。你做一個咁順滑嘅人，
2: 我唔順滑嘅，我都氣氛組嚟嘅啫。我最多講一句，唔好俾佢停。
1: 咁要唱出嚟啦、
2: 啊，合緊交杯，
1: 哇，咁又過分一啲。咁但係你話如果話真係揾準自己角色定位咧，即係你喺一個酒局當中，你唔係話我真係要承擔一個點樣嘅作用，但係起碼唔希望嗰個冷場嘅嗰個波，即係好似擊鼓傳花咁，唔好輪到自己嗰度啊。咁有冇啲咩辦法？
2: 唔好輪到自己啊。
1: 係啊，即係相當於話，哪怕俾人哋 Q 到，咁、自己都可以對答如流啊，應對自如啊，或者拋翻個波俾人啊。咁
3: 即係除咗自罰一杯，有冇其他嘅方法？
2: 其實呢樣嘢
4: 自罰兩杯咯。
2: 都只能係咁，因為其實呢樣嘢咧，你要睇翻你老細嘅嗰個習慣啊。因為有啲老細咧，佢係中意自己嘅下屬咧，係同啲客户咧係打得火熱嘅。
1: 哦，
2: 係啦。
1: 喂，有唔中意嘅咩？
2: 咁佢即係佢唔係唔鍾意，係佢可能唔介意
1: 啊，
2: 唔介意嗰啲你就可以真係用一啲所謂藉口啊，話咩酒精過敏啊，話、飲完就
1: 唔係咁，我真係過敏
2: 即係啲意思你可以咁樣擋，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嘅老細，佢都唔係，佢都係一個好介意人哋，即係講呢啲咁嘅説話嘅，咁你就冇得擋㗎啦，係 啊，你最多只能夠係眯一眯咁樣，係啊，眯一眯勁勁咁啊講。笠多啲高帽啊，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知道邊個好似有阿福嗰個同事咁樣，私奔順滑嘅同事，你一定話喂，今晚食飯約埋你。
1: 唔係，主要我覺得可能其實老細都會主動揾呢啲私奔順滑嘅同事去。
2: 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嘅嗰種情況咧，其實係。可能唔會太經常出現，但你又會唔會偶發性出現？譬如話，可能人哋請曬我成個 team 嘅人去，
1: 係咯，
2: 咁人哋客户指明係成個 team，
1: 係啦，
2: 缺一不可，一個不能少，咁即係除非咁，咁先至會出現你嗰種即係偶發性嘅現象，就話我點樣可以避開啊咁。咁但係呢種情況咧，大家如果請放心，因為好多人嘅，係啊，亦都好多人咧係想氹即係老細開心嘅，所以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安靜咁做一個吃飯人就得㗎啦，奸翻人
1: 咁啊係。
2: 系啊，你做一个安安静静嘅干饭人，就应该冇咩问题嘅。
1: 所以我觉得稳准定位呢件事好重要。
2: 冇错啦，
1: 系啊，
2: 我之前识睇眉头眼额咁。
1: 系咯系咯，我之前都同某位前任嘅老细。即係講過呢方面嘅問題嘅咁樣，
0: 我識
1: 你識嘅。然之後咧，即係講起呢樣嘢，我話哦，咁無謂浪費啲餸菜啊，大家即係掛住飲，我咪食多啲咯咁講。哦，呢樣嘢交俾你啦，咁食多啲食啊，咁後屘佢就曾經試過話。啊邊個？你同阿小夫出去點餸啦？咁樣樣係類似嘅、你睇下加咩餸咁樣樣啊！即係有時候揾準呢個角色同埋定位咧，都未必唔會俾人 Q 到。
2: 而且仲有一樣嘢你可以做。啱啱你講起點餸呢樣嘢，我又諗起另一個角色。就係你話我可以車老細翻屋企。
1: 係啊，我之前都係㗎。
2: 係、
1: 因為我
2: 即係你一定要主動積極，因為要麼你主動積極去敬酒，要麼你主動積極申請話我車老細
1: 揸車。
2: 係啊，嚟之前你就喂老細今晚我揸車嚟咁樣，冇乜嘢㗎。你車老細翻去。呢個流程咧，其實同敬酒都差唔多，
1: 差唔多嘅啫。唔
4: 係你如果可以擔任呢個送老細翻屋企呢個角色，其實你都好重要嘅，即係唔會比你敬酒呢個角色差。
1: 哦，
4: 因為你要相信即係佢會。
1: 起碼我知道老細屋企喺邊啦。
4: 係啊，佢同埋佢把佢自己安全交俾你送佢翻屋企。
1: 佢願意。
4: 係啊。
1: 喂，咁又好似又可以彰顯出某啲地位喎。
3: 諗多啦吧，代價都可以做到啦。
4: 唔係嘅，即係如果佢叫
1: 代價要錢啊嘛，我唔使啊。
4: 代價角色同同事
2: 嘅價值就係$80，
4: 唔係佢對同事嘅防備心會重啲嘅，即係同事知道我屋企住邊。
2: 唔會嘅，方姐飲咗酒之後解放天性㗎啦，冇咩防備心，求其一個人肯送佢翻屋企佢都得㗎啦，
1: 一啲啲咯，
3: 而且絕大多數即係比較防備心會自己俾一個司機。
1: 哦，係啊，所以都要睇下。但係我哋今日可能討論嘅題就係喂呢一屆嘅年青人，係咪可以抹殺酒醉文化咧？即係嗱頭先。大家講咗好多啦，即係包括酒醉文化裏面可能可以彰顯某啲嘢，甚至其實我哋見可能年輕人反感，可能只係反感佢嘅某種形式啦，未必同酒呢件事有關係，而且咁樣樣嘅場合可能亦都承擔起某種嘅作用啦。咁如果呢一屆嘅年輕人，

大家好，我是香港设计商会主席叶志荣。在我们国家进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业界是提升这个升级转型方面，工业设计师和各方面设计师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我希望新晋的设计师在这个全球受互联网和虚拟世界影响的情况之下，集中他们的一些创造力，是为这个世界和为我们的祖国创造一些更加好的设计和更加有创新性的产品，令到我们中国原创设计是可以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我哋嘅 talk show 里面嘅 show room 啦，倾嘅话题就系走出文化会唔会被年轻人抹杀咧？咁先问下 Echo 姐先啦，你觉得有冇机会消失咧呢件事？
8: 我都喺度转化当中，就好似林 Sir 一开始话就系、是哦，年轻人咧从呢个走出文化转变成可能系桌游嘅文化啦，
7: 哦、
8: 或者系一团建嘅文化啦，甚至系将一啲嘅好 bond 好无聊嘅酒局搬去另外一种嘅佢哋可以愿意接受嘅嗰一种形式，即系唔会完全抹杀，只不过咧可能换一个方式去呈现而已。
7: 但系而家会唔会已经开始有其他形式出现呢？嗱，好似即系行风气之先啊，福利嗰个行业会唔会有啲新嘅气象啊？即系譬如话老细同老细之间联络文化，然之后联络感情啦，然之后老细同老细约咗一个保龄球局子。
8: 真係好少啊！即係好喺外國行業當中啊。不過依個咧酒桌文化真係要睇行業嘅、或者自己嘅嗰一種嘅，譬如話對 HR 嚟講，可能就佢遇到嘅情況會比較少啲。可能對於我哋廣告行業嚟講咧，就遇到嘅情況會比較多啲。
7: 廣告行業可能更常見係吧？
8: 冇錯，
7: 你可能涉及到一啲標的啊、價錢啊。咁好似阿福咁樣樣咧，即係呢啲聯絡感情嘅，就真係好。仲有冇其他嘅形式啊？見過？
9: 我都覺得好難啊。其實就如果真係話，譬如話我哋話出去約咖啡咁樣，都好尷尬。即係而且呢屆年輕人咧，就唔單止係拒絕酒文化啫，係拒絕社交。呢個係好核心嘅嘛，即係大家都想留翻多啲時間俾自己咁。
7: 但係有啲嘢又一定要社交先至可以做得到，咁係咪可以換種社交嘅方式？但好似又大家約定俗成習慣咗，係以咁嘅模式或者咁嘅 pattern 去到進行，可能又未必一時之間可以扭轉得到。喂，輝哥咁啦，即係假如啊嚇，即係你自己都話啦，自己後生嘅時候係真係唔係好中意呢啲咁嘅場合嘅。咁但係當真係做老細，你又真係又需要摸下杯底嘅時候，你覺得酒杯底有冇機會換成咖啡杯底啊？
10: 啱啱講咗啦，其實酒精係有一個出眾嘅作用嘅。
7: 係。
10: 咁你話換成咖啡得唔得？得，但係佢嘅效力咪低咯，即係你可能要有。多幾次，
7: 可能約一次，你可能飲酒咧，嗰個係三個鐘，係三個鐘，可能就大家要叫代價噶啦。咁但係咖啡可能越飲越精神，
8: 傾天光，
7: 傾天光，足失長跑。
10: 系啊，所以你话可唔可以抹杀呢样嘢？回翻呢个核心咧，就系、是、我觉得咧，系呢样嘢会慢慢地转化嘅。我系咁样睇嘅，因为咧确实而家年轻人啦，包括90后、95后、00后，对酒呢样嘢嘅爱好度系降低嘅。咁、可能佢真系中意约奶茶啊嘛，约咖啡，
8: 去檬茶
10: 系啊，约柠檬茶去倾呢样嘢。佢可能咧虽然呢个效果系低啊，但系佢可能中宁愿去做呢一样嘢，相对嚟讲佢可以接受啲，倾耐啲啊咁样去做嘅。我觉得可能系会有个咁嘅一个转化。即係呢個可能係會。

0: 越嚟越明顯咯。
1: 嗯、
0: 因為確實我睇到從我嘅成長經歷嚟睇到，無論係甲乙方好啦，定係我哋自己內部公司食飯都好啦，對酒勸酒呢一樣嘢咧，其實越嚟越淡嘅、
1: 嗯。
0: 確實睇到，除非一啲不能避免嘅，譬如甲乙方咁樣，係、嗯、嘛，要去快速聯絡感情嘅。咁呢個時候，其實發現咧，傳承嘅人係越嚟越少嘅，即係譬如
1: 傳承嘅人越嚟越少，好似非遺。
0: 係，即係中啱啱你哋講嘅世界仔，其實你要發覺喺80後、喺70後係非常之多嘅、
1: 嗯。
0: 你到90後、95後，其實越嚟越少嘅。咁你咩原因係發覺你個傳承係越嚟越少嘅？咁、
1: 嗯、
0: 所以就變得呢啲世界仔、世界女咧，會變成係比較珍貴啦、
1: 哦。
0: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因為越傳承越嚟越少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會慢慢地轉化咯。可能到某一日嚟講，呢樣嘢酒文化係會被一種比較可能唔係咁常見嘅一種形式咯。
1: 嗯，因為頻次越嚟越少，
0: 越嚟越少。
1: 然之後大家因為可能練得少啊，即係應對都冇咁絲滑啦。
0: 係啊，即係可能會大家食餐飯，大家喺度傾下咁就 OK 啦，咁樣感情就算啦。
1: 嗯，除非嗰、那個即係員工或者嗰、那個即係那個小朋友真的 born this way 咧，佢真係本來就可以咁絲滑地應對呢啲社交嘅場合啊。咁、如果從方即係角度嚟到講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年輕人越嚟越唔接觸到呢一種文化啦？但係好多嘅崗位其實銷售導向可能係需要嘅，甚至係可能其實係覺得話呢一種技能咧，喺一啲銷售導向型嘅公司其實都一定要招嘅，或者點都要有翻幾個嘅。咁喺招人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話喂，我都問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啊？或者
2: 之前我哋有個面試官，即係我哋嘅一個領導啦，佢、直接問噶，
1: 直接問
2: 係啊，你可唔可以飲酒啊？識唔識飲酒啊？可以飲幾多、會問噶。
1: 哦，
2: 即係佢招嘅就係一個銷售嘅崗位。咁、我哋賣嘅產品係對一啲部門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某些部門領導佢嘅喜好就係、可能會更加偏向，
1: 所以更有針對性一啲。
2: 係、其實我其實認為酒文化係唔會消失嘅、因為酒文化係我認為啊，酒呢樣嘢本身酒就係、喺從古到今都發揮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咁又咁呢個歷史長河入面，佢好似講翻好似話李白咁，佢飲咗酒可以做好多事。咁你去飲水得唔得啊？或者飲茶得唔得啊？其實可能呢個效果會差好遠，就係會有少少上頭嗰種感覺。咁你會令佢嗰個可能靈感啊更加多，話更加多。其實我哋去呢啲銷售角色去面對客户嘅時候都係嘅，即係佢會同客户嘅交流更加頻繁一啲，客户更加認同你。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即係飲酒呢個過程，其實酒我覺得可能係一個介質、其實客户會通過你飲酒呢個過程嘅表現，觀人識物，即係佢係咪
1: 可以信任你？
2: 係啊，可以信任你，可以把呢件事交俾你，同埋就係話佢亦都想知道你立。即是你表咗忠心，立咗呢个透明状，你呢个决心有几大、所以我会愿意把呢个项目交俾你做、所以我认为暂时嚟讲，可能我哋即南方呢边酒嘅呢个文化会更淡薄一啲、但係我觉得都系唔会消失嘅，起码即喺我所接触嘅我所知道嘅好多嘅销售岗位，其实佢对呢个飲酒仲系会有一定嘅需求嘅、所以佢唔会话一定要飲到你烂醉，但系同客户
1: 最好你唔好醉添，
2: 同客户交流啊，仲系要有呢一种戒质催化一下，先可能更加好咁达成你自己嘅一个一个目的。
1: 喂，咁但系要问一下林 Sir 啦，而家嘅后生仔，你可能教书接触得多后生仔啦，佢哋对于呢一样嘢嘅睇法啊，或者其实我会见好似好现实啊，好似头先辉哥讲，咁消费量系真系低啊嘛。你觉得佢哋有冇机会创造一种新嘅文化，去取代呢种头先方姐所讲嘅可能几千年行之有效嘅一种方式？
3: 咪首先我就唔系太同意啊，辉哥讲就系而家啲后生仔咧就比较抗拒酒文化。
1: 哦，
3: 其实佢哋自己最差都一齊飲酒
1: 嘅，
3: 係啊，特別大學生，
1: 定係話中意同邊個嘅問題？
3: 係啦，所以我其實都始終覺得咧，酒文化呢樣嘢咧，如果從廣義上面嚟講咧，其實佢係唔會消失嘅。
1: 嗯，
3: 係啦，因為飲酒朋友之間都可以飲酒，係嘛？跟住其實佢哋係中意同中意嘅人去飲酒，
1: 係
3: 佢哋係唔中意嗰種，
1: 關鍵唔中意老細啫，係咪？
3: 又唔係唔中意老細，第一個即係佢，因為佢同你覺得同你唔熟，
1: 係
3: 佢冇咩必要同你去飲呢啲酒
1: 啊，
3: 係啦，即係佢。 而家啲人飲酒咧，唔係話睇利益，佢係睇交情，
4: 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
3: 係啦，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咁因為你飲酒嘅時候咧，你可能第一個有被逼啦，第二個又怕自己講錯嘢啦，有啲新人啊咁樣後生仔，
5: 好大壓力㗎嘛。
3: 係啊，就變咗係一種壓力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唔中意有壓力，佢哋唔係唔中意飲酒，係啊，佢哋 OK，
5: 唔中意有壓力嘅狀態下飲酒。
3: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係會飲，同埋咧就世界仔嗰樣嘢咧，其實係佢哋而家仲世界，係嘛？因為你因為點解佢而家仲世界咧？因為你諗下以前我哋去到佢哋嗰個年紀啊，真係
5: 咩咧？
3: 係啊，真係成嚿薯仔咁嘅啫嘛。係老師講咩，我哋係信咩嘅。但係講真，而家因為有太多課程。特別係口才又好啊，咩情商課又好啊，其實佢哋已經完全知道呢個社會係點樣運作嘅。
5: 係，
3: 所以佢哋做與唔做咧，就唔係啊，佢哋拒唔拒絕，係佢哋願唔願意去做嘅啫。只要佢哋願意嘅話咧，佢哋可以比我哋更加世界、更加絲滑，就好似阿福遇到嘅嗰個年輕同事咁樣。
5: 所以只要有咁嘅必要性，佢哋可以展現出自己絲滑嘅一面。只要佢願意，
3: 係啦，
5: 佢可以師般順滑。
3: 咁其實咧，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話點解變咗好似我哋覺得年輕人唔中呢種走文
5: 化？係咯，
3: 其實係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係由一個熟人社會變成一個陌生人社會。咁熟人社會咧，以前就係肯定係卡頭攬頸，
5: 係
3: 嘛，搭曬膊頭嗌兄弟姊妹咁樣嘅。咁但係後屘我哋發現咧，如果我哋大家一齊嚟到一個大城市去打拼、去做生意、去交往、去傳達啲信息嘅時候咧，發現我哋唔係咁熟喎。咁我哋需要一樣嘢去進行我哋嘅所謂嘅解放天性啊，即係點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我同阿輝哥可以好熟嘅，
5: 係嘛？組織場 show，
3: 冇理由爭杯水啊！我同阿輝哥好熟噶嘛，但係飲完酒之後咧，即係酒呢個戒質有個好處就係，好似阿方姐話頭李白就係個靈感突現，係嘛？咁點解個靈感突現就因為佢唔怕任何嘢，壯咗膽之後，解放咗天性之後，佢咩都夠膽講，就冇乜顧忌。咁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嗰種關係就變咗熟絡咗啦。所以其實佢哋。我哋老一輩或者係我哋呢一輩人咧，佢哋飲酒嘅關鍵就係我哋希望從一個陌生人變成一個熟人。但係咧而家嘅人咧，其實佢哋一直以嚟就係一種陌生人嘅社會。佢哋已經習慣咗呢種咁嘅環境，即係我同你好傾，我就傾多兩句。我同你唔好傾，其實我完全可以唔騷你嘅。
5: 唔騷你，
3: 我做到嘢得㗎啦。
5: 冇乜所謂啊，咁
3: 係。係啊，我做到嘢得㗎啦。所以點解話而家啲年輕人可以整治職場職場啊？咁以前邊一個人同老細唔 friend 啫？你同佢唔 friend 啫，唔係自己人啦，即係同老細唔熟啦。
5: 係
3: 咁啊，大禍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啲人睇到好。即係睇到好深入嘅，已經知道我同你 friend 同老細 friend 係因為我欣賞你，或者係我真係想同你 friend
5: 係
3: 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做到嘢嘅話，其實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都冇乜所謂。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呢種利用酒呢種文化去應酬呢樣嘢咧，我諗會越嚟越少。但係酒文化呢樣嘢咧，其實係唔會消失嘅。當然亦都會衍生其他嘅啲即係大家嘅共同興趣所營造嘅一啲圈子啦。所以我哋而家咪有好多朋友圈啊咁。就係咁。
5: 所以而家感覺上話可能你。同樣要運營一個社群啦、啊，好似以往要運營社群嘅人，其實老一輩可能都有啲社群天才，只不過佢哋就師般信滑咁樣樣喺一啲，
3: 佢哋係面對面嘅社群，佢哋真係朋友圈，同埋佢哋嘅界質係走，咁而家都有嘅喎，就係我哋嘅
5: 網絡咯，
3: 係啊網絡咯，咁你有啲人都係喺個群裏邊係社牛嚟嘅，亦都有啲人係唔出聲嘅嘛，
5: 係啊，亦都有啲人喺即係群入邊係社牛啊，現實出到嚟做咩唔出聲嘅？你換翻嗰個人俾我好唔好？有時候真係遇到過，係啊，即係大家。嘅嗰個點講咧？唔同年代啦，又或者講佢展現嘅嗰個方式，或者可以俾佢展現嘅平台唔一樣，界質唔同咗，但係呢件事唔會消失嘅嚇。咁啊，睇下時間咧就真係差唔多啦，有啲超時添啊。咁啊，今日咧就傾住咁多先嚇。咁啊，如果咧你都對我哋嘅話題感興趣啦，或者咧你都有啲咩職場故事咧需要分享嘅，繼續歡迎你啦，可以透過我哋嘅節目助理揾食飯團管理大醫嚇，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尋欄輸入揾食大灣區嘅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佢噶啦，咁啊直接咧同阿大姨倾下偈啦，将你嘅职场故事啦，甚至你对于酒场文化一啲意见啦，都可以话俾佢知吓。咁啊，你嘅一啲职场故事咧，有机会成为我哋下期节目嘅谈资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湾区 EDU 啦，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4: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6: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同晚上11点。
5: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汇泽上集。

0: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1: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0: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的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0: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嘅巨无霸系生咩样嘅呢？掌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3: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4: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5: 早在秦代，五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3: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6: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7: 你们特色的是啥？
6: 特色的是稀豆粉。
7: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3: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8: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9: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8: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你好，
3: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2: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

0: 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2: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2: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3: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3: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4: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亦因铜兴盛了400多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嘉欣。6月22日至24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0: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
1: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话，古代岭南人喜欢分香，用以去虱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0: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很疲惫，而家有不少人会在屋企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分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咖啡为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4: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3: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炭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 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屏山寺，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1: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嘅天气令人感到不适，呢阵时饮茶就成为咗好多人嘅选择。宋朝嘅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咗风雅嘅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享。
5: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

0: 让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媛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媛就是茶园。

0: 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直胡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1: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2: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定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夜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好似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身上的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和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剑盏的追求。
6: 剑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来到了宋代得以发展和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日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你慢慢。关键是非常的油润，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0: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8: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0: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8: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伟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了，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 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

0: 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箭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沾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0: 在箭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箭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箭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箭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箭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咗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箭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令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仇月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3: 我系清明上河图，
4: 我系四羊方尊，
5: 我系秦岳府中，
6: 我系北宋孩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8: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7: 在广西防城广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入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入面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9: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0: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9: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 79.3%，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0: 但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9: 对，
10: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9: 对，
10: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9: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是要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

0: 明月，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入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坯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入，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坯业的从业者啊，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乾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赵开乾先生呢，他是桥坯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啊，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坯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坯。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坯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桥坯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
0: 嗯，
1: 上个
0: 对，
1: 世纪40年代这些桥坯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桥坯呢，到桥坯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坯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坯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桥坯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坯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饰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坯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桥坯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桥坯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桥坯承载嘅唔只系一个家庭嘅悲欢离合。

0: 亦都记录咗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嘅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系一颗颗跃动嘅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住爱国爱乡嘅赤诚，蕴藏住心系家国嘅担当。
1: 最后，亦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0: 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点心》，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人节目的主题是传统姊妹。
5: 到第六分钟，咱来配一下蝶秀姊妹。
6: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姊妹，台台各方接到的高强度生出了几撮新花样。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天爹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主要是蝶一强登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从开始今次个温酷天爹。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首先来关注日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入职后，各家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连外资温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各介绍，今日宴会界连外资雇佣出游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经济部扩大企业总监，为了深化服务业业务开放，增加了温部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人口高水平离岗龙威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经济部扩大三物技术外商独资委员开放试点界扩阔范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0: 灵户代表零极计数单。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商务部二十七号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在外国创国新设立外商投资经验挪威澳彩挪威97的单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2.9亿元。我国当国实际使用外资单笔增长5.9%。
0: 记者入职后，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在外国邮政行业加低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他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18.7亿元，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在外国当下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元，同比下降8.5%。伊啲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元，同比增长6.4%。谷子跟俄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元，同比增长7.4%。
3: 永库听爹，
4: 永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永库听爹》，罗家来主持，我讲我。
2: 对13届 APEC 的理由部长会议，从6月24号至28号到澳门举行，这是举行会议继2014年之后再度落后澳门。21届 APEC 成湾经济体界理由狂跳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理由组织、亚太理由协会等多届国际机构代表等，挑300名嘉宾会主席等，就亚太理由集体会、商业融合、智慧理由、地团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彭宜华表示，希望通过支持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届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到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行为中心、东国与葡国国家商贸下集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大湾发展，打造以东华文化为主流、大湾文化共创的交流下集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郭朗认为，自回归做工以来，澳门不仅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创新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我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了一体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借着在我港澳大湾区内并接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听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过时间过去，一体多站已从一个知名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创了不时的旅游蓝调。吴英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南门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而来的旅游交流。消息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在4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绿地面积33平方公里、1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宽答，这定型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短期所得。
0: 当局普及局的经贸下集垄断，澳门现实必则处入职后到澳门举行，当于18届当局普及局的文化周成本会不会。记者从会前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从6月27号到7月10号到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东浦文化商会四海皆为地点为主体，推动东浦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化表演、经典拍卡、普及各界每只趣界等项目，甚至普及各界超工改变展览。但是，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东国普及国家产业大视频大赛，凝聚产业创意而收集力量，特定东浦南湾交流新隧道。
2: 香港新旧三双六垄断系列活动界第三条垄断22号到香港举行，垄断主教香港消极监管枢纽建设，探讨消极监管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组织新动力，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0: 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竞争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大学会和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强势全球消极监管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消极监管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形成全球消极监管和超值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谋者，从此成为全球消极监管交易枢纽、规则倡议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消极监管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消极监管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革新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1: 签中海关入二号会部界通过数据显示，今年在外界月签中累计净出口2.32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净出口规模继续保持来自上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亿元增长15.9%，进口1.1亿元增长53.4%。在外界月签中以直播贸易方式净出口1.2亿元，增长15.5%，占当期签中净出口总额52%。在外国签中明年建业净出口1.7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签中华网增长26.5%。签中华商投资建业净出口5.13亿元，增长15.6%，占15.7%。
0: 广州高速改扩建钢铁新建金碧大桥20号顺利核能，大桥长长挑直线936米，为双向四车道。而老金碧大桥边境是佛山小庆江跨西江优质快速通道。广州至小庆高速改扩建项目长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别溜。
2: 到历史界抢好当三将，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2: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3: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2: 天涯叠人，
3: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0: 潮汕黄冈电影《克阿妈》的情资，以桥牌为叙事主线，将潮汕老城老街、汇聚等历史遗产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语言，让历史可触，让江都可读，让街巷可游，让乡土可行。
1: 一落影片介一开头，男主角叶素洲呢，打算骑头鳖。英国部表演加老高别起属于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叠山野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野老野界现实电影。
0: 老高标记属于是叠山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标记加老高对等帮定组成，当然新西会等最近场合个件。2007年，罗哥标记送优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导演评到本届标记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年左右啦哈。一家做呢为了还原这种时代感，就加为当地招办开经典村接触了之后啊，标记来做捣鼓。日广东省感觉美术大师叶秀切曲评审人宋东明就是这批标记的制作者之一。落紧呢，咱顺道依介介绍对半，来了解一下别几介重视金山。
4: 电影方面标题是几十年前做的，标题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
5: 这个是一个壁画。
4: 标题的视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是有麒麟，是有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潮绣。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6: 它有大概1公分的厚度。
4: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一下，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4个颜色，潮绣的产品主要销售都是东南。

0: 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1: 尤其是潮州小编之职，
2: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手之为首届主要流派，并且一届立体殿官甲金银阁下嘅技法无名，唔单音料甲技巧非常丰富，还满含闽南风情。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级规模嘅文化最上名录。
1: 潮州嘅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孤的世界艺术风格及根据体系。
2: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及朝纲业界进步，也就呢也比较流行独孤店。但是啊，儒家及佛家文化到潮州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潮州多半界动摇兵类就是在邓金秀啊，总名字唐代刘家界潘金秀及邓金秀。
1: 明清是潮州的鼎盛时期，潮州城内修筑林立达28个修兵养小男妞，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古语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能不丢出，彩金之家虎人不保家，坑于能干白水用香不起其地满。
2: 到了24世纪60-70年代啊，潮州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唔多修江并不上限，更有家家摆修龟，好好有修捏这个盛况。这时期啊，潮州修兵的战略也非常丰富，征兵战术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潮州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1: 潮州以斩银彩线、绣出黄彩绫帽之姿，其斩法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纱绣、金银纱绣和金绒混合绣四大类别。潮绣绣工灵活多变，令以针线绣出丝工饱满。其文化艺术特色可浓缩为铺、顶、钉、搭、缀五字。
2: 这道色彩文人顶满，也就呢偏爱闽南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以前制作金属绣线构件立体形态的独孤感觉，让蝶绣到中国四大名绣队伍可能是必顾之极，自成之极。
1: 乾隆时期，蝶绣已到国内畅销，换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到咸丰年间，其米出口达超10,000,000元，为后蜀国之前的发展打下基础。
2: 1910年，郭正义拜绣定蝶绣作品到南京、南燕，同一次抗日会战获奖。
1: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又先后亮相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伦敦赛会和国际和平。
2: 1982年，幽灵平衡加缺少英雄，更是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1: 潮州继承在潮汕青藻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正当针法、香丽色彩加山东图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潮州紧跟时代潮流，而行到时尚元素融合，形成高级定制绣雕，用细致纹理甲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活到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2: 2026年几月，国家第十三抗疫恢复公告，今年至2026年1月11日起，潮州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1: 潮州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潮州市潮州艺术研究院院长蔡明强：
3: 国家把潮州评为国家界地理标志，啊，以说明了这个原因，当然就是潮州是中国城市。独即我攞嘅春潮变正，全中国春潮都是平潮，但是咧只有台地有立体嘅物件咧，就是点潮。所以就讲啦，点潮应该从这个地方变正，再到这个国家嘅春潮变正。你成日国家把点潮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位咧，应该到国家，应该到国际上那个肯定。
2: 点潮既赢得世界舞台，也系得百家争冠，曾经。这条绣花针背后呢，就是一个家。到水果界锦绣队伴，无数绣捏到针针线绣出贵族作色，到花桂丹绣出永存黄花。一首切切代表上传承人李正芳的。
4: 近80年，日来自我国家的绣场靠近日来噶，是46年了。所以我就记得10年、11年就设计时，我就到这角度顶，都系垃圾摆。

0: 听呢，是看呢直播这个卡影碟声，看呢做过来一声。第少呢就是搭其他修正都发个这个电高立体修，你叫那几个电高立体修啊，咪你只纯中国乃至纯世界，你来找短时间可能找无，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第二个物件牌，你少说第二个配咪各抓定。叫人领头牌，能不会大大白，你爱定啊领头鬼鬼，你应该应该等张，你就加各米加所搞，你眼睛存起来，有时几张，你等帮我退唔掂。
1: 钓少以其独的界个 skate 格正当更改，多蛋类耍片蛋读书直词。目前我当钓少从事钓少写书界建业更改框，有更白嘅从业人员五千多人。
2: 各部文宣通过啊，更改呢，也少介你善良多值文件意见。你所得大概是五角六日银，所变含介定字整变，里边你要纪念变、庆典影变加教学摄影变等多个人好。
1: 到中国出售市场等，钓少商品将个动摇风向。商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营销东南亚、欧美、东南等二十多个国家个地区，销量个所得提速稳定增长。钓少市钓少个宋阳经营院长蔡明强，
3: 钓少呢从来生意来个。不当时是以有为咩啊？为一只只老百姓一些个个只服务，然后一搞一些小活动啊，服务业等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关联，所以电销现在大正街、电山地区，依到电山周边山，已经非洲的全省呢，是如来如往呀。一来往一生活，扎根一生活，伊从来是生生不息，革命感、革社会、革人民生活、革文化接触，紧紧相连。虽然到现在来啦，有非写在物件已经是升华到现现大规模个提升，但伊是直接看完全提升下个变成。
2: 介绍成功划配国家地理标志所变，将进一步推动介绍更改嘅提升嘅层线，提升以到国内外企业嘅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嘅保护嘅提升，以及动摇嘅规模节文化转算。那么听下介绍市企业监督管理局地势双区促进区以及租赁区委行政一个介绍。
4: 潮秀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绣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绣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绣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绣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绣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迎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景记录。
2: 现在知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凶，吹红柳，传统灯火，吹红柳，角色万民工，也吹着柳，理由七年。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前成功。现在就是高景优，这几所高景其实呢，承载的也是浓浓的乡愁。
1: 本期的场景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的高景度生出来的新花样。
2: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高强通一接单。
3: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2: 回到兴隆寺，这是国内兴昌宋代建筑率先加接近上界的第二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高景之美，这是成了每届游客的出境选择。这些好在游客对高景度都能打出几撮唔到，游客很切一介小姐呢。
4: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2: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建筑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嘅，也让旅游市场能系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丽介绍一下。
5: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

0: 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1: 最近是迎来是各大景区界必争之地，阿斯达只系点高声是旅游目的而组织，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初小城界高见到日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就占了大整时一。到山西宿州安县麦塔景区，到老师界锻炼，即系要入过界农家祖先界。

0: 们进吧。
1: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2: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3: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多了不起的建筑。
0: 各地的江西小哥从事古建感觉，一旦随着各地风提速升温，明显感受到以往修正的古建优也热起来了，以及它的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最猛呢是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来陕西看古建筑的。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伊人围绕陕西界古建筑壁画等文理展位，研发了红桥线路，这呢也是对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联合由专业讲师、陕西省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介绍解答。
4: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0: 吴建新呢，古建作为文化振兴、工程机构的载体，是不当时期文化历史的弘扬。在陕西各类古建筑啊，如春红谷有四文化处，直到唐朝，还到民国，还有通过古建筑博物馆这门儿。所以啊，近年来陕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是改了国宝等级陕西文物主导优项目，主打高建筑、高遗址及高民居。陕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副处长陈晓红一介绍解答。
5: 山西古建筑时代连续，品类齐全，那其中更是不乏众多的国之瑰宝，从材料学、力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解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在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0: 政府今天民间响应，到陕西以古建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如来如更丰富，直至大挖大回流文理企业。陕西苏州恩县木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国一介绍道：“
6: 也许有古建有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0: 陕西恒山景区煤矿局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道：“伊人景区的游客现在也更处于学生会、年轻会了。”
7: 课外世界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0: 得了对的讲师，今年人学友对的课本和理解也成了外界那个选择。有个人选择是在理解拍卡高建筑，这有个人你是零特许的，把最古物中国特色的松柏高建筑放到手前顶端。那是做你呢？高建爱好者吴十十一介绍的。
8: 他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个拼出来的，严丝合缝，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嘛，榫卯结构。这个亭子我拼了40分钟吧。
0: 我是不是那个是北京人，是个中国高度文化的会室友，他这时中呢就喜欢去陕西同一个类高建筑。前方走呢，当时上一直播年十三届都先中国建筑师求怪本，将伊发现实地探过嘅建筑，拢虎虎如山出现到纸本顶面。这次呢，对高建筑嘅热情可能是积分不可少失。一1960年中，小镇界高建一百万股，让伊呢又拍回了新界一片天。
8: 有16个老祖宗，他是由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0: 近两年，随着各地风如吹如进，古建一百万股行情也不断看好。孟宏松报是浙江杭州一个古建一百万股的品牌，一个创新人刘文辉介绍解答：“
9: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
0: 他是中国画家设计界陕西人刘文辉，从2013年开始啊，进入这个榫卯制作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比人看好，唔多成本贵啊，只想非常小众，两个月月赚不到30过头。但是对于中国当下每客界职业，让伊呢架起面根坚持落来。经过不断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高建制作稳固企业终于会产生变化。
9: 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
0: 2020年开始，老本会就狂多了。

0: 枪棒，到现在为止，三双零六直跌落狂多，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1: 我们发展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0: 前天最近同学对于当个高大传统建筑界热爱，也将直去自当到客界年轻人组织起来。这个是但回乡一阶段。
2: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0: 孟宏松宝唱西南老本会对这个企业也充满信心。
1: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活着的，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我相信再过10年，中国榫卯一定会非常庞大的，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产业。
0: 各地大河流，高建筑百万古，也将东国界东方每刻走向了世界。结束温含了东国地会，东石每刻界万古，吸引了不止海外沉淀商。让你听一下陈斌相会做你答案。
3: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0: 得了松宝再百文古金体酒馆文百会议红汪定格式东国风格三地金属平东文古，一个别地界走向格正当界感觉，也吸引了外界沉淀商驻足观赏。我真系好喜欢这种，也觉得好欢迎，好喜欢依个颜色，依个建筑，直接好拢喜欢。近年来，各地的风气，中国文化到世界发布来，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可。到文古顶前，不含中国文书的文古，唔但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加前瞻智慧，更将之初中国缔造成为出海的新国货。
4: 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5: 华夏大地连着山，通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颜色鲜的花。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为一位当地教界行山师范学院，是中国同一批跟当同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一座为地球主义的一所教校，多培养地方特色美术、英语类人才方面，学校开展地处讲座呢。本期的节目，让座部来了解。
3: 近十多年，随着投资地位的提升，中国各大教校，尤其是美术类的教校，如来如令同时投外相关扩展的形式，学院派到外国的投外界也人也如来如大。行山师范学院是咱广东省活动地区最大的美术界动摇改宿舍各类人才培养基地。本期节目，咱也请来行山师范学院阮头车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副院长邓罗鹏教授来陪陪咱行山师范学院更治管理是如何培养咱地方特色界美术英语类人才。
4: 应该职业学院应该哪阮是？国内那一届提出那投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应该是甲美术设计学院合并之后叫做大美术学院投资专业。有七年也是有只有一个学院是叫做投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因为有点正个考虑呢，甲以在投资学院校区或者考虑也是配合中国尺度或者建设。因为当时新加坡当局取道的情况呢，伊嗰度一个硬指标是所有当地有一个投资人去造硬条件去支持。经过几年啊，也是做出大量的一个成绩，因为投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呢度应该嗱都是实质嘅成绩是皆非常不错，呢有大量嘅老师。都是只得计数值有冇咁啊？专业嘅技能皆有非常好啊！都建设到全国啊，国家级嘅振兴嗰度都起到大量嘅一振兴。但是来到只系六年岁啊，已经就是啲啦。专业计数有格，只系几日计顶真啊，嘅一识改，所以呢。再把这个投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甲美术设计学院合并组建成现在个美术学院，也是这来个。那这个投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这个时候呢，我是那这个学院当副院长，主管教学个欢迎个名，其实这几年呢，其实做出个一审查是也蛮忙。计呢，当有傲呢个时候呢，我又直情又扣咗啦啦。第一刻又转介啊，玲珑龙已经过来啲行社嚟。那么到嗰阵时啊，情况喺我提出直介，但系遐行社呢应该跌嚟减少平衡，走一直条路，一啲条路都呢跌借助，借助啲嚟计东国扯刀。今日呢，接助當局更改美術制度，因為嚟作啲文件，所以佢點整我是向學校領導建議啦，嚟每回組一個項目。回組有點整話，基本全省出能話冇咩乜嘅，但是我一啲有四年啊，半年向學校領導提出啊，但係每日有回組一下，若有啲夠領導計下錢提啊點整呢，我又。提出一个要方案就得啦。二六非洲人物件系发展，二话是爱走得远，二话是的教校啊，甲以后嘅学习。因为当年呢，那么要非洲二六物是民间嘅，民间嘅物件其实未提出只一个本会执行啊，甲未得话啦推出非洲嘅情况咧，其实只出民间超紧个一啲啊，非洲人物嘢出咩其实是。在民間蒙山朝堂係，直托啲朝堂。九堂。九堂我冇提，有啲官一等強調本會執行啊，嚟提出會組啊，接觸咩，係有決定，因為就係嗱，

0: 因为民间的出门的应该教口很好来学习，因为教口呢是来至少传承伊啲嘅证，民间也真系奇怪，去到也真系奇怪，只有呢教口应该打，因为伊出学生总体系冇会争取啊，咪伊能应该有官嘛，经过，
1: 有咩？
0: 啊，计计计计意思，进入以后，进入以后，伊啲都做多一个，一定啲唔要兵。 把出门一刻来搞一个中格，真正一个中格哦，把那个民间的托机构哦，小会之后伊真正一个中格，中格之后呢，伊呢能够形成系统来加模式，哦之后来加这托，也学生，但起码多几个学生都是尽快崩溃性哦，哦崩溃政策相对那哈，该民间。 出门应该该不会争取有公益，所以呢，是离开啦，也无乜计计进入以后要接受，只系计进入大家训练，比方说，哦，只系计就兴识过呀，每一刻啊，每日只系出门，计只开听，也不会从所以从闪门啊，从识个人啦，应该打伊系后嘅，是非常好啊，哦，所以呢，我有点惊讶。 人哋都提出啦，去到话是能这个咩能学来咩，即系应该可以再能行使嘅一啲对话交流嘅一啲名片，哦，今日出街呢，啲出咩引接啊，来培养能嘅学生落去对行业啊，佢推超是非常大嘅，哦，即系咁嘅，因为能教好啲对话，今日出街一真系令佢得啦，乐培养嘅学生出嚟搞啲，作为起码啲服务于当地嘅行业。 是啊咪？哦，推出啲就业是就业是主要推进职业行业嘅一个定，叫做呢呢，识个人才，智识人才嘛。只系出门一间店，有个经过，只系专业训练，能嘢增加识个呀，咪计只系出门，那么依个后劲一路非常好。哦，依咪得请就业，计懵多就是推动职业嘅行业嘅向前发展。哦，今日就计。 搞好伊哋嘅总嘅经验之后，伊哋嘅提升嘅理论，佢也政策可以引导到呢伊农民讲来做中对民间形成执政方向上也知道，因为听几多地力之天，所以佢非常伊哋能够走得更远。但系从就一个技能，就一个啲资质嘅一个机会是，仍然冇变姿态，向再走嘅。 是啊咪？哦，因为你比方说，呢条朝拉夫，哦，都是老啲民间嘅机构，一来哦，一来搞，一来屌，最终做出嚟嘅体现，呢啲条咩时候造成危机啊？我睇啲有啲真系嚟高倍系用嘛？是啊咪？哦，若假嘢造成食过人命，即系出咩都是诶，都是关于相当大，买个啲豆腐，买多个做啲，万一个保养条腐。
2: 虽然只出乜到时，只只计疫情变革，只只计医务只只整哦，实践个只计得，但是最终于做出来物件哦，依家时好营养，就兴土地爱舒服，只出乜到时涉及啲时间，改缩计物件，所以呢，只要进入以后哦，只创能呢总体嚟嗱哦，依度涉及领域啊，方方面面呢，依度系重要，依从闪门啊，依啊领域也重要。
3: 行山所望行业界每熟行业之管理是经体应征来噶，走出去冰冻。今次来讲，蝶椒头车超人机构依托屯城基地，焕发出新嘅活力，使屯城民族文化界蝶椒头车超人机构尽快复苏。大老师嘅带动下，学校界开幕节文化聚散屯城间则如何如何，文化屯城嘅道路也如何如何。
4: 从欢喜讲故事，第五人罗卡推。
5: 台灯谜小插队，为出谜底更高类。
6: 两灯西，通冷白，统一地灯地色，像羊拍。
5: 小奶就则答，唔晓得来加乐白。
4: 上好英雄胆，由硬顶开主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日讲个系三道谜个分别是七月他可以啊。 七月他可以啊，拍着三方向数字正。第二道谜个是：陆地深，水大我提山；陆地深，水大我提山。拍镜末正。第三道谜个是。

0: 偶尔将抖尤为激烈，偶尔将抖尤为激烈，怕自己就刷神个症。听众朋友，那我话是请吴老师来跟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1: 冷冰老师，
0: 第一道谜语是七月，它可以啊，拍掉上黄冈松子节。
1: 哦，听众朋友，要几条谜来当那个谜名来当，那七月时钟，伊只要咱只塔出去，只要徛南半只夜只哈。
0: 嗯。
1: 哦，七月它可以啊，七月时钟伊高冰人哈，去地搞到唔知去出国也好，咪解到哈。那条谜只谜啊时钟啊，也费一番心思啊。七月，七月爱做你改名啊。所以到此个咩时钟，咱落猜谜啊时钟，都断算啦。七月、二月、三月，往往爱加着。咱只要七月时钟，听众朋友注意啊，那猜谜啊时钟，那传统文化都是爱有一个桌台，桌台就摸伊人家去国历啊，咱伊人个农历啊，咱农历十二月到十二月拢有桌台啊。
0: 就是咩时月就播啊，
1: 是端午、同步
0: 哦，
1: 朴素乖乖，吉凉下啦，七月就乖乖。
0: 所以就是接
1: 他的关系，接他的关系，哦，你就七月这样的关系啊，要他去呀，他去掉个呀，莫就从来看人家
0: 是，
1: 所以就变作自家
0: 字呢，
1: 看人帮个关系，
0: 这字什么字啊？
1: 这字读作瓜，
0: 瓜瓜，
1: 哎，见了瓜瓜就这字，那那在个云山农村啊，可比那老剥掉只麦秆，整个
0: 刮掉麦秆，
1: 刮掉麦秆掉。哦，刮掉出刷，刮掉
0: 出草外刮掉，
1: 哎，刮掉，刮掉出一个拍尺，就是这个字。
0: 哦，
1: 有咩读作刮字？
0: 哦，徛人帮佢刮字就是刮，哦，刮刮刮，
1: 嗯，自家字古诗有字，那个作用啊，作用作俗语，用作自家意思。
0: 嗯，
1: 那这字意思，那个那平衡不正。
0: 哦，就当固定
1: 是，固定是这个字，平衡
0: 不正啊。
1: 诶，那来当呢，应该演做动作，跟演做那个形态。
0: 形态哈。
1: 形态。
0: 嗯，好，来听呢第二道谜是：陆地潜水但我提刷拍镜没证。
1: 听众朋友，这段个
0: 谜，你只咩可能也是条讨厌剧吧？
1: 是，只道咩讨厌剧啊？只道咩讨厌剧？无讨厌剧拍唔成哈。
0: 嗯。
1: 陆地潜水但我提刷镜没证，就落讨厌剧。陆地深水大五台山，同此世界迷明很可能听众朋友，点爱认作该是典故，系咪？
0: 嗯，
1: 爱典故发问，但只讲要做典故也好，做作名也好，也可以做典故。大家在五台山是什么意思？哈，但是陆地深的时阵，摸住因为为啊金丝变能出头啊，拍死灯光晒，找到无路。做只金丝，伊也走惊冇嫁着，那都嫁着个有钱人啦。
0: 好难嫁，
1: 嫁着好难嫁，所以变做只个金老头，伊个再去行晒吼，就来介绍啊，鲁地深最后来到五台山个出家嘛。
0: 嗯。
1: 啊，出家啊，鲁地深在那内底就缩巴，就做继续食酒啊，食了个心肝头坑只刀卡，我咧摇摇摆带回暗子来嘛，哈，就这样淋了张
0: 些钱
1: 去做，诶，好啊，想大家摸住点啦，日超做其他做摄影做回上镜摸住咧，哈，就唔要落街能小拍就拍啦，
0: 嗯，
1: 啊，所以就讲这个故事，所以跟个之前嘅故事，能个拍到边个拍到脑震，一到脑嘛，
0: 嗯，
1: 注意大五台山，佮佮拍
0: 脑出正
1: 经，脑正经，我即系得意思嘅，能攞脑子系正经攞脑。
0: 嗯，
1: 鲁地深本身就是正经。
0: 哦，是多当时，但系个脑系佢嘅正经。
1: 脑啊正经。
0: 我睇到上嗰时，因为伊五台山嘛，就学到正经都拍嘛，拍出。
1: 也可以。
0: 脑出都。
1: 啷外拉来拉去，啷外通，啷外通。伊按鲁德哩，伊鲁德伊模式，即系落学之后，伊嘅出嘅，即系改名地潜。
0: 嗯。
1: 啊，能有鲁地潜呢个，个地潜，所以就。哦，
0: 脑症，
1: 脑症，因脑子个脑子个暗字，脑子做正经也好，还是那只系攞脑嘅脑就是个脑症，即系脑嘅脑就是正经，哦，已经是正经。
0: 嗯，好，一嚟睇睇第三道谜是：我咬将度要为激烈拍狮子掉三十个字。
1: 哦，听众朋友，只句乜嚟？但系只句俗语又是那经常有误解啊！哈，我咬将度为激烈，只条谜才误解就是，我是假着回忆发懵，假着个回忆。哦，那我在那熬熬，那攞菜米啊时钟，经商啊时钟呢，爱用来桌台啊，是时兴都是用桌台。
0: 嗯，
1: 那熬熬是咩？熬是咩？开始准备，那熬个熬麦米该，桌摆落米该冇就是皮。
0: 嗯，
1: 开始就皮，那就皮就熬就酱。

0: 都会激烈，也会激烈。那抓住这个硬之后，那就吹相关意识出来。
1: 嗯，
0: 叫咩？那叫做未知打更。
1: 哦。
0: 我咬住只皮，你只咪也是从再来踢咗背，
1: 嗯，
0: 当只个字，
1: 嗯嗯，
0: 哦，只咩再来别个踢咗背，其他就学解释啊，将到会激烈嘴，攞大呼小劲，
1: 嗯，
0: 哦，鼻个时钟只字来做措施，
1: 嗯，
0: 哦，鼻子打劲，我咬将到，我咬住只鼻丝，
1: 嗯，
0: 鼻子打劲，那我再硬硬要呼小光啊，哈，这件事不懂事。叫做未知打击。
1: 嗯，
0: 我教得你就算啦，未到个哇，未知打击，还咩都唔理哦，这个意思。
1: 嗯，未知打击。嗯，好，下次想听海老师。
2: 别家相等相关。
3: 今次个节目也靠直登录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多谢大家打在今次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场灯宣播，到香港的第一声灯，而大家深夜到末节的灯的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末节的灯的时间再会。
4: 再见。
5: 九天秦王之子，心胸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近期，我哋国家多两位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展现蓬勃发展的中国发力。具体有爱到，我哋听下来盘点。我哋国家成功发射极星高分冷切使冷视星一道八颗卫星。
5: 阿丁国家可以东风双日航天创新试验器使用烈箭以后由十四运载火箭成功把极星高分冷切使冷视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一天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一百任务是烈箭以后运载火箭的第十四次飞行。
6: 食粮后完成翻创微笑包养出光
5: ，Keep T 可靠船食粮后完成了为期33日的翻创微笑包养，是离中船集团江南超船厂码头。同时，中下帆船的食粮一号也进入微笑保养的最后阶段。今日介绍 A 班帆船微笑保养，然后被 Keep 可靠。

0: 污残骸。航母爆掘轮椅石片前溪同减少爆氧，同前船可靠石片溪同先爆氧较准定唔太累。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可靠航次。
1: 福建南的黑天五号机子充当完成吊装。
0: 中国很难得黑天五号机子充当完成吊装，飘子等一台发亮一号黑天机子从土建施工阶段前面转入实批安装阶段，黑道充当黑反应堆厂房黑线安全屏障，承担等包装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同封沙性保养的关键使命。
1: 西安东昌两项基本启批开通运营条件。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处了解到，连接西安到延安高铁、西安到十堰高铁的西安东昌已经基本启批开通运营的条件。西安东昌厂房总面积十万平方米，建设投用之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同西安北昌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祁兰、西顺、云溪、泰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会连通西义高铁，形成福沙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布局。

文艺黑石台前行的效果，最能代表一个石台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石台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搬阿妈的前书放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的片尾曲响起，都会是一道的观众流下无汁水。但是一当然唔知的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易汉同家团队啊就积极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逆风桥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硬气上涨乐队的传说当中。其创作灵感真是源自李易汉翻片的阿公寄传的桥皮。硬气上涨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尾曲之外，李易汉还李扬片创作的丹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不停成为传播的别律，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听人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汉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大文深厚的岭南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几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嘉怡评价宋小人卢梅娘这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牛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也也是广东一曲自家十二人再拜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和广州宋飞宇的结合，时代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嘉怡介绍。
1: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啊，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让来的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朵文化演出春天重启化妆。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经历了田野艺术过年之后，客人以经典一客第五发拉开福人太幕，当落花漫天比日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拜上戏，成就为一场盛装上市记忆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涯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2: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20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产，五曲相思，一曲风头剑，歌曲乔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山的天阳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阳节主竞赛单元，甚至累脱得最佳五人人奖项。广东天阳头一摆日为世界三胎天阳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落凡尘，一道广东出山的通话在2016重庆国际通化天阳组展演，并在珠创沙梁法通和人作非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法律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喜悦。用上通漫天阳事业部总经理陆房成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3: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谭总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聊天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1.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2024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同社会发展第15-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的蓝图。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多处提到环境，包括组成组织产业科技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搞好互联，推动优势跨境搞好片桥流通，加大推进环境一澳冲突合作的建设，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同香港澳门深化金融制度性开放一等内容。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聆听一位位澳门青年和珠海环境创业发展的精彩故事，感受琴澳发展一体化的发力。
1: 横琴天朝广东珠海的南端，同澳门以一带水靠海相连。
0: 近年来，随着横琴道的全面开发，琴澳同城生活近来渐便利。近来见到的澳门青年选择到横琴生活创业，一个面向广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平台也应运而生。
1: 近来好啊，横琴一澳冲突合作期正逐潮迎风，出力打造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扶梯，为佢哋嘅成长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出力更多的澳门青年直接融入国家发展的态度。呢个横琴的中心九莫，原来的横琴啊，系两座分开的岛，可以建立了七十年的政府主导的填海草田的工程之后，正合适呢二十多位。
0: 而在40多年前，顺德市的澳门青年梁家胜的阿公带领家庭成员同下参加为一项围墙工程，面下梁家胜的阿爸移居澳门，用梁家胜话来讲呢，其到横琴工作原因是想追寻父辈的人的脚印。
2: 我的爷爷以前在顺德的时候就派过来做一些围垦工作，到我长大了一直听到横琴这个名字，然后大四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活动宣传一下横琴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横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还没毕业的时候就买了机票就飞过来看看现场的环境，决定毕业之后就到这边发展。
1: 2015年，梁家胜来到横琴，正开始的工人是在横琴的澳资企业担任商业策划工作，他感受到为横琴未来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决定创办一家装修公司。
0: 创业前期十分的艰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2月，横琴一澳冲突合作期关于支持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判罚出台的。企业上述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邮费，澳门青年享有澳人澳税一条多项的政策邮费，实现零包入厝。澳门企业同时可以享受一年免资的长期邮费一条一系列的福利，使得梁家胜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2: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然后慢慢就看到横琴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了，有越来越多青年人过来居住了，也有很多的澳门的朋友也是可能刚刚结婚然后就过来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样子去在横琴生活。
0: 空间保障、项目扶持、创业环境优化，希望琴基金成为澳门青年在台湾去创新创业的首选之一。
3: 我是黄英，毕业于澳门大学，是2019年来到横琴这边创业的，主要从事呢就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推广。因为我们有澳门公司，也有内地公司，可能有一份的澳门人青年，也有一份的内地青年，然后一起相互去沟通交流。
1: 叫人系位澳门姑娘黄英啊，好，佢成长于一个中医药世家。大学毕业之后呢，佢也选择进入中医药的领域，把中医药推广作为自家职业生涯的目标。
0: 王燕回忆哦，2018年佢在澳门成立了第一家公司，2019年一共到台湾去发展规划纲要

0: 真实广播，自己开始思考去唤起创业的可能性。
1: 二零二九年的新一份，王燕当为王钳，在创业股注册成立的万国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品。二零二三年，佢喺横琴开设嚟投一家拥有澳门药学技术人才嘅澳智药房。
0: 横琴一澳寻土合作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十土多年的新产业。喺当中呢，进一步提到发展中医药一条澳门品牌工业。政策一出台，是在王燕看到嘅中医药发展的新希望。
1: 王燕话，未来期望能够去利用体中医药的高疗效起到治疗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可以通过合作期把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国家。
0: 二零二三年代，王燕在横琴购置的一套书册。王燕话：要近来见到的澳门后生的实验室疗法可以的，政府也本期在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同到创新创业的环境。横琴也正可以变成澳门居民的生活卡。
2: 横琴离澳门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近，其实我从我家到横琴我办公室其实半个小时不到的一个距离，基本上来讲跟我不离开澳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横琴定居。在刚开卖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去排队购买新街坊了，同时呢其实我也有了小朋友嘛，那隔壁有一个好像小学，未来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上学，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工作上的便利。我相信未来合作区会越来越好。
0: 在横琴环道东路的直角，一片彩色的玻璃外墙的建筑十分的亮眼，充满科技感的建筑风格，引起十分多人喜爱的观看。也就是一广澳青年创业者筑梦的起点，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
1: 二零一五年的六月份，为了推进一澳寻土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横琴投一家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局就诞生了，同澳门大学一路之隔，成为横琴一套亮丽的景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启用，只用了192年。
0: 陈天蓝就是跨过一条环道路，从一名澳门大学的博士生，成为今天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横琴创业局开启的新的梦想。
1: 2018年，陈天蓝同达东神南带领丝丝弥留控技术为主头的分子诊断技术入驻创业局，创办了珠海市体器服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抗癌成果孵化。体器生物成为澳门大学头一家的技术孵化企业，也是澳门大学头一百一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
0: 陈天蓝表示，利用丝丝弥留控技术，佢同佢团队把生物实验室搬入了一台片析室的实体度，可以做 DNA 层面的人体切片检测，同植物片染体的测试，既快速又平价。
1: 今日下，这期生物基金从不到10年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在创业局办公室，也从原来的拥有30平方米实验室，变成了拥有2400平方米的生产研发空间的突动办公楼，并完成了中医药的 A 轮融资。短短两年，这期生物实现了精彩的跳变。
0: 体器生物所发生的变化是创业局引起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身后的创业局体器生物副总经理唐翔，每本人都切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把最大的感受是人见了见到的。公司正开始入驻的时候，创业局的企业很少，今天引起基本上处于满人的状态。 我哋以合作去初步完善配套设施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0: 本腔人言才见来见到棒子同得见有力的支持。
1: 从高高毕业生到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天兰话，吉祥说到为一道创业股本腔人创业的政策红利。
2: 从我们公司2018年开始成立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在刚刚创立

0: 的这个行为。到后期的话呢，有相关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一个支持。当时呢是有一个澳门的资本参股了我们公司，但是呢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些关系呢，所以进来的资金会比较缓慢。那当时呢是因为政府给我们全部开绿灯，那这个澳门的资本就进来支持我们公司，使得我们呢能够进一步发展。
1: 今天下创业股已经成为澳门青年的创业起始体。陈天朗讲，相比澳门完全拥有跟浓厚的创业氛围，充满了机遇。创业股引起呢有一好的创业环境，相信以后呢会更来更好。
2: 一扎扎澳门青年追梦故事真系一夜双人，可以预见系未来还会有更来更多的澳门青年用于完全去工作、生活、创业。用几多年的激情同热情，可以替湾区的一片热土方书写青春成长故事。

0: 唐总朋友，今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4: 往白的老陈同记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沓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在我的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景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选送的是福建龙岩的力量山歌。作为神奇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起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创创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力量山歌神奇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6: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黎岭山歌有五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念佛山上啊，烧弥佛哎，啊，古梅边面派出啊。
1: 力量山歌的前身啊，是梅花山力量客家山歌。梅花山地处双雄山、连山山同达新罗区的三地交界，汇摄三地的湘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地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的力量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去选上一首力量山歌《来田歌》。
6: 松水年其实还多

0: 送谁你小舅兄兄面
1: 高面赶上前背了孙娘回
0: 冬子啊，他将是黑都黑

0: 他家是黑都黑
1: 才面老呀嘿
0: 惨面他家就熊熊面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的司机发为一数，共有一二司机的迷失押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唱、对唱、侧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比形的抒发，生活气息浓，神通亦有搭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我错。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向前，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貌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0: 哪个里唱？继续老谈的朋友等于同下来分享精彩的客家音乐，张张谈白家乡的歌，接下来同下来欣赏客家的戏，李太姐家送出。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绎的《铁链花》。

0: 很重要。AS Tour 呢是去客家集团面省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定一定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石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堂。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上个中物噶？
3: 我将东东东东嘅钱搬啦。
2: 啊，你哦。不过穿动多动多钱动辛苦呢阿弟了妈妈老人说啊我记得妈妈要老人说的话哦第一阿弟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真真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么？
3: 啊，没改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吓。嗱，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有着卓越的艺术经历和成就。所以今天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带来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他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他的作品来和大家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另外特备环节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随同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BGM 一起，全部都是龙舟劲道的味道。啱啱过了端午假期，我们会分享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龙船飞万里》，是小朋友和粤剧名家一起呈现的。另外还会看看广州粤剧院的非遗家项目，哇，最近有好消息，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齐讲。

0: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以及是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所以呢，今日和听日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播出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和我们带来陈辉权老师的采访和他的精彩作品。我们通过艺术形式来探析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以及是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今日播出上集。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0: Hello， 我是音乐人陈辉权。
1: 权哥，近年嚟咧喺 QQ 音乐亦都有好多关于粤语唐诗嘅作品啦，亦都系由权哥去所创作噶啦。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想？
0: 最初系因为想话能够分途一下个女女讲粤语，咁咧就因为平时冇乜机会讲啦，后屘谂下谂下，因为我平时我又一路都是粤语朗诵古诗词噶嘛，即系发上网好多嘅作品啦，包括后嚟出咗呢个粤韵唐诗、粤韵宋词嘅书有声书。点解唔可以将佢变成歌？本嚟就系因为我

读咗好多嘅诗词，点解叫诗歌？诗歌本嚟亦都叫歌诗，特别唐朝嘅时候。咁实际上人哋啲嗰啲诗好多都系唱嘅，特别乐府啊，其实好多特别嗰啲绝句啊都系唱嘅，啊，因为你可以喺啲古籍里面睇到。好多嘅古仔，實際上當時都係唱嘅，只不過因為冇錄音啊，亦都冇呢個比較科學嘅記譜，就好少流傳落嚟。當然又係有一部分嘅啊，你比如楊關三疊啊，有好多其實啲古樂，其實佢都係唱，或者啲古琴曲係邊彈邊唱噶嘛。咁係啊，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咁我哋可以係咪亦都可以將佢變成用音樂嘅方式去傳播咧？咁樣。咁其實咧，普通話亦都有人做過啦，亦都大家睇到係嘛，都係經典永流傳嘅咁樣嘅節目。咁但係粵語咧就真係好少。香港係有有那麼少部分啦，有啲因為係劇集攞嚟做主題歌，羅文唱嘅《滿江紅》啊，亦都黃沾先生亦都係譜過幾首嘅。咁但係普通話亦都有鄧麗君嘅。粵曲界咧，亦都有那麼幾首，仲有《明月幾時有》《紅線女》嘅游子吟。咁但係喺流行音樂嘅領域啊，粵語嚟唱古詩咧，就真係少之又少。我最初其實就係咁樣開始嘅，啊寫咗譜咗曲之後咧，就亦都係針對適合小朋友唱，盡量寫得簡單啲，容易學啲啊。咁但係咧，一定係符合翻詩嘅意境啊，就係咁樣開始。然後寫多幾首之後咧，就慢慢傳播開，咁就越秀區嘅少公委咧。就好喜歡，佢覺得好適合教學。咁然後咧就係大概七八年前開始就越秀區嘅能夠佈置落去啦，每一間小學啊都能夠每年能夠唱幾首咁樣嘅粵語古詩詞啊，包括我寫一啲其他嘅現代題材嘅粵語兒歌啊，咁能夠佢覆蓋到每一個小學都喺度唱啊。咁到咗依家咧就直情係部分幼兒園都唱，咁同埋其他區。嘅學校都攞咗，包括我樓下呢一間啊，呢間而家辦區啊，從今年舊年開始都喺度唱啊，咁其實就係、是、我就覺得好欣慰啦，即係本嚟係從一個好個人嘅想法開始，而家變成咗一種使命感，即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咗好多小朋友，因為佢點講寓教於樂，多功能啦嚇、啊，即係既係因為我最初寫呢啲古詩詞咧，都係小學必背，即係課本裏邊。嘅規定嘅嗰啲內容啦，咁你就咁背，小朋友就咁背咧，會比較枯燥啲嚇。咁、啊、就通過唱歌仔嘅方式，咁佢喺裏邊咧，一個可以娛樂啦，第二個咧喺裏邊咧就學到優秀嘅傳統文化啦，係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喺裏邊可以學粵語啊，亦都係發現呢個粵語聲韻之美啊，同埋呢啲咁精華嘅，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古代頂級。精神文化嘅結晶嚟噶嘛，即係雖然短短有時啊，即係五言絕句咁廿粒字咁，但係裏面真係你攞八百字嘅散文白話文，你都寫唔出咁嘅境界嘅咁、我覺得啊，真係一個又好有趣，第二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打後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會譜寫，包括大人唱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有，每年我都有至少都出幾首咁樣嘅新作啊。咁同埋為其他歌手啊，亦都包括曲藝界嘅唱家。去譜寫係咯，咁就一路就到而家應該有20-30首啦，希望能夠繼續多做一啲咯。

0: 粵語詩詞嘅譜曲嚟講，其實佢會有難度嘅。咁點樣去用佢哋嘅詞去寫成一首朗朗上口嘅曲，再帶一啲旋律融入到你嘅作品裏邊，
1: 係極難，好冇？嗱，如果古詩詞即等於其實先有文本，即等於我哋寫流行歌咁，你先有普通話咧，先有詞係好平常嘅事嘅。我經觀眾作曲，即係譜曲嘅時候，我對半對半，有時係譜咗曲之後人哋填詞。普通話嘅歌咧，好多係先出咗詞，特別係有時做一啲形象歌曲啊，或者係一啲咩咧，係要需要對方先審稿，特別係有時幫呢個單位寫嘅話。是他要通過了個詞先再譜曲的。咁但係粵語呢，就你知道啦，其實粵語難歌其實99%都係填詞的。唔使講，肯定填詞先會唔會受限㗎嘛。因為粵語最主要佢自帶聲韻，呢樣嘢係一個好嘅方面，亦都有難起有唔好嘅方面，就係對於填詞人或者係譜曲人嚟講呢，好啦，佢個框框喺度啦。係咪你隨便講一句話，佢已經自帶旋律喺嗰度噶啦。最主要粵語咧，佢嗰個九聲六調咧，係敏感到你只要唱歪半個音，就已經唔係呢個字啦。啊，或者嗰啲上聲字，你唔去拐彎啊，比如乖仔個仔，你而家好多噶，有啲小學因為佢唔係本地人去監製唱咗啲歌，嗰啲合唱兒童合唱咧，佢就唱咗仔乖仔，就唔係乖仔。佢唔即係呢啲上聲字，佢冇拐彎，差嗰啲啲多，佢就已經唔係嗰個音啊！所以咧係極難嘅，應該講係即係古詩詞，因為已經有咗文本，咁你肯定係同粵曲嗰個寫法創作咧有好接近嘅地方，就係肯定先問字攞音，攞咗個框架出嚟先啊，然後再去優化、去美化嚇，咁裏邊其實係會困難重重，但係亦都係好具挑戰。變成一件其實好有趣嘅事情，能夠寫得通、寫得順，然後都寫得好聽，仲要最後要符合翻詩意，呢樣嘢就係一步一步咁樣跨過嚟咯。其實就係、是，
0: 配器方面會唔會有啲講究？
1: 配器會嘅，即係嗱，一般咧，我其實我係好尊重翻原詩嘅意思嘅、啊，即係按翻盡量，我大部分嘅作品都盡量尊重翻詩意、詞意，有翻嗰個意境喺度。當然有極個別啊，亦都有時俾一啲衝擊，即係話。

專登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式，比如搖滾啊，唔係嗰個詞係比較悲嘅。咁但係其實我用咗嘅輕快嘅節奏，輕快節奏，但係個旋律其實佢裏邊又有一啲憂傷嘅感覺，咁去撞擊一下，有時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即係作為一種探索。咁其實亦都有你比如經典名流傳裏邊有好多其實佢都咁做，當然佢個出發點係要考慮視覺聽覺嘅綜藝感，個綜藝感嚇。但係有時我覺得碰撞一下都好。咁同埋我一直以嚟咧都係主張都係唔添加新嘅詞落去，即係詩詞，即係唔拆解佢，盡量按翻佢原詩原詞去譜曲，因為咁樣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即係點講咧？一個係原汁原味啦。有時我唔想畫蛇添足啊。當然亦都有好多人會改寫或者增寫，咁出於唔同嘅需要，經過時間。嘅篩選留落嚟嘅最精華嘅部分啊，咁如果唔係話真係有相當嘅功力水平，你畫蛇添足咧，有啲搞笑或者對唔起原作者，或者可能流傳會影響佢嘅傳播，所以我盡量都係尊重翻原作，因為我最初係寫俾小朋友唱啦，咁盡量都喺小學必背嘅嗰啲範圍裏面去揀出嚟，咁拉尾擴展到就亦都有寫大人嘅，有寫愛情題材嘅，人生哲思嘅，係咪？比如蘇東坡嗰啲，我就抱咗唔少啦。咁基本上唔限，我最主要就係仲係睇我朗讀呢首詩，或者我讀呢首詩嘅時候係有旋律嘅感覺。一個係旋律嘅靈感，第二個咧，我覺得啊，好適合唱。其實有啲咧，可能文字睇落去好好，但佢亦都未必會抱得靚，特別係粵語，所以你仲係要讀過之後感受過，覺得佢好唔好入歌，咁我先再去喐手咁樣咯。

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好啦，各位，啱先咧，大家听到嘅系声音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呢期专题系由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特别制作噶。咁啊，除咗有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啦，仲结合咗啦佢改编自唐诗宋词嘅一啲歌曲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

演唱藝術和粵語古詩詞歌曲的文化美學。講到陳輝權老師，我記得我最早聽他的是這一首歌《雞公腩》，所以在這個越講越過癮的環節，也是將這一首講述廣州西關故事的《雞公腩》送給大家，亦都希望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收聽我們的專題節目。主持人肥光呢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木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6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嗱，话说李显先系被贬咗去均州，然后咧又去咗房州，俾人软禁咗起身。日日同个妻子韦氏咧就担惊受怕，惊死俾个娘亲武则天啊斩草除根。而武则天啊，亦都冇忘记呢位被贬嘅庐陵王吧？佢就知道大唐李氏咧。在百姓心目中仍然有很强的号召力的。若然李显在所在地出来搞事呢，那也挺麻烦的吧。所以呢，他又不单止隔一排就要李显搬一次屋企，还经常派侍者过来呢敲打下李显。名义上叫做问候下他，以示不忘母子之情。但事实上呢，就来恐吓下李显，说你不要搞事，一搞事我就知道，一知道你就没命。李显这份人胆小怕事，又被困境所折磨，再都冇咩东山再起嘅雄心㗎啦，只求留住一条狗命㗎啫。咁但係武则天咁三头唔埋两日过嚟吓下佢，搞到佢真係神经衰弱，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好。每次一听到有侍者要过嚟呀，马上又觉得哎呀，今次一定有人告我状，死梗啦今次。咁有好几次呀，侍者都未到啫，李显就顶唔住压力，想撞头埋墙死咗就算啦。好在佢老婆韦氏就够硬净啊，劝佢话啦：，嘿，正所谓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世事难料嘅，好难讲以后会点噶嘛。咁人反正最尾都系要死嘅，系使乜咁急先得嘅？阿韦氏呢番说话咧，讲得都几有哲理噶吓，好不容易啊，将李显啊终于劝住咗，两个人啊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终于咧挨过咗最困难嘅时期。咁时间一长啊，武则天嘅统治越嚟越稳定，对李显呢就冇咁紧张啦。咁而李显再点讲都系武则天嘅仔嚟噶吧？只要唔系武则天有心要害佢咧，其他人亦都唔敢乱喐佢嘅。所以李显嘅生活啊，亦就慢慢安定咗落嚟啦。

佢就好感激老婆韦氏对佢嘅支持同鼓励吧。对韦氏许愿话：若然有朝一日我可以重见天日呢，我一定俾你随心所欲，想做乜就做乜。嗱，咁后来啊，武则天年纪渐渐老啦，喺狄仁杰嘅劝说之下，回心转意，准备立自己嘅仔做继承人。咁于是呢，喺公元698年啊，籍口话李显有病，需要去洛阳医治，就派即方员外郎徐彦伯将佢秘密召翻洛阳。而喺呢一年9月啊，就将李显啊立为太子。咁李显千辛万苦，终于重返京城，再次坐上太子之位。咁今次啊，知唔敢乱讲嘢啦。佢就知道娘亲武则天虽然立自己做太子啫噃，但系同外家亲戚关系仲系好密嘅。所以咧，为咗搞好同武家一家人嘅关系啊，佢就主动要求将个女永泰公主嫁俾武则天嘅侄孙武延基，做咗魏王武承嗣嘅媳妇。将个细女安乐公主咧，又嫁咗俾武则天嘅另外一位侄孙武崇训，成咗梁王武三思嘅新抱。由此可见啊，李显喺历经患难之后咧，喺权谋之上确实系成熟咗唔少噶吓。啊，咁过咗几年啊，到咗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82岁啦，身体好差。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做、左威卫将军薛思衡等等咧，一齐发动神龙政变，率领羽林军500多人啊，冲咗入元武门，杀咗张翼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武则天呢个时候年纪实在太大啦，冇精力再做政治斗争啦，冇办法，唯有宣布咧传位俾李显。咁于是啊，曾经登基称帝嘅李显，终于再一次咧坐上曾经属于自己嘅皇帝宝座之上啦。嗱，呢个李显成功攞翻个皇帝位咧，最多谢嘅就唔系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嘅张柬之吧，而系陪伴多年嘅老婆韦氏。咁本来咧，对个老婆感恩图报都唔系咩坏事嚟嘅，吓唔通陈世美先好咩？不过李显对于个老婆嘅回报方式咧，似乎有啲问题吧。大家都记得我啱先讲过啦，佢当年曾经向韦氏许愿，话若然可以重见天日咧，就俾韦氏随心所欲，想做乜都得。咁结果李显啊，真系牙齿当金使吧，对老婆实践当日嘅诺言啦。佢首先咧就封韦氏做皇后，然之后咧，又不顾一众大臣反对，追封韦氏死咗个父亲为王，并且俾韦氏咧参与朝政管理。朝廷上面拥护李唐嘅大臣，啱啱先吃过武则天嘅大亏，好不容易先送走咗佢，哈！而家你又整个韦后过嚟干预朝政，咁岂不是又重蹈当年李治嘅覆辙？大家心里边真系着急啊！咁但系人哋系皇帝吧，理论上讲成个天下都系佢嘅。人哋中意俾边个参政就边个参政噶啦，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噶噃。而韦皇后咧，啊望住之前武则天威风八面，心里边羡慕到死，觉得好不容易，唉，自己终于有机会啦，今次仲唔有样学样？所以果无奈啊，韦后就竟然喺朝廷上面大展拳脚，权势滔天啦。而且李显对于韦氏嘅纵容咧，就唔仅仅喺权力之上噃，啊，仲喺男女关系之上噃。当时武则天虽然去世，但武氏的势力呢还是很大的。超容上官婉仪啊，就向韦皇后推荐武则天的侄武三思。韦皇后觉得这个武三思又有能力又有外形，唉，真是智慧与美貌并重了。于是呢，就大力向李显推荐他。李显和武三思呢是亲家来的，没及得来的噃，有什么事都喜欢找武三思商量。所以无奈之后呢，武三思就进入权力中心啦，咁啊韦皇后对武三思咁好，就梗系唔系为咗广大人民幸福啦，系嘛？而为咗自己着想嘅啫。佢两个咧好快就打得火热啦，而阿李显啊不单止唔介意吧，仲经常邀请武三思入宫一齐啊食饭饮酒玩游戏。武三思同韦皇后咧就中意玩一种叫双六嘅游戏，而李显咧就负责喺旁边帮手数筹码吧。身为皇帝，大陆冇带得佢咁开心嘅。古往今来，就算唔系空前绝后啊，起码都冇乜对手啦。不过虽然李显完全唔介意大陆冇啫噃，但系个老婆韦氏似乎都仲系嫌佢系左手左脚噃。韦氏同武三思两个越嚟越火热，权力欲咧亦都越嚟越大啦。

0: 虽然李显总体嚟讲都系好配合，咁但系始终啊及唔上自己亲自掌权嚟得咁过瘾嘅。而且李显立嘅太子李重俊咧，就唔系韦后生嘅，韦皇后就好憎佢嘅。佢同李显生嘅女安乐公主啊，就更加经常要求李显咧将太子废咗佢，立佢做皇太女啊。咁太子李重俊啊，俾韦皇后、安乐公主仲有武三思佢哋几个咧，逼到冇路行，忍无可忍之下，就发动政变，杀死咗武三思同埋武崇奋。本来咧仲想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嘅，可惜冲唔入呢个元武门，兵败身死。嗱咁一嚟啊，韦皇后啊见到反对自己嘅势力都仲系好大噶。万一咩时候啊李显忽然间对自己有意见，咁自己好可能完全失势噶噃。於是呢決定先下手為強，同個女安樂公主合謀送咗份有毒嘅蒸餅俾李顯食。李顯一食之下呢當堂就一命呜呼啦。咁當然啦，呢個毒死老公嘅版本呢係只係歷史嘅其中一個講法。咁而另外一個講法呢就係話李顯得急病死咗。咁究竟信邊個呢？大家不妨自己諗諗啦。咁反正唐中宗一死呢，一位皇后早有準備噃，秘不發喪，将啲宰相召晒入宫中，然之后咧调集大队人马，由佢啲心腹指挥，又更换一大批官员，咁先发布话李显驾崩，宣布咧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由李旦辅政，而皇太后韦皇后咧就摄政。大唐李氏嘅江山啊，继武则天之后，又再次面临另外一位女性嘅挑战啦噃。咁啊，韦皇后究竟可唔可以效法武则天成功上位呢？我哋下回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啦，喺今日全粤韵品粤调，我哋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东风，同大家介绍一首全新嘅粤语童谣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今日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啊。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但系龙船比赛仍喺度持续。例如，今年咧系迎嚟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50周年啊，咁所以2026嘅呢个赛事咧，会从端午当日一直延续到7月初噶，即系仲有排比。而珠江三角洲各地嘅龙舟比赛咧，更加系继续此起彼伏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嚟同大家喺粤韵茶督茶分享一首同龙舟相关嘅全新粤语童谣，叫做哇好威势啊，龙船飞万里。嗱，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5月初5龙舟节，阿妈带我睇龙船。嗱，相信旋律一起啦吓，系咪好熟悉？又瞬间揾到咗儿时嘅快乐时光呢？嗱，呢首系广府童谣《氹氹转菊花园》，系刻喺每一位广东人记忆深处嘅经典粤语童谣啊！清甜小食，热闹龙船，将岭南民族同埋童真童趣唱入咗一代代人嘅心目里头。最近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这首经典童谣为基础，创新改编了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是由粤剧名家曾小敏和各位少先队员共同演唱完成。这次的词曲改编创作保留了原作韵律和本土韵味，立足新时代的视觉，融入新时代的内涵，依托大众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令到传统的童谣在当代焕发新生。而且还配套了这首歌《龙船飞万里》的 MV， 始终是以扎根传统、立足当下、聚焦少年为创作的核心，融汇岭南民族底蕴和新时代少年精神风貌， 以灵动的镜头、鲜活的色调

0: 和真挚的情绪，定格岭南文化传承之美，谱写当代少年青春赞歌。而这次的创作深耕岭南文化沃土，深度地诠释了广东龙舟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个作品打破了艺术边界，巧妙地融合了粤剧的唱腔、经典的身段和童谣的演绎，以戏曲加童谣的创新形式，令到传统艺术走近青少年，滋养少年心。而且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期间龙舟文化来展开创作，将民族风情、家庭记忆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的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也彰显了南粤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气魄。而曲目创新采用了粤语童谣加粤剧戏腔加普通话说唱这样的多元演绎形式，兼具热血气势和童真趣味，既保留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亦都兼顾了更加广范围的传播需求。作词者冯敏仪讲到作品主题的时候就说，这首作品以文化传承为根，传递龙舟精神当中团结奋进、勇敢拼搏、自强不息和敢为天下先的岭南品格，以儿童成长为宗旨，引导小朋友从小要感受家国情怀，树立龙的精神身份认同，在歌声当中获得自信和力量。据了解，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旨在以这首新编童谣为载体，弘扬龙舟、戏曲等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令到广大少年儿童在传唱当中感受传统魅力，体悟龙舟精神，厚植乡土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来展现广东青少年积极向上、拼搏奋进、勇立潮头的决心勇气。后续将会陆续推出潮汕话、客家话和雷州话版本，敬请各位期待。这首《龙船飞万里》的 MV 已经同步在广东发布，广东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完整音频已经在腾讯音乐上线，欢迎大家点击聆听，令到动听的童谣响彻校园，令到奋进的龙舟精神激励每一位青少年。这个钟数在我们粤韵茶督餐一起原原本本和大家听听这首融入了广府童谣和龙船精神的童谣作品《龙船飞万里》，是由一班小朋友联袂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一起唱出。
1: 腾腾的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买龙舟。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粤韵茶督撑，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啊，对于广东大戏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啦，系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咧，从全国数百个嘅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播创新示范名录。嗱，讲到粤剧作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被誉为南国红豆，是广府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瑰宝。而呢次入选咧，既系对广州粤剧院咧持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嘅充分肯定，亦都为粤剧嘅国际传播同埋文旅融合提供咗可以复制嘅广州样本啊！嗱，呢个项目系依托广州市妇联、市商务局等部门主办嘅三八国际妇女节他经济消费促进周活动，以活态传承、全民参与、国际传播为核心方向。打破了以往在劇場裏面你演我睇咁樣嘅傳統模式，將粵劇裝造同埋經典嘅戲服直接搬到城市街頭咁犀利。而呢個項目有三大核心亮點，就係令到非遺可以觸摸、可以穿戴、可以感知嚇。嗱，睇睇由廣州粵劇院資深化妝師、服裝師全程護航，嚴格還原粵劇傳統妝容紅白臉嘅鮮豔對比。凤冠霞帔的精巧华美，点缀头饰的流光溢彩，从底妆、面妆、发型到戏服穿戴，提供全流程专业服务，令到每一位体验者完成从普通大众到广府花旦的别样蜕变，这个是专业妆造。第二，仲有要结合地标的，你着完这个服装啊，化完这个完整的粤剧妆造，仲要去到广州的地标啦，譬如海心沙、广州塔、珠江两岸等的文旅场景为天然背景，打造兼具岭南韵味和都市风情的拍摄场景啊，咁啊，成为社交媒体上面的爆款素材。另外第三点咧，这个特点就是全民参与，不分国籍和年龄啊。这个活动不单止吸引了广州本地的市民踊跃参与，更加收获了来自加拿大、乌克兰、土耳其等多国友人的青睐。很多外国友人在完成装造之后感叹，嘿，这个是我来中国文化最近的一次体验。看回后续主办方广州粤剧院将会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粤剧主题沉浸式装造摄影体验项目，希望令到粤剧再度成为世界看见广府文化的第一扇窗。而广州粤剧院正在全面推进非遗属地化扎根工作，已经同多个街道啦、学校啦共建咗多个嘅粤剧传习所，开设咗戏曲面谱嘅绘制、粤剧装造、经典身段、传统武打等嘅特色课程，采用咗轻量化教学加现场展演模式，普及粤剧基础技艺。而此外咧，演出场景唔单止喺剧场啊，已经系拓展到去茶楼啦、商圈啦、城市公园、文旅景区等嘅公共空间，令到粤韵之声行入街头巷尾，令到非遗粤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走出去吓。亦都以此咧系依托岭南非遗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同埋广州故事。嗱，呢个咧就系喺今日韵味岭南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可喜可贺，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节目 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

0: 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的郑国江根据旋律的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的歌词。歌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随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冇刻意嘅煽情，却道尽咗成年人嘅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嘅时间啦，不如就嚟听听啦。早年间，郑国光喺接受访问时候，亦都分享过呢首歌曲嘅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那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曾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三点要录音啊！咁但系嗰时我教紧书咧，十二点九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冇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喺歌詞裏面，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语，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声声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地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自愈，氛围感绵长，是改编歌曲当中的典范。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首作品《爱和梦》。

爱和梦同样都是来自全新歌集当中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创温情小品作品，贴合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风。作词人郑国江想通过人的朴素期许以爱与梦想为核心主题，来描写脱离苦情的叙事，主打温暖正向的生活态度，适配专辑当中清雅治愈的整体基调。

听过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亦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的，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嘅民谣作品啦。郑国光重新填词之后啦，令到呢啲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啦，借黑夜嘅夜幕啦，天初光嘅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嘅新生，立意积极自助，适配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嘅基调啊。聂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啦，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治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简历作品有呢一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八十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啦，系嚟自林子祥嘅作曲啦，郑国江嘅填词啦。呢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翻离别与惦念嘅细腻情绪，亦都系八十年代啦港式作品嘅改编作品嘅典范啦。咁啊，呢首歌曲旋律方面啦，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咁徐小凤咧以嗰种内敛嘅唱腔啦，将嗰种离愁别绪、淡淡嘅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唔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唔会太过之伤感。成首歌嘅意境咧好唯美啦，思绪好绵长，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嘅一首作品咧。

听到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豁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小凤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

睇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咪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咪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下面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啦，包括有莫忘记以及系不想讲再会啊。第一首作品啦，讲嘅就系一个怀念嘅主题啦。而第二首啦，不想讲再会，同样都系有一种思念不舍嘅情绪喺里边吓。小凤姐啦，以嗰种啦好沉稳嘅唱腔啦，将嗰种温柔咁方式嚟诠释咗离愁别绪嘅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噶吓，余韵悠长，温柔咁诠释咗啦成年人体面嘅告别与思念啊。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嚟分享徐小凤呢一张嘅专辑嘅所有嘅作品吓，希望大家会中意徐小凤1982年嘅呢一张专辑全新歌集啊。好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十岁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十岁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十岁胸口》。

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些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的一种两个元素搭配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这些作品，融合了京剧、粤剧、歌仔戏等这些戏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摇滚、说唱，从经典的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到原创的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垒，在婉转的戏腔和流行的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传统艺术与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会为大家拣选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創作於2002年啊，因風格獨特啦，長期未揾到合適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剛憑借住喺《星光大道》當中走紅啦，創作者先將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雙聲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為現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換到正宗嘅京劇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箏等啲傳統樂器啦，咁取材楊貴。

非醉酒的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的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的流畅律动，是戏曲流行化的标杆之作。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边继续嚟听歌，简嚟有徐佳莹嘅演唱《身骑白马》。

听众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咁创作灵感咧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爱情故事。咁徐佳莹咧就被两个人的忠贞嘅情感所打动而创作啦。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咗啦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咁嵌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咁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啦。喺听嘅时候咧，既能够感受到戏曲嘅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嘅经典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萧敬腾、张琪嘅演唱《武家波2021》啊！

呢首《舞家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咁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唱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晦涩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

听过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嚟噶。咁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系标志性嘅戏腔，清亮扎耳。咁歌词咧描绘咗戏台上的

听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嘅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

听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帝女花 Remix， 演唱方面又是 We Yan 和张宝云。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经典的帝女花的粤剧唱段，再融入了一些 Hip Hop 的说唱的风格，粤语说唱。这首作品也是近段时间出来的一首的作品，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的唱腔分工明晰，古今曲风融合自然，不在潮流的律动当中感受到粤剧的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有高丽霞的演唱《说唱脸谱》。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下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析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嘅郑国江根据旋律嘅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嘅歌词，

0: 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徐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无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不如就来听听早年间郑国光在接受访问时候亦都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
1: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那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三点要录音啊！咁但系嗰时我教紧书咧，十二点九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冇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去歌詞裏面，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愈，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星星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咁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治愈，氛围感绵长，系改编歌曲当中嘅典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首作品《爱和梦》。

爱和梦同样都是来自全新歌集当中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创温情小品作品，贴合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风。作词人郑国江想通过人的朴素期许，以爱与梦想为核心主题，来描写脱离苦情的叙事，主打温暖正向的生活态度，适配专辑当中清雅治愈的整体基调。

听过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也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的，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嘅民谣作品啦。郑国光重新填词之后啦，令到呢啲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啦，借黑夜嘅夜幕啦，天初光嘅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嘅新生，立意积极自助，适配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嘅基调啊。聂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咧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治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拣嚟作品有呢一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八十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是来自林子祥的作曲，郑国江的填词。这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回离别与惦念的细腻情绪，也是八十年代港式作品的改编作品的典范。这首歌曲旋律方面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徐小凤以那种内敛的唱腔，将那种离愁别绪、淡淡的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不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不会太过之伤感。成首歌的意境很唯美，思绪很绵长，非常之适合这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的一首作品。

听我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阔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小凤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度啊。

听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下面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0: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啦，包括有莫忘记以及系不想讲再会啊。第一首作品啦，讲嘅就系一个怀念嘅主题啦。而第二首啦，不想讲再会，同样都系有一种思念不舍嘅情绪喺里边啊。小凤姐啦，以嗰种啦好沉稳嘅唱腔啦，将嗰种温柔咁方式嚟诠释咗离愁别绪嘅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噶吓，余韵悠长，温柔咁诠释咗啦成年人体面嘅告别与思念啊。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嚟分享徐小凤呢一张嘅专辑嘅所有嘅作品吓，希望大家会中意徐小凤1982年嘅呢一张专辑全新歌集啊。好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后代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 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潮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听翻一啲咧由戏曲腔搭住流行乐嘅一种两个元素搭配嘅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呢啲嘅作品，融合咗啦京剧、粤剧、歌仔戏等呢啲嘅吓戏曲嘅唱腔啦，再加咗一啲摇滚、说唱。咁从经典嘅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啦，到原创嘅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啦系打破次元嘅壁垒啦，喺婉转嘅戏腔同流行嘅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翻传统艺术与新生代嘅魅力。希望大家中意今日会为大家拣选出嚟嘅呢一系列嘅作品啦。首先听到咧会有呢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嘅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啦，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是戏曲流行化的标杆之作。

配乐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一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边继续嚟听歌，简直有徐佳莹嘅演唱《新骑白马》。

听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创作灵感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这个爱情故事。徐佳莹就被两个人的忠贞的情感所打动而创作。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陷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呢首《舞鸡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欢、龙猛字欢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鸡坡》，歌曲保留咗啦原。

劇的故事內核，運用了現代和聲重新編排，唱了生旦戲腔對唱的形式。而兩位歌手分析的角色亦都演繹了薛平貴、黃寶川的重逢氣氛，戲腔非常之純正，而流行編曲弱化了戲曲的晦澀感，曲風大氣婉轉，戲腔對唱張力拉滿，古韻與現代音樂相融，沉浸式感受到了傳統戲曲的情感。

听过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嚟噶。咁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咁歌词咧描绘咗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啊，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啊。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啊。

听过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嘅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帝女花 Remix。 演唱方面又是 Wee-Yan 和张宝云。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经典的帝女花的粤剧唱段，再融入了一些 Hip-Hop 的说唱的风格，粤语说唱。这首作品也是近段时间出来的一首的作品，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的唱腔分工明晰，古今曲风融合自然，不在潮流的律动当中感受到粤剧的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有高丽霞的演唱说唱脸谱。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后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将专辑《唱好广州》当中，创作者为了守护本土文化，改编了一个传统的粤语童谣《月光光》，并融入了粤剧的元素、 R&B 的曲风，旋律是勾勒出老广的街景、艇仔竹、叫卖声等一些市井的画面。粤语的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的数白榄的片段，充满了浓烈的岭南情怀。这首歌曲也在当年掀起了老广的城市记忆。好了，下面揀来的今天的这个小主题，戏曲加上流行的这些的合作的曲目，有这一首陈艺鹏的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的粤剧《帝女花》。陈艺鹏也是粤剧世家出身，以流行曲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的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了原经典唱词的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的乐器，歌手一人分析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了帝女花殉情的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的粤曲结合翻现代的编排，既守住了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的听众审美。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啲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马福尧，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今天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何欣。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念慈演唱的《不惧未来》。歌曲完美诠释新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所谓无底深渊，落去亦是前程万里。所谓物极必反，意味着今后所行的每一步都只能是步步上升，只要坚持，无惧未来，终能鹏程万里。

共人一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hi， 来自尹安的词曲创作。谈到创作灵感的时候，他表示歌曲想鼓励及提醒自己要为了变成想成为的样而努力加油，不断突破自己。我的未来式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下面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演唱《我的未来式》，青春充满着欢笑和喜悦，也都充满着迷茫和困惑，但最终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因为每一个胜利的微笑和美好的明天都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奋斗不息的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一首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宋雅轩、严浩翔、何俊林演唱的《未来之光》。这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曲调浪漫清新，充满了对未来梦幻般的想象，激励广大青年不辱使命，勇于开拓，成为用科技创新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光。下面听到的是刘若英、乔木娜。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

让梦想飞在窗外，去迎接那未知的精彩，因为我相信未来。艺神一首清新励志、旋律扎耳的歌曲《未来》，洋溢住青春的活力、梦想的渴望，寄托住年轻的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心。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写给未来，写给自己，就算是现在有一些不如意，但是亦都要不懈追求，不认输。下面听到的是《给未来的自己》，是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这首歌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少年们和自己的对话，一字一句传达真挚热烈的情感。酋长正的《致未来的我》，这首歌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展望。下面听到的是好妹妹演唱的这首《我在未来等你》，朴实的声线，温暖的歌声，唱出17岁自己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都是成年后的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成立于2016年的歌之初乐队是一支治愈系摇滚乐队，由七位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青年人组成。乐队音乐风格多种，他们的音乐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和向往，给予听众积极励志的正能量。下面听到的是陈依纯演唱的这首《同心向未来》，歌曲激励着人们携手同心，成为彼此的希望，成为能够依偎的肩膀，成为夜里面的那一束光。相信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出彩。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8: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9: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20: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3: 人家己人的长嘛，
3: 天爱蝶精。
25: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英能湾区，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清情。今日嚟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马福尧，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啱先你听到嘅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向海而生》，悠扬嘅曲调，磁性嘅声音，将细腻嘅情感娓娓道来。歌词准确贴切，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朗朗上口，生生不息嘅力量感扑面而来。成首歌温柔坚定，催人奋进。今日嘅节目，我哋嚟听到嘅歌曲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歌。接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阿儿良演唱嘅《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嘅岛屿》。

啱先听到嘅呢一只歌嚟自陆先生乐队演唱嘅《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中意陆先生嘅音乐，清新又灵动。佢哋用真实嘅情感、真挚嘅歌声，为听众带嚟关于青春成长嘅回答。继续嚟听歌，听到嘅系黄心凌演唱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感受都唔同，反应喺音乐上亦都唔一样。咁样嘅一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醒神好音乐节目中，我哋会听到嘅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歌。继续嚟听到金文琪演唱嘅《如果世界没有海》。

我想我是海呢首歌是王磊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亦都是王磊非常之有代表性的歌曲。大海除了令人觉得放松和欢乐，有阵时都会令人觉得内心平静。每一个人的

听到呢隻歌是来自告五人带来的《与海无关》，这隻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当中。整首歌非常之率真直接，歌词里面的彼此依赖和信赖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好喜欢告五人的音乐，文艺又趣怪，有阵时会较真，有阵时好柔情。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很靠近海》。

啱先听到呢首歌系嚟自李心洁演唱嘅《爱像大海》。演唱呢首歌嘅时候，李心洁冇过分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系用最自然嘅感觉去诠释，反而揾到一种属于佢自己嘅风格。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尾一只歌啦。选择到嘅系嚟自易烊千玺嘅《粉雾海》。呢首歌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易烊千玺轻柔呢喃式嘅吟唱，在几分慵懒当中流露出心动，亦都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啦，恭候阁下。咁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啦，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出现嘅。广东嘅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艺术经历和成就可以说相当之犀利。所以昨日和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有粤港粤过瘾环节，带来我们嘉宾主持梅康明的明少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陈辉权老师的作品，同大家一起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昨日播出了上集，今日播出下半部分的专题内容。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听到湾区文化地图，趁着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余韵，同大家关注一粒种的故事，亦都是2026香港非遗粤的重点展示项目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这个专题叫做一粒灰水种香港客家情。以上

0: 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最近两期节目我哋都关注粤语古诗词啊。嗱，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呢系当代优秀广东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近年嚟，佢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咁所以，我哋今日咧继续分享由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创作嘅声音专题节目《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一起通过陈辉权老师的专访和他的作品，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一起来听声音专题。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3: 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

0: 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扬梅次第新。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
1: 因为读到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当然大绝大部分广东人或者全国人民都知道呢句。系嘛？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而长作岭南人。咁我细个就一直都记得噶啦，或者叫做按翻粤语讲咩？一啖荔枝三把火啊！咁啊，唔知边个错啱边个错啊？究竟系苏轼讲先嘅咧，定系民间传起先嘅？咁但系咧，我就真正中意喺早年中意读诗嘅时候，先发现哦，苏东坡写嘅，系仲要佢系两首诗嘅祖诗嚟噶嘛，即系食荔枝两首喺惠州写嘅其中一首。哇！我就话。有下咁靓嘅呢个明明就系呢个苏轼呢个大文豪为我哋广东人留低最好嘅形象代言句啦。呢个系广告词嚟噶，系嘛最好噶啦，不辞长作岭南人噃。咁仲有前边佢嗱有数咗我哋广东嘅水果同埋名城罗浮山下四时春啊嘛，已经系广东嘅特点已经勾勒咗出嚟啦，系嘛露骨扬梅次第新。咁佢当然佢篇幅有限，即系话我哋呢度下四时皆果，咩时候都有。合適的水果咁樣啊，然後呢個日啖荔枝三百顆，荔枝就唔使講啦，大家而家都睇緊呢個長安荔枝呢、这個荔枝嚇，呢、啊这個係水果中嘅極品嚇、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讀一讀張九齡嘅《荔枝賦》，知道佢裏邊你未食過、未見過，我係冇辦法同你描述嘅。但係一旦你見到，你去食過，肯定係不生難忘嘅。呢、这個係好極品嘅水果嚟嘅嚇。咁、啊、然後咧。我就唔得，我一定要抱，一定要等小朋友知道呢一首完整嘅诗就系咁样嘅。我就抱咗啦，已经罗浮山啊四时春咁抱咗喺度放低喺度，觉得唔够喉，摆咗几日之后，喂篇幅短咗啲，觉得唔知差啲乜嘢咁啊，咁先突然间醒起，喂我哋大家耳熟能详嘅粤曲，喂荔枝仲咁样啊，身外时将花红比，诶觉得好啱喎，用咗嗰两句啦，叫做古典创作嘅手法叫做隐括啊。即係叫呢種手法叫做隱括借用咗一下，咁本身因為荔枝仲亦都係嗰個曲，亦都係原先民間嘅曲調啊，四不正係嘛？呢個叫咁即係咁我就好啊，咁一嚟咧就令到首曲更加有一個亮點，亦都喺呢首歌裏邊傳頌翻我哋廣東嘅經典粵曲係嘛？等小朋友知道，我呢兩咁好聽嘅，哇、哦！原來係紅線女嘅粵曲，荔枝仲噃咁樣，即係可以通過一首歌了解好多知識。事情啊，同埋藝術，咁仲有一個我心裏面亦都係，我先發現原來，哦嗰、那個讚曲人陳冠興，我老鄉喎、哦，順德老鄉喎、哦，鄉里，咁我亦都係心裏面心存敬意啦，即係我即係覺得係應該向我哋嘅老鄉兼前輩致敬嘅咁樣嘅一首歌嚇，咁、樣咯，咁哎呀我就開心到咩咁，我寫完之後。出街之後，其實真係幾受歡迎啊！咁、所以亦都引發咗好多個版本，除咗小朋友，我個女女唱嘅版本啦，咁亦都有好幾位唱家唱嘅，有流行歌嘅版本，有曲藝嘅粵歌嘅版本咯。咁、到而家每年到特別而家呢個時候嚇、荔枝豐收嘅時候，就會周圍都播噶啦。佢呢個就係食荔枝嘅創作緣由。

另外一首就是粒音对韵。粒音对韵呢，实际上如果你要成个篇幅，你不可能唱晒都好长。我而家只不过用佢嘅词都系东韵，即系第一个韵，总共30个韵。每一个韵里面呢至少有四篇。嗰种都系东韵嘅里面嘅其中开头嘅第一篇。我其实就为咗等小朋友知道，哦，原来有本咁样嘅训蒙嘅书，即系系学古代嘅时候咧，要学诗词同埋学文学咧，就系必备嘅。啊，咁真系朗朗上口，佢押韵啦、平仄啦，因为你基本上少以前咧，嗱，你喺好似嗰个骆宾王写鹅鹅鹅，七岁咋？你睇嗰个王阳明啊，同埋好多都系哇，七岁八岁。佢已經寫得好好，能夠傳世嘅詩。咁但係佢之前其實起碼有兩年係打呢個基礎嘅。粒音對韻啦，仲有個聲律啟蒙啦，咁仲有其他啲咩農民邊影啊，仲有好多，即係呢一啲。但係呢個比較有代表性，又比較通俗。咁咪係咯，我覺得，因為我讀到呢個嘅時候咧，本身我有朗誦版嘅，咁覺得喂佢好有呢個聲韻嘅潛質。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又順口係嘛？咁啊，哎，試一試將佢譜啦，咁樣。我覺得如果普通話就好容易啦，普通話可以譜成好多嘅唔同嘅風格都得。但粵語咧就佢框得比較死啊，咁我就亦都盡力去譜咗佢。咁然後就再經過修改修飾啦，咁就成咗而家咁樣。咁然後咧呢首歌，我哋流行歌就叫做 hook 啊 ，hook 就係嗰個亮耳嘅地方。有乜嘢比較令到佢更加有趣呢？咁首先我諗到就是，先用童聲嘅粵語童聲，先朗讀前邊嗰幾句最經典嘅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咁樣。咁好啦，再加一個喺前面，加一個就係冬韻嚟噶嘛？呢個係冬，咁我咪加多個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咁樣，即係特別係小朋友嘅時候，佢有一個感性嘅形式，就係、是、聲音。呢、这個係聲律啟蒙，第一個冬韻，我係咪要強調咗呢個咚咚咚咚咚？咁樣嘅話就令到佢會覺得好有趣啊！

小朋友覺得有趣，佢就慢慢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咚咚聲啊咁，因為佢呢個係冬韻啊嘛，嚇咁就係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偶發嘅，嚇即係你創作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喂呢啲仲未夠料噃，仲未夠味道噃，再加啲嚇咁樣咯。當然呢啲亦都要取捨嚇，即係有時放多啲嘢落去又影響全部一首歌嘅篇幅，畢竟有限。咁我覺得揸住個精華就放呢個味道落去咯，啊咁所以就形成咗呢首。當然呢個仲有一個岑海顏唱嘅粵歌版嚇，咁佢咁又聽落去又好有粵曲味嘅，其實好有趣啦嚇。咁有童聲版，有流行歌版，有粵歌版咁樣。

0: 从音乐作品到诶歌嘅视频号嘅朗诵粤语古诗词啦，跟住到一系列嘅出书嘅凝聚咗权歌有好多嘅对中国文化归属感。
1: 我其实都正话讲过啦，本身就系通过一首歌仔可以传播到几样嘢啦，即系粤语啦，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嘅精华精品吓，咁同埋咧最主要就系本身攞嚟阅读粤语一定系优势，即系喺全国嘅咁多嘅方言里边，我觉得系最有优势。

一種啊，呢個唔係我講噶，係啲詩詞專家、詩人或者音韻學專家講嘅。最主要佢比較多咁樣保留咗古漢語嘅特點啊，中古漢語就是唐宋嘅時候嘅呢啲聲韻嘅特點啊，尤其係入聲字100%，一粒冇少。咁如果你其他地方講普通話嘅地方嘅人，你真係愛好詩詞，你想按翻原先嘅遊戲規則去讀，咁就陰功啲啦。你首先你真係要找出哪些是入聲字，你要背了它幾百個字的入聲字，是吧？一個是入聲字，一個呢它九聲六調，實際上就是所謂講的，即籠統地說其實真是完整的四聲，四聲就平上去入。現在普通話的四聲其實它不是四聲來的，按那個音韻來說它只有三聲而已，它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沒了，沒了入聲，咁而且冇分阴阳啦，即係除咗个平声有，咁我哋粤语唔係噃，分完阴阳仲有嗰个入声，仲要分中，仲有个中入，係咪？即係所以点解个音调咁铿锵好听，即係所以佢就更加呢个语言係更加富有音乐感，因为佢唔单止高低有高低，横向嘅有节奏有长短，入声係做乜嘢呢？其实喺古诗词里面，特别係古体诗，大量嘅入聲韻，側聲韻裏面嘅入聲韻，係嘛？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嚇咁啊！滿江紅亦唔使講啦，佢做咩嘢？佢呢個剎車嘅作用啊，同埋用喺中間咧，令到呢個音有長有短，有強烈嘅抑制，係嘛？有舒揚嘅擴展。個平聲字佢就比較平緩高低啊嘛，咁但係入聲字就係能夠一個令到佢喺幾個地方可以用到，一個就是比較激憤，一個咧比較鬱悶，第二個另外一個就是很有趣，令到呢個節奏感很強嘅，所以你讀到有啲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嗱呢啲咪好有趣，呢啲咪入聲韻咯，係嘛？你撈煮，咁你普通話讀你點有體驗唔到呢個韻味？所以我哋主要是粵語去讀詩詞，就是更加符合翻作詩人，或者呢啲詩詞所體現嘅遊戲規則，你一定係聲韻行頭嘅，冇得傾嘅。因為唔係佢點解特別律師？咁點解叫佢律師？因為但係佢經過優化美化，達到一個最高嘅高度啦。嚇，將呢個文學作品濃縮嘅文學作品用能夠用聲韻。如果佢唔係咁樣，佢就唔叫詩歌啦。佢同音樂冇關，佢就唔叫詩歌。你不如寫而家嘅白話詩，係咪先？咁所以我既然佢咁係有，已經是有呢個音樂嘅咁樣嘅基因喺度嘅，咁我哋就係可以用音樂去能夠將佢，我哋叫做咩咧？可以叫做用旋律去重新裝釘古籍啊，或者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比喻，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陳輝權，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讀唐詩宋詞，增強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豐富我哋嘅生活。

冇错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创作嘅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我哋都结合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同埋佢嘅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咁啊，最尾都会送上主持人肥光啦，近期都好中意嘅陈辉权老师创作嘅呢一首《粒翁对韵》，以此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亦都多谢晒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对我哋节目嘅加持。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咁啊。
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2: 唔该晒。
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又系听古仔时间。这个钟数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7集的内容。
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唐中宗李显忽然间暴毙，有人怀疑呢系佢老婆韦皇后伙同个女安乐公主落毒啊毒死佢嘅，咁亦都有史家认为呢系只不过系普通嘅心脏病发作啫。咁总之无论如何啊，唐中宗李显喺一片疑云之中就忽然间瓜咗老陈。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韦皇后母女呢一心啊想学武则天过下女皇帝嘅瘾嘅。於是在中宗暴毙之后，韦皇后秘不发丧，暗中调了她的侄和外甥率领50000兵马拱卫京师，稳住了形势，这样才对外公布说皇帝驾崩。然后呢又伪造中宗的遗诏，立中宗的世仔李重茂为帝，由韦皇后临朝称制。韦皇后对于事情的安排基本上都是照抄武则天的。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就临朝扶正，皇帝死了他就找个傀儡小皇帝登基，最后等个时机成熟呢自己就再抢个皇帝位来做。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呢，你有时听人家做好像很容易咁，自己做就不是那回事的了。武则天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就并不是随便哪个都学得来的。武则天主持朝政的资历之深，对时机把握之准，在朝廷上的威望之高，人脉之深，绝对就不是韦皇后可以比的。所以韦皇后虽然临朝称制，看起上来呢就大权在握，仲同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几个女人呢结成了个女人帮，呼风唤雨。但事实上朝廷上上下下对于中宗暴毙的真相都疑神疑鬼的，而对于韦氏更加暗暗不服，怕死他呢成为另外一个武则天。讲起上来呢，韦皇后这个人都是有些政治能力的，她对于巩固形势都是落了一番功夫的。首先她是推举了一个信任的五人团做宰相，当然五个都是她心腹了。然后呢她又命令两位将军领军到均州监视中宗的另外一个王子李重福。等到临朝称制之后，韦皇后宣布亲自统领天下兵马，由她哥哥韦温呢负责实际掌管，而他的侄仔啊、外甥啊咁成呢，个个都身居要职，统领大量的禁军军队。从中可以见到韦皇后其实心里面都清楚的，自己不足以摄服人心，一定要揸住兵权先得。咁从外表嚟睇呢，韦皇后似乎坐稳咗个龙庭啦，于是大赦天下，搞到似模似样嘅。咁但实际上呢，呢、这个时候暗流涌动，各方面嘅势力都在看清形势谋定后动，大部分的大臣呢都未想掂企边边的。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韦皇后就显露出她政治眼光不足的毛病了。她只是挂着防备唐中宗的仔，忽略了一个非常紧要的潜在对手，这个就是中宗李显的兄弟，后来的睿宗李旦。李旦自从被母亲武则天逼了落皇位之后，一直就领个闲职被软禁在家。李旦这份人呢性情都比较温和，但是很有韧性的。虽然备受武则天的压迫，但是他自己是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压力，从来都不将外面的风风雨雨带回家的。所以他那几个仔都可以健康成长，相亲相爱，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实在是非常之难得的。等到唐中宗驾崩，韦氏执政，韦皇后觉得李旦这个人呢是没什么威胁的。于是只是剥夺了个议政的权力，封他为太子太师，然后又加封他几个仔，以为这样呢就可以稳住这家人了。韦皇后防范的重点始终

功都系摆喺中宗嘅其他几个仔身上。殊不知天下嘅事呢系往往出人意表嘅。你以为揾余泰山，殊不知佢话冧就冧嘅。李旦话晒做个皇帝噶嘛，有好大嘅政治号召力嘅。而佢个仔李隆基啊，就更加系个难得嘅人才。韦皇后忽视咗李旦一家嘅政治潜力，又低估咗当时人心向住大唐李氏嘅心态。见到表面上风平浪静，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一个浪头冚过嚟呢，马上就冧档啦。而呢个浪头啊，正系由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唐玄宗李隆基呢掀起身嘅。嗱，讲到李隆基啊，大家第一时间梗系谂起杨贵妃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呢，杨贵妃都未出世吓，李隆基啊仲未成为唐明王。咁佢哋两个嘅故事呢，我哋以后再搵机会讲。咁呢个时候啊，首先要交代一下李隆基呢段时间以嚟有咩搞作。李隆基是上皇李旦的第三个仔，他自细就多才多艺的了，性格非常之果断，生于忧患之中，跟其他王子也都很不一样，很有忧患意识，政治智慧也都很高的。去到景龙二年，李隆基被外派去庐州，就任别驾，亦就是地方的第二把手了。他在庐州就职三年，因为山高皇帝远，他也是皇族的身份，咁所以喺地方呢好容易聚集喺自己嘅势力嘅。好多地方嘅豪强有能力嘅人呢都聚集喺佢身边为佢所用。几年之后啊，李隆基奉诏返京，呢个时候呢佢已经成长成一个相当之高明嘅政治家。既懂得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又有雷霆一击舍我其谁嘅气魄。佢返到京城之后啊，韦皇后挂住压制中宗几个仔，见到李隆基听听话话，亦就唔多理佢啦。李隆基入京之后暗中观察呢，发现韦皇后呢班人睇上去呢似乎系大权在握，咁但系朝廷上下包括大部分嘅元老众臣啊，同佢哋都系貌合神离嘅。大唐李氏呢喺大家心目中仲系有好重嘅份量。于是啊，李隆基就睇到推翻韦氏集团嘅希望啦噃。咁所以啊，佢亦都继续努力去积聚实力。经过一段时间呢，他在京城里面也都组织了一个政治集团，刘幽求、钟兆京等等人呢就成为骨干分子了。不过正所谓孤掌难鸣啊，李隆基都知道自己实力还未够的，还需要找一些有实力的盟友。这个时候啊，他就找到他姑姐太平公主了。太平公主呢是武则天的细女，李隆基老豆李旦的妹。武则天在世的时候啊，就好鍾意佢嘅，成日话太平公主似自己。史书上讲啊，呢位太平公主方额广耳，多权谋，佢对娘亲武则天係好敬佩嘅。所以武则天在世嘅时候呢，佢係从来都唔锋芒不露嘅。但係到咗韦氏当政嘅时候啊，佢呢个前朝公主就自然受排挤㗎啦。所以过得都好唔如意嘅。李隆基见到姑姐屈屈不得志，於是就係拜访个姑姐谋求合作啦吧。见到太平公主，李隆基行过礼坐低话啦，最近侄儿听到传说话姑姐你心情唔好，特意过嚟请安。太平公主一眼就睇穿李隆基嘅用意啦，亦都唔同佢耍太极，直接了当就话啦，当今皇上一味怕老婆，外戚当权败坏朝纲，我忧心国事，心情梗係唔好㗎啦。唔知道贤侄又有咩良方妙法呢？李隆基就话啦，当今圣上俾萧小蒙蔽，无心国事，我都好痛心。咁但係皇上宠信外戚，我哋李氏宗亲都无能为力㗎。若然有咩冬瓜豆腐呢，唉，恐防我哋大唐又要改姓韦啦。太平公主就笑啦，隆基呀，隆基，你今日嚟揾我唔係諗住过嚟诉苦呀嘛。但李隆基又唔硬接佢啲招喎，继续就兜圈，话当今圣上虽然昏庸，但始终都係我伯父，佢在朝当政我并无怨言嘅。但係若然日后韦氏势力大咗，我哋李家恐防死无葬身之地，姑姐你恐防都难以独善其身噃。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兜嚟兜去言不及义嘅，亦都知道呢时机仲未成熟，於是就话啦，日后若然韦氏扰乱朝纲，

0: 唔扎，你再嚟揾姑姐商量啦，姑姐一定帮你嘅。咁一嚟啊，双方就暗中达成默契，结成咗反对韦氏嘅联盟。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谜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吗？鸡公榄每天结伴。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睇翻啦，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嘅成个假期。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啦，客家人系保留住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等嘅古老习俗。咁其中灰水粽咧，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嗱，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咧，正喺全香港八个区嚟铺开吓。从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可以话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项目，恰逢早前嘅端午假期啦，又饱含住浓郁嘅客家韵味，成为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嘅亮点之一。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探寻下呢一粒灰水粽里头埋藏住嘅香港客家情。喺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嘅非遗精华游中呢个活动当中咧，有一项重要嘅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令到公众亲手包灰水粽，同埋深入了解灰水粽嘅制作技艺。通过呢种沉浸式嘅体验啦，公众唔单止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嘅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嘅传统文化咧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走入人们嘅心里头。喺香港嘅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嘅客家村落里头，当地嘅乡亲至今仍然坚守住端午制作灰水粽嘅传统风俗。佢哋会精心挑选生长喺山野之间嘅布荆树或者系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然之后将佢咧烧成灰烬，经过多重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嘅灰水。之后用呢一个独特嘅灰水浸泡制作粽嘅糯米，

0: 就是灰水种的由来。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种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1: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金树烧成灰，沸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0: 经过这种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很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是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后慢火炖煮数小时，煮好的灰水粽是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用的时候饮返些许的蜂蜜或者白糖，淡淡的草木清香和糯米的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令人回味无穷。而灰水粽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月活动的特色项目。而家香港特区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华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继续来听听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的介绍。
2: 奠基旧址啊，
1: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2: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参与了。
0: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住这份源自于祖国内地的百年古法手艺，而灰水粽那份独特的香气源自于柴火的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你一味看下去好像比较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期，啲乡亲就会忙住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啲烧制灰水，有啲捞米，有啲洗粽叶，仲有啲围坐埋一齐包粽噃。嗱，有接粽叶啦，然之后倒入泡发好嘅糯米，封口系绳，手法十分之娴熟。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是这样讲的：
3: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0: 而在福建龙岩和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的客家原乡，到香港西贡的客家村落，再到宝岛台湾的客家庄，灰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各地使用的草木有所不同，有布经树、荔枝柴、山茶子壳等等，但是它的核心工艺就如出一辙。草木烧灰、取灰水、泡米、包裹、水煮，这个是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粒细细的灰水粽早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愿。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届的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 而这个活动是以种子为情感纽带，打破了地

0: 嘅界限，将海峡两岸同埋香港嘅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嚟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系咁讲噶：
1: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也每次的话达到400-500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0: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客这个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粽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而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与魂。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趁着端午的余韵分享完客家灰水粽，肥光同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佛山的本土歌曲，叫做《九江飞龙》。虽然端午过了，但是各地的龙舟赛还在此起彼伏，就好像香港今年的国际龙舟邀请赛迎来50周年，去到7月初都还有龙船可以看。而在珠三角各地龙船比赛都在继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以这首《九江飞龙》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集。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交支咪俾阿泽宇啊，咁啊继续咧会有碌又型靓型嘅，除咗泽宇之外咧，当然会有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卢总卢振宇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中山噃。
11: 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盘点一下我哋嘅端午文旅成绩单啊。
10: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啊，千祈唔好行开啦，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6.5 亿人次，同比系持平嘅。咁其中咧，公路出行仍然占据主流。喺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量59,489万人次，日均啦系19,830万人次。而其中咧，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啦系11,288万人次，平均每日啦系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而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是48,201万人次，平均每日是16,067万人次。
11: 在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去到4,945.1万人次，日均是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在民航客运总量方面是567.6万人次，日均是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咁喺水路客运总量方面是276.3万人次，日均是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10: 咁啊，睇到啦，成绩单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吓。咁而大家最关注嘅喺旺丁啦，旺唔旺财咧，就要睇下啦全国嘅消费市场水平啦。咁根据咧商务部大数据嘅显示啦，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系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嘅。嗱，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已购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已购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已购换新以及数码同智能扣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6月19号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同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同

0: 3.5%。
1: 各地嘅生活必需品市场亦都系供应充足，同埋价格总体平稳嘅。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嘅价格同节前系基本持平。鸡蛋同埋蔬菜嘅价格系分别下降咗0.7%同埋0.3%。
0: 咁而讲起啦，即系买嘢啊，同埋消费咧，就梗系唔少得啦。即系海南嘅离岛免税成绩单啊，吓，即系每年咧都要睇一睇唔同嘅假期表现系点样嘅。嗱，今年嘅端午假期期间啦，6月19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亦都系持续升温。咁根据翻啦海口海关嘅统计，假期3日，海关一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2.02亿元。購物人數達到3.47万人次，購物件數是15.9万件。同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實現8.6%、11.2%和1.9%的穩步增長。
1: 在这整个假期期间，家庭式和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在高端护肤品和智能数码产品方面，亦都是备受大家的青睐的。
0: 可以说海南的离岛免税亦都成为了大家购物旅游的一个关键。去亲海南的朋友，即是怎样都要帮衬一点，怎样都要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真金白银的一分力量。而讲回什么地方是最旺旺丁嘅咧，咁原来就系广东啊吓，咁啊睇翻啦，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嘅通报，喺2026年端午假期咧，广州市系推出啦过百场嘅民族活动，打造别具特色嘅岭南假期文旅盛宴噶。嗱，据统计啦，假期全广州市嘅接待游客量啦系接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文旅收入咧超过47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1%嘅。我哋睇翻啦，我哋一开头讲嘅呢个端午嘅出行总量啦，即系基本系持平嘅状态啦。咁而广州咧，净系一个城市下有同比6.1%嘅文旅消费增长啦，可以话咧嗰个红级嘅能力更加大啊。
1: 冇错啦，因为见翻其实喺端午期间啦，除咗话有我哋传统嘅民族啦，仲有我哋呢个龙舟之外啦，喺岭南方面仲有荔枝嘅丰收嘅。咁所以咧，广州亦都系食住呢一波嘅流量啦，开启咗2026又系一年荔枝红嘅呢一个文化推广嘅活动，推出咗20条嘅乡村精品旅游路线，串联起全市各区嘅呢个荔枝基地同埋龙舟古船、非遗工坊同埋一啲生态文旅点位，同时亦都发布咗2026嘅广州荔枝赏味图，咁啊为大家过嚟广州呢度去采集观光同埋沉浸式咁样去旅游咧，都系提供咗更加便捷嘅指引啦。
0: 咁除咗话咧，即系对于即系国内嘅游客啦，吸引力好足之外咧，其实端午假期广州的入境游市场都是持续回暖的，而国际的客源结构亦都是越来越多元。看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在端午假期3日，广州入境的外籍旅客是超过2万人次，同比增长去到35%。而其中近半数的外籍旅客是通过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等的便利签证来到广州。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方面亦都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广州入境游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高达38%，亦都可以彰显出广州强劲的吸引力。
1: 再睇翻隔篱深圳啦，因为其实睇翻深圳嘅数据亦都非常之好嘅。啱啱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咧，根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嘅消息嘅初步测算啦，喺2026年端午3日啦，全市一共系接待游客430.38万人次，这个数字同比增长咗3.4%。咁喺旅游收入方面咧，系23.94亿元，这个数字亦都同比增长4.5%嘅。
0: 我记得啦，我哋开始做节目之前咧，即系喺咪后啊，讲起啊，点解咁多人嚟广东玩嘅吓？即系我哋嘅同事都话，有得睇龙船啊嘛，有龙舟啊嘛，咁其实除咗啦龙舟呢一个即系最重要嘅吓应节嘅活动之外咧，其实今年端午啦，深圳亦都有好多嘅景区啊、商圈啊，包括社区咧，都有好多嘅民族体验嘅活动啦，将传统嘅呢个岭南韵味吓同埋潮流嘅活力咧系完美融合嘅，亦都为大家啦带嚟唔一样嘅假期体验啊。
1: 同时咧，我哋见翻即系除咗好多景区佢有非遗加端午咁样嘅特色活动之外啦，仲有好多嘅美食，亦都系令到大家刷新咗话哦，深圳原嚟啊仲有咁多咁地道嘅地方美食嘅呢个印象嘅，好似呢个南澳嘅海胆粽啦等等嘅，系啊，唔单止成为咗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嘅特色美食啦，佢仲有好多嘅产品系远销去到东南亚咁样噶。
0: 嗯，冇错啦。咁啊，嚟紧啊，即系呢一系列嘅衍生商品吓，点样可以跟？

0: 住遊客嘅腳步嚇，即係去到海外咧，咁啊，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關注到嚇，如果成個廣東省嘅呢個成績單咧，其實都唔少得啊嚇，有一系列嘅活動嘅。我哋喺假期之前就講過啦，包括請到廣東過端午同埋暑假當然來廣東嚇呢兩個系列嘅活動咧，唔單止係邀請大家嚇要嚟廣東玩啦，其實亦都係咧準備咗好多咧實打實嘅呢個優惠嘅。嗱，好似咧文旅消費惠民補貼嘅活動咧，仲會繼續持續嘅，會一路去到6月30日，亦即系今个月底，咁每日朝早10点啦，都会准时派券嘅，发放总计3000万嘅文旅消费券，最高啦可以满减500蚊。咁啊，无论咧你系广东省内嘅居民啦，定抑或啦喺唔同地方嚟到嘅旅客啦，都可以领到相关嘅福利嘅。而消费嘅范围咧，亦都非常之广啊，无论系酒店民宿啦、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定抑或系入境游度假线路等等，都可以用。连甚至啦，低空旅游啊，游艇。游轮旅游啊，仲有冰雪旅游、亲子旅游等等啦，唔同嘅新体验啦，都可以用到噶噃。
1: 嗯，冇错啦，所以呢一个整体嘅优惠非常之系呢个范围好广啦，同埋佢嘅优惠力度都好大嘅，好似满2500就可以减500啦，满1500可以减300啦，等等。就总之你使得越多，你就减得越多；玩得越尽兴咧，你就悭得越多嘅。
0: 嗯，冇错啦。咁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喺各大嘅 OTA 平台啦，搜索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广东消费券嘅关键。就可以找到啊，即系相关嘅链接噶啦。咁系打开各个 A P P 啦，基本上都可以喺首页嘅信息啦，揾到吓呢个发券会场嘅参与活动嘅。咁啊，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吓，领到券之后咧，你要3日内用咗佢。咁啊，如果过期之后咧，就要重新攞个券噶啦。咁啊，使用惠民补贴购买嘅文旅产品同埋服务等等咧，最迟嘅使用时间系去到今年嘅8月31日。所以大家啦，都记得吓，领完券之后要即刻消费啦。
1: 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会有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啦，咁啊交支咪俾泽宇啦，咁啊一齐去到我哋嘅中山睇下。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4: 我是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嚟到乐游型靓型，我系主持人泽宇，
8: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系啦，今日咧就带大家去探一个离广州咧近少少嘅地方啦，就系中山啦吓。其实咧从广州市区咧揸车去中山都唔算太远，个半钟，
8: 个零钟，
7: 个零钟啦，系啊，同睇你去中山嘅乜嘢位置咁啊，
8: 系中山都几大噶，
7: 其实都几大嘅，如果你
8: 话近，但系其实。从中山呢一度到嗰一度
9: 都要开一个钟系嘛？
7: 即系其实咧，讲到话中山咧，点解我哋今日会推荐咧，就源于啊之前咧阿李欣去咗一趟中山嘅，当然亦都系因为做嘢啦。咁但系因为其实讲到中山咧，即系第一个反应咧就话有中山乳鸽啦，
9: 石岐乳鸽
7: 系啦，仲有咧就是、中山嘅脆肉丸啦吓。今次你去有冇食先？
8: 当然有啦，呢两个系即系简直系佢哋嘅城市名片啦。就我相信每一个去嘅游客都会食，同埋其实佢系即系话。大街小巷都可以隨處見到乳鴿啊，攞走又得噶，唔一定要喺餐廳入面噶，即係佢有個檔口仔可以現炸俾你打包攞走又有。咁當然脆肉丸可能就會即係話對環境要求高啲啦，
7: 季節啦亦都。
8: 我又冇研究過，我相信佢啲養殖業咁發達，
9: 已經冇咩季節，一年四季都食
8: 到
9: 啦。
8: 尤其我哋南方呢啲咁宜人嘅氣候，
7: 係即係有陣時可能喺某啲季節，好似秋季咁樣，好似話仲會再脆
8: 啲係嘛？
7: 係啦，再嫩啲。
8: 我呢個時間去都。 好好食啦。咁我就食咗幾種唔同嘅味道嘅。咁有個係我都比較深印象嘅係撈起嘅方式。咁佢仲要加咗少少 wasabi 咧，
7: 脆肉丸啊，
8: 係啊。好好食啊！即係佢切片之後撈起，咁、但係咧，我一直心心念念想食嘅係一個脆肉丸火鍋嘅。咁、我去咁多次都冇食到，我係一個月去咗三次。咁但係就我哋其中有一次就節假期間去啦，就真係好多人我去參加活動啊嘛。活動結束諗起，唔係喎，我想食嗰、那個，咁就即刻喺網上去搜排名前幾嘅。點知打電話去，全部都話已經排咗幾十個號啦。咁、我哋就話咁唔怕啦，我先行下先逛下先。
7: 你過嚟食宵夜啦，
8: 點知佢就話可能排到都要十一點啊！咁我哋諗下，咁啊算啦。
7: 哇！咁即係話明嗰幾間店佢哋都開得幾夜下喎。
8: 夜㗎，夜㗎，
7: 開到十一點佢都仲開住。
8: 但係你即係我係諗住晚飯咁去，咁樣就覺得都係算啦，下次啦，唔好勉強啦。咁就始終未食到脆肉丸火鍋。
7: 火鍋，但係脆肉丸係食咗嘅。
8: 有乳鴿同脆肉丸都有唔同風味都食，乳鴿包括紅燒又有啦，咁然之後佢嗰啲椒鹽焗啊，即係各種味道都有食，係啦。
7: 你講到呢樣嘢，我插多一句嘴咧，就係嗰邊咧仲有嗰啲黑椒石鍋焗
10: 魚鴿，唔係
7: 焗魚鴿髀。
8: 哇！咁呢個正因為佢係正係最精華嘅嗰個部分啦，我覺得乳鴿髀係真係最好，因為
7: 乳鴿髀
8: 冇錯，因為其實乳鴿咧雖然佢唔大隻啦嚇，相對雞啊鴨啊咁樣，但係咧其實係真係我自己認為咧最好食就係個髀黐住嘅，
7: 冇錯，而且咧
8: 再往前少少啲肉厚啲都冇咁，
7: 而且關鍵咧就係嗱佢入邊咧仲有四隻大大隻嘅嗰啲乳鴿髀咧，佢關鍵係嗰個焗嘅時間啱啱好，佢一揭開蓋嗰陣時咧。你就會見到嗰啲喳喳喳嗰啲油啱好開始流翻出嚟，跟住你食喺個口入邊咧，一撕開嗰層肉咧，哇，輕輕咁樣都唔使用牙去咬。
8: 哇！你好識我做美食博主啊！哇！跟住講完聽到我，
10: 跟住我講我而家喺度吞緊口水，
7: 嗰層油就順住你嗰粒鞋牙咁樣慢慢咁樣流入去嗰個口腔入邊。哇！我真係而家諗起我好想食，而且關鍵係佢係黑椒石鍋焗嗰個髀，所以佢入邊咧。嗰啲香味係完全通過嗰、那個即係石鍋入面嘅一啲好高嘅温度，將佢激發咗出嚟，全部滲喺嗰個乳鴿髀同埋嗰啲汁水入面，超級無敵香。
8: 聽起身都覺得好食，因為其實咧嗱，除咗話中山乳鴿出名，大家知啊石岐乳鴿，但其實而家好多嘅嗰種菜系咧都會用乳鴿去做文章嘅，即係各種玩法啦，包括淨係攞乳鴿髀嚟都有，但係佢可能會往入面去再釀啲嘢啊，釀各種啦。你諗得到嘅咩？甚至咩養嚿鮑魚仔啊，都好多啦。咁啊，但係我始終會覺得，即係話中山佢乳鴿咁出名係有道理嘅。佢嗰啲食材本身係
10: 養殖啦，嘅方法啦。
7: 咁你嚟到源頭，肯定食嘅嘢係最靚噶啦。咁、當然咧，即係我哋今日唔係一個美食節目嚟嘅，講咗咁多咧，當然美食
10: 其中一 part 啦，
7: 其中好重要嘅一 part。嗱，乳鴿好重要啦，脆肉丸亦都好重要啦，大家一定要去打卡啦。不過講多兩句啊，即因为中山咧本地其实佢哋自己系生产乳鸽嘅，不过咧未必系每间店嘅乳鸽都系嚟源于中山本地生产嘅，所以可能大家可以揾翻一啲嘅当地朋友推荐啦，因为可能本地嘅朋友佢哋更加熟悉一啲，有一啲咧可能喺一啲点评网站上面冇咁出名嘅一啲店啦吓，可能佢嗰个乳鸽反而会系更加。本地唔係話佢哋嘅嗰個味道有幾咁大嘅差別啊，可能冇太大嘅差別，只不過可能有啲人咧，佢哋追求嘅就係嗰種原汁原味，同埋真正本地出產。咁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啲本地人去帶啦。
10: 咁我覺得呢啲餐廳咧喺每個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個鄙視鏈，即係嗰個地方嘅網紅店咧就係遊客咧就趨之若慕，但係咧本地人咧就覺得咁啊睇唔起，就會往啲揾啲喺啲街角裏邊啲餐廳呢間先正宗啊咁樣。
7: 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係一啲網紅餐廳咧，其實你係絕對唔會錯嘅。即係你如果喺冇咁多即係本地朋友推薦嘅情況之下，點樣算呢？咁你只可以跟住即係口碑去揾。
10: 但係我覺得我呢個有少少保留啦。
8: 交叉驗證，就唔好淨係睇一個平台。
7: 冇錯啦，冇錯。
8: 你喺呢個平台睇到嘅嗰兩三間你感興趣嘅，你換個平台再搜索一下，咁然之後睇下佢好評差評分別係乜嘢。咁你揀兩個平台，咁嗰啲重複度比較高，提及話 OK 嘅。你哪怕遊客，遊客都係呢個中國胃嘅啫。咁遊客都唔係話低人一等。咁遊客大多數遊客都覺得 OK 可以，其實都唔會話太踩雷咯。
7: 冇錯。咁當然我就係俾多一個即係建議，大家就可以去搜一搜咧，因為我哋自己有同事去採訪過啦嚇，咁、知道。

0: 度有一啲嘅店家咧，係真正本地生產嘅嗰啲魚餡，同埋我啱啱講嗰味餸咧，就係佢哋嗰間本地店做嘅。佢唔係嗰啲連鎖店嚟，亦都唔係嗰啲大型嘅店，但係佢哋係一個老字號品牌咁。同埋我見到點評網站咧都比較低分三字頭嘅啫，不過味道係相當之好嚇，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啲嘅功課，好似啱啱阿李欣話齋，就係、是、去通過交叉嘅驗證啦，去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嘅店鋪。咁好啦，當然講到中山咧，其實仲有好多值得講嘅地方嘅啦。今次阿李欣咧，即係其實點解會帶嚟呢個話題咧，就源於最近嘅一次咧，你好似係喺當地都行咗一條步行街啊嚇，就是、最知名嘅孫文西街啦，係嘛？
1: 冇錯，咁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今次係應中山文廣旅局邀請啦，去擔任佢哋個香山慢生活美學推薦官嘅。咁就喺嗰、那個孫文西個步行街咧，佢有一個正式嘅啟動儀式，佢就係喺因為如果有去過朋友，可能對嗰條步行街都會有印象啦，係、即係基本上係中山非常之突出嘅一張旅遊嘅名片啦。去嘅朋友可能都會多多少少要行一行啦，即係類似我哋嘅
2: 北京路、
1: 廣州嘅係啦，北京路咁樣。咁所以就佢當時就會喺嗰度搞一個集市嘅，咁、就會邀請佢好多啲可能非遺啊，或者係手工啊，或者係比較有啲當地嘅民族特色嘅一啲小玩意啦，咁就會去擺一個大型嘅集市，就俾市民遊客啦嚟參與啦，咁當時就邀請我哋嚟做呢個生活美學推薦官啦，咁所以就即係話其實除咗去感受呢一個步行街之外咧，仲去咗佢唔少嘅地方嘅，因為佢當時咧就希望大家去從咩美居、美食、美景同美物。呢幾個方面，因為叫生活美學啊嘛，係啦，美人係啦，所以就從呢幾個方面其實都有體驗嘅，包括咧當時咧就邀請我哋去體驗佢哋嗰個係以精油為特色嘅一個民宿嚟嘅，即係雖然叫民宿啫，但係佢就即係話好精美嘅，無論係服務、
2: 好酒店嘅管理
1: 啊各方面係，咁同埋即係佢比較特色嘅就係佢唔大嘅，就係得幾間房嘅啫，咁你確實一入去你就會聞到好舒服、好鬆弛嘅一種香氛嘅味道啦。咁佢本身呢间民宿嘅嗰、那个可能无论系话设计师定系创始人咧，佢就系做精油出身嘅。咁然之后佢会根据一年四季唔同嘅季节，又或者系每日嘅唔同嘅时辰啦，会去调制一啲精油啦，等你入到去即系成个会更加放松啊，更加即系话舒服咁样啦。咁另外就系亦都有行啲佢哋推荐嘅一啲中山嘅地方咯，即系除咗个步行街之外，都有去行过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一下佢。呢啲生活之美咯，
0: 我想跟翻你啱啱前面讲话嗰条步行街咧，因为本身呢一个中山嘅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咧，其实我之前咧都有去过呢条步行街玩嘅，咁当时咧就啱好撞正佢哋喺度做紧一个即系整修嘅工程嘅，咁、所以佢哋其实系相当于系喺度做紧一个重新嘅装修之后，今次阿李欣去咧就迎嚟咗佢哋今次呢个全新嘅改变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咧嗱，仲可以睇到一啲相嘅，
1: 系啊，呢度咪前面嗰条桥，
0: 就系嗰条旗杆桥。我当时去行咧，即系入边都仲成条街咧，都啱好系插到烂茸茸嘅时候嘅。
1: 但系呢度影得好有 feel。
0: 但系我就啱好系都仲撞到一啲晚黑嘅时间段咧，影低咗一啲佢嘅旧街区。嗱，你其实见到呢一条街咧，其实前面就已经系烂茸茸啦。但系我啱好就用咗佢，因为嗰条街咧，佢有好多嗰啲建筑物咧嘅颜色都系好 colorful 嘅。譬如话你可以见到呢个系粉红色嘅，仲有啱啱我呢一栋门咧，佢其实系一个博物馆嚟嘅，系橙色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入边咧，成条街系有老教堂啦，有一啲民宅啦，仲有本地人喺度住住嘅。
1: 系，
0: 咁再加上咧，佢好多啲颜色咧，喺啱好系夕阳落下嘅时候咧，衬住嗰种昏暗嘅嗰、那个色调咧，你就会系一种好浪漫嘅气息啊！所以我其实真系好建议大家，好似阿李欣话斋，佢重新整修咗之后，有一个全新嘅面貌。除咗話有古老嘅一面，亦都會有現代嘅一面，包括仲會有一啲融合嘅，譬如話啱啱講話有啲香薰嘅展示咁樣，都會喺嗰度可以睇得到。我覺得真係好期待可以有機會再次去到呢一個中山，遇見佢新嘅一個面貌啦。
1: 係，你講翻即係話呢條街咧，其實我哋就特登揀咗幾個，一個就係佢嘅茶樓啦，咁就去食啲中山嘅美食啦。另外就係佢仲有一個博物館咧，我覺得都係建議大家其實可以去行下噶。咁啊，佢嗰個博物館其實就 就喺成條步行街比較中心嘅位置，叫做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咯。佢有成三層樓咁高嘅，咁啊，其實如果大家行過嗰條街咧，會發現佢有好多嘅位置咧，係即係話嗰幾大百貨咧，當時而家啦，可能香港上海仲有

0: 咁樣嘅即係佢哋嘅其中一啲分公司喺度啦，但係已經唔多啦。咁但係當時喺中山嘅嗰、那個嗰、那個幾間百貨公司都喺呢度上面有開設嗰個百貨大樓啦。咁、就佢就可能收購預購啦嚇，佢、保留翻當時嘅，咁然之後就因應翻頭先澤宇講嘅，咁佢亦都有做一啲整體嘅設計啦，可能從外觀啊、顏色啊咁樣會做一啲新嘅加強啦。但係就佢會有一塊牌喺度話俾你知呢個係當時邊個邊個百貨。嘅舊址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啊，佢個商業咧係一步一步發展起身，咁啊，呢個商業文化博物館其實都幾值得打卡，就係你頭先講個粉色嗰棟建築啊，就好靚咯，即係入邊都幾多嘢睇嘅，即係真係就係百年百貨風雲市，即係話佢一路行過嚟，即係可以睇到整個嘅演變咯，反正都幾有意思咯。我嗰日去都見到幾多朋友喺度會打卡啦，
1: 好多遊客吧應該
0: 一定會，即係至少我自己都係遊客咁去，
1: 係啊，因為肯定。是在它重新开放之后它整个路段全部打通了之后迎来的客人肯定会更加多。而讲到中山其实是一个相当之有历史的城市来的。这种文化的韵味也都值得慢慢去发现和探究的。唞唞先阵间回来就要请振宇来讲讲了。这一part要留给振宇讲讲了我们稍后再见。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6: 落油迎你迎。
7: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8: 型靓型》啊！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3: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我系好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系啦，下边咧就要交翻俾阿振宇啦。讲到中山咧，其实阿振宇都有自己嘅研究，
9: 又唔好讲研究啦。即系其实可以，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好中意了解当地嘅一啲历史啦。咁其实好多人想象唔到就系、是。中山以前其實佢係一個島嚟嘅，大家而家過去咧就真係開車啊，去行高速公路其實好快到，咁大家睇都係喺度連住，咁點解會係個島咧？咁其實以前咧，哪怕去到宋朝啊，甚至去到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其實嗰度仲係一個島嚟嘅，嗰度叫香山島。咁點解有呢個叫香山島呢個名咧？就據講係話有幾種講法啦，就係話好多人喺嗰度種植香料啦，咁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嗰度鳥語花香啦，咁所以叫香山啦。咁以前嗰度就係香山縣啦，咁呢個係孫中山先生嘅呢一個出生嘅故里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成個珠江三角洲咧，其實都係上游嘅泥沙逐漸沖積而形成嘅一個陸地嚟，即包括我哋廣州人點解成日話珠江係海皮呢，珠江邊係海皮呢，都係因為其實慢慢沖積落去之後呢，嗰度先開始成為陸地，令到呢條珠江係越嚟越窄嘅。
7: 所以你有冇發現呢，點解廣州嘅呢啲路呢咁特別呢，有一啲單行道啦，跟住又彎彎曲曲擰嚟擰去呢，其實就好似啱啱阿振宇話齋係衝出嚟㗎嘛。
9: 本身就廣州係一個兩千年嘅老城啦。
7: 冇錯，老城啦，咁多年嚟咁好多時候跟住嗰啲路呢，可能係以前行出嚟啊，或者水沖出嚟啊，佢就唔係話規劃出嚟嘅。
9: 其實你睇返廣州而家好多地名啊，甚至係即係珠江三角洲好多地名都係同呢啲水嘅呢種痕跡、地理痕跡有關。譬如話我哋成日講話太平沙。太平沙牛腩粉係嘛？太平沙點叫太平沙？其實以前就係一個沙洲嚟嘅，慢慢沖積成呢個沙洲。咁包括話沙面島沙面其實就係日日沖出嚟嘅，但係沙頭亦係沖積出岟嘅。咁仲有好多地方叫乜乜圍乜乜圍，咁就係因為當時啲人去圍墾啊，又或者係成為一個圍村啊，咁慢慢去形成嘅。即係以前成個嘅地理咧，同我哋而家想象之中唔一樣嘅。即係包括話以前西關咧，其實都係一片水嚟嘅。包括話我哋所知道嘅達摩祖師嚟到廣州嗰個西來初地，而家就係一個鬧市嚟㗎嘛。咁以前其實佢就喺嗰度去上岸嘅一個地方嚟㗎啦。
7: 所以咧即係講到話中山咧，確實亦都喺呢一方面可以有好深刻嘅呢一種體驗。你啱啱講到嘅呢一啲咧，無論係話佢當地嘅歷史咧，定係話呢啲街區啦，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有一個地方真係特別要推薦下嘅就係中山市博物館。
9: 嗯，
7: 係啦。

0: 係因為我哋之前做過一次嘅直播，咁我哋專門係喺佢開館嘅紀念日啦，去嗰度做咗一場介紹嘅，咁所以對於當地嗰個感受比較深刻嘅就係，因為佢中山市博物館咧係位於一個中山老城嘅石岐街道孫文忠路呢一度，佢對面咧就係孫中山紀念堂嚇，即係首先嗰度咧就係一個老區，咁同時咧佢又係一條騎樓街嚟嘅，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一個城市當中嘅 A B 面。咩意思呢？就話佢係一個騎樓老街，因為我哋啱啱講到話呢一個老城區啦，石岐街道啦，佢係一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老街道啦。你去到一條街上面行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兩面都係騎樓啦，同埋大樹啦。嗰啲樹咧就真係唔係話幾年或者十幾年、幾十年種出嚟
1: 嘅，百年嘅，
0: 分分鐘上百年嘅時間嚇。咁啊，同埋嗰啲街道就係你啱啱講嘅嗰種係有嗰種歷史嘅痕跡嘅。呢個係第一個，而第二個咧就佢其實係一個新建嘅呢個博物館，市屬嘅博物館，所以佢其實係用咗嗰啲設計師咧嘅一種現代化嘅設計理念。咁佢就點樣可以喺呢種現代化嘅設計嘅當中，又同周邊嘅呢種古街道唔違和咧？呢樣嘢就需要設計師嘅呢一種精巧嘅設計啦。係啦，冇錯，佢好有呢種歷史嘅氣息之餘，又有呢種新舊嘅融合，將佢嘅保留啊、改造啊同埋新建啊係平衡得好好嘅。因為佢本身嗰個建築群當中咧，其實係保留咗一啲嘅舊居嘅，譬如話有一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亦都有一個139招待所，即係其實係一啲老建築，但同時佢喺呢啲老建築嘅基礎上面又加咗一啲嘅新嘅建築同埋新嘅裝潢，而且佢成個院落嘅入面咧都有好多嘅設計嘅巧思，就係、一方面我哋見到可能有啲玻璃嘅外牆啦，有一啲好大型嘅好高嘅呢種挑高嘅設計啦，但同時佢院落入面嘅一棵棵樹啊，當時佢嗰個設計師同我哋介紹就話啦，呢一棵樹嘅造型我哋都係有專門去設計過，
1: 專門係點剪啊？
0: 就係啦，嗰個剪同埋佢嘅葉嘅嗰個選擇，佢都係有揀過嘅，就係、希望佢好似一個國畫一樣，一個嗰個樹嘅樹種咧，佢嗰個枝幹係好蒼勁有力嘅，係好似中國國畫入面嗰啲即係大筆一揮嗰啲
1: 潑
0: 墨上去嘅感覺，跟住再加上一片一片嘅綠葉，就好似一幅畫咁，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嘅細嘅巧思，譬如話一張凳啊，嗰啲石凳咧，全部都係本地嘅石材，就地取材嚟用嘅，所以你睇起身唔係好規則，但係有講法咯。所以呢個地方我覺得，再加上入面嘅展示就唔使細講啦嚇，入面有一個叫《風起伶仃洋》嘅一個大大嘅一個七壁畫，咁嗰個七壁畫咧亦都係全國啦，好似係屬於第二嘅呢個七壁畫嚟嘅，咁所以好值得大家去嗰度。你見到嗰幅畫上面就有好多嘅你啱啱講嘅成個發展嘅歷程，
1: 歷史
0: 係啦，包括你會見到有澳門嘅大三巴嘅牌坊啦，亦都會有孫文西街咯喺上面咧，都有一啲人物嘅肖像喺上面，都好有趣嘅，大家可以去嗰度睇。
1: 中山同埋好似江門一樣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著名嘅橋鄉。其實早期嘅時候有好多嘅一啲當地嘅人其實係出海啦、謀生啦，咁佢將外國嘅好多嘅當時嘅資源又帶翻翻嚟啦，當地嘅文化又帶翻翻嚟啦，咁所以亦係會形成翻自己好有特色嘅一啲文化啦，或者係生活方式咯。
0: 所以咧嗱，講到最後咧嗱，講翻今次你去嘅體驗啦，李欣，你有冇發現呢一種嘅喺中山唔一樣嘅一個變化，或者係新嘅一啲面貌咧？
2: 今次其實我相信，因為文旅方面邀請，其實都會係想我哋會將佢而家全新嘅一種面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啦。因為關鍵一樣嘢就係而家咧，自從舊年深中通道開咗之後咧，佢嘅嗰個熱度係真係直線飆升嘅。咁同埋我自己一個好深嘅感受，因為我以前都去過中山噶嘛。咁但係我今次去，好明顯感覺到咧，身邊真係好多港澳同胞，係真係咧，佢哋
1: 方便咗好多，
2: 好方便。咁同埋加上港車北上。澳車北上之後咧，咁就真係噶節假日咧，基本上真係身邊好多
0: 嘆世界，
2: 係啊，因為你比較過你就知道，第一啦，嗰度有多好嘢食啦，咁又近啦，咁同埋整個地方唔大，行運其實都唔會有好大負擔， 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話從香港過嚟，佢哋會更加覺得其實真係物美價廉。
0: 冇錯，
2: 你知道，尤其我唔講其他啦，我就講酒店方面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香港，如果你話講旅遊嘅話，佢酒店真係貴嘅。咁但係你喺中山哪怕去到最好嘅酒店，其實真係係實惠嘅。
0: 冇錯，
2: 哪怕係節假日都係一種係你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一種定價。咁所以我自己好。

0: 深嘅感受，真係佢嘅旅遊方面咧，佢熱度係真係居高不下。
1: 冇錯。
0: 哪怕嗱，我有節假日去嘅時候啦，亦都有因為去採訪啊，去拍視頻啦、啊，咁亦都有非節假日過去咧，發覺其實佢人氣係都唔低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我一個好明顯嘅同我之前去中山嘅一個感受咯，
1: 係
0: 咯，係佢嘅玩法亦都多元咗好多咯。咁啊，除咗我去嘅呢、這個，其實當時文旅局都有俾唔同嘅線路嘅，你都可以去到山入邊去露營啦，去玩划船啦，亦都可以去到唔同嘅，佢有好多嗰啲即係話文化創意園啦，亦都有一啲比較適合影相啊、打卡啊嗰啲咩嘢好好玩嘅各種可能公園啊，或者係一啲主題園區啊，即係都有唔同嘅玩法咯。係真係一家大細其實都 OK， 可以揾到自己感興趣嘅去。
1: 其實我仲想補充一點咧，其實而家咧唔單止香港好多人去旅遊，而且好多香港嘅數字遊民而家其實係旅居喺中山
2: 哦，
1: 係啦，咁即係佢唔需要日日翻工打卡嗰種，
2: 冇錯、
1: 啊、可能佢係寫作
0: 喺嗰邊定居
1: 寫代碼嘅，佢喺就喺當地嗰度租屋，佢即係然後喺當地去生活。咁佢嘅生活成本其實係低好多嘅，即係你可能喺中山，你租一間屋嘅成本可能係你喺香港嘅唔知幾多分一，而且可能仲要比你香港間屋要大好幾倍，係咁呢個就已經能夠慳好多錢落嚟，咁同埋你又唔需要話哇日日逼車啊咁樣去翻工，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成為咗一個咁樣嘅潮流同埋趨勢。我自己好多時關注一啲博主，就係、是、有啲香港嘅博主就係、是，佢會分享我喺中山係點樣生活嘅、我喺中山點樣租屋啊，點樣去甚至買車啊，去邊度食飯啊，我關注咗好幾個香港博主都
0: 係
1: 咁樣。
0: 我今次去就係即係話佢嘅呢個活動咧，佢係邀請整個大灣區嘅啲大博主啦、都有唔少就係香港同埋澳門嘅博主啦。咁、有一啲就係特登過嚟去體驗嘅，有一啲真係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住喺度啦。同埋香港唔少我哋可能都會熟悉嘅嗰啲藝人咧，都已經係即係話退休生活就揀咗喺嗰度咁樣咯，係真係唔少人會選擇喺嗰度定居。
2: 所以咧嗱，今次通過大家介紹啦，咁啊對於中山亦都有新嘅認識啦嚇，佢會係獨特嘅，同時亦都係新穎嘅。咁啊希望大家有時間啦，可以去嗰度揾一揾啦，呢一種全新嘅中山嘅味道啊嚇。咁啊講咗咁多啦，今日嘅樂遊型靚型都嚟到尾聲嘅時刻，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度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靚型
2: 啊，為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端午嘅文旅成绩单啊。
4: 嗯，冇错啦。其实头先喺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嘅呢个环节当中咧，都已经讲咗一个好大嘅数字咧，就话成个端午期间，全社會跨區域的人員流動去到了 6.53 億人次。我當時還跟小夫我們聊天，就說我一往一來一回這樣算是一次還是兩次呢？
3: 兩次咯，
4: 是啊，兩次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這裡應該至少說有3億人是出去的，
3: 是啊，所以即是3億人當中曉露貢獻了一份，
4: 是兩次
3: 兩次，是啊。所以這個其實也都跟大家的這個出行熱情是即緊密相關的啦，這樣。而消費方面呢也都是即是去年的那種即端午開始說興說去看龍船啊，或者興說有一系列的這個活動和民族活動可以包在一起，其實也都是鼓勵到大家可以多一點出去走一走的。所以其實今年也都是看回一些假日的消費報告來看，各種的一些體驗的活動多了很多，包括你包下粽啊，那些什麼艾草花啊，整香囊啊，各種不同的小朋友的親子工作坊啊，那些都特別受歡迎啊。而這一類型的新體驗也都成為了大家的一種消費的日常，很多你立刻報告團咁樣都會話啊，我有呢啲咁嘅特色體驗啊，咁銷量都會特別好啊。
4: 係啊，甚至有陣時候你係住去一間酒店，佢唔係民宿嚇，佢都會配一個咁樣嘅下晝嘅親子活動俾到你去體驗當地嘅氛圍啦。仲有咧，會見到而家即係廣東點解佢嘅旅遊嘅成績單可以咁好咧？我覺得好大嘅一個作用係喺嗰個龍船嘅 IP 嗰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講話你廣州或者話廣東地區龍舟菜不是今年先有，為什麼今年特別紅呢？我們看回相關的數據是有的，就說廣佛菜區的這個龍舟菜市相關酒店的預訂環比是暴漲了 210%。 我就覺得哇，為什麼今年這麼多人過來看呢？因為我身邊基本上我當時就見到朋友圈裡面，哇，起碼刷下就會見到一個，刷下見到一個，大家都去了，包括很多本地人都去了，今年真的特別旺。
3: 是啊，我身邊有很多即是女性的朋友在那裡說點，即是肌肉房東是不是真的呢？即是我覺得其實即是基於這種網絡的引流啦，又或者其實是真的做到話題出來的，但是而且有不少的比賽其實也都多了很多不同的細分的需求。你話好似哦疊教，大家睇個緊張刺激咁樣樣，即係可能男仔嚇，我哋又中意睇啲緊張刺激啊、熱血沸騰啊咁樣樣啦。女仔就可以人中意嚇顏值啊、肌肉啊咁樣樣，哇，感受到咁多巴胺嘅氣氛啊。咁我覺得亦都係今年以嚟龍舟呢一波嘅流量當中，從營銷嘅角度嚟到睇嚇，亦都確實可能同往年係有唔一樣嘅地方嚇，所以亦都可以見到咧，即係呢個流量嘅轉化亦都比以往好嘅。而另外咧，亦都有唔少嘅景區啦，係做咗好多唔同嘅龍舟活動。有好多龍舟活動咧，就唔係話我真係比賽咁簡單嘅，即係有啲可能係一啲文創嘅活動啦，有啲甚至係我見到好似東莞咁樣樣，有啲咩龍頭製作技藝嘅嗰種探營嘅一啲活動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當你同研學結合埋一齊之後，你嗰個產值就會變得更加高。可能你以往只是可能哦帶住小朋友在河邊看完一場比賽，你最多可能吃個缽仔糕就回去了啦，咁樣你最多可能消費更加多，咪食餐龍船飯啦，頂籠的啦咁。但係而家你當佢變成了一個研學的課程之後，你由嗰幾日嘅呢一個日程的呢個安排啦，你各種的呢個酒店啦，小朋友去報名嗰個班啦、課程啦、體驗活動有耗費呢個時間啦，包括裏面各種的師資啊嗰種支出啦，你 作為一個家庭嚟到講，你嘅嗰個出游嘅成本係一定會增加，亦都可以體驗到啦喺呢個產值嘅增加上嘅。
4: 嗯，同埋我覺得仲有一點可能係今年先至會特別關注嘅，或者係我自己嘅錯覺啦，就是、我覺得今年嘅龍舟咧。它相對是包容的，
3: 是
4: 以前我們去看龍舟賽的時候還有很多規矩的，不可以站在橋上面諸如此類，今年好像都沒有這些，即是大家人很多的時候你喜歡站哪就站哪的，它不會有很多的限制給你啦。同埋咧，佢喺正式嘅龍舟比賽之前咧，佢會允許好似啲小朋友咁樣上去，亦都有嗰啲係啦，所謂嘅友誼賽嗰啲咧，佢亦都會喺旁邊即係會做勢咁樣，即係大家嗰個氛圍會好好多，友好好多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即係帶小朋友去，佢係可以更加深入咁樣去體驗到龍船呢樣嘢嘅。同時咧，就好似你頭先講咁樣，好多嘅研學亦都係即係及中咗我哋龍舟加民族嘅咁樣嘅一個賽道啦，所以推出好多呢個旅遊產品、宴河產品啦，係好適合我哋即係大人點樣去同小朋友科普龍舟呢件事、端午呢件事、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旅遊市場個細分帶嚟嘅一個紅利咯。
3: 嗯，冇錯啦，而家就唔係淨係話我睇龍船或者點，而係去感受龍船，去到體驗龍船，
4: 係啦，
3: 即係多咗個體驗就唔一樣咗啦。咁而另外因為今年其實都幾有趣嚇，一嚟係端午假期啦，咁跟住又食正係夏至啦，其實有節氣嘅一啲活動啦，咁再加埋父親節啦，所以其實呢三日裏面嘅元素其實係好多嘅，所以有好多嘢就係當你哪怕係睇龍船咁計啦，你結合埋父親節啦，就出現咗一啲新嘅群體，譬如話咧，即係龍舟棺材耶穌團類似呢一啲嘅，特別係咧，即係爸爸輩嘅。45岁以上男性嘅咁样样嘅呢啲群体啦，亦都有针对佢哋嘅一啲独特嘅产品。其实作为一班仔女嚟到讲咧，即系我唔知送咩礼物俾老豆啦，咁样样吓，带佢去睇龙船啊，或者帮佢报个龙船团啊，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4: 系啊，我觉得对于好多嘅地方嘅民旅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很好好嘅启发啦，就系、是、话。一個好傳統嘅呢啲旅遊 IP 點樣可以令到佢煥發新嘅活力呢，就係、是、從睇變返體驗就 OK 㗎啦。咁有啲地方就話你係咪冇龍船就搞唔到呢，我覺得又唔係囉，即係好似你潑水節啊、火把節啊，甚至馬拉松嗰啲，你全部都可以即係從去睇變成去參加，又或者你去疊加好多周邊嘅嗰啲旅遊資源起身，哇，唔係又可以成為下一個爆點呢？
3: 冇錯啦，主要係呢，你將嗰個以往龍船嘅或者爬龍船嘅呢一種好專業化嘅，你將佢當成係一種即係大眾健身運動又好嚇，全民運動又好，定係一話小眾項目都好啦。即係以往你真係唔會話自己去參與裏面，咁今年曉露提到一點就係大家將呢一個門檻降低咗，咁大家可以玩嘅嘢多咗之後咧，即刻就可以成為一個爆款啦咁樣樣。咁而客群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唔一樣嘅點嘅，即係可能以往少咗話年輕人好少話真係即係出遊嘅過程當中嚇要咁多。呢啲體驗感或者節日感嘅呢啲消費，畢竟你三日好似又去邊度都爭緊啲咁樣樣啦。咁但係有咗呢一啲唔一樣嘅體驗活動。

0: 之後係滿足到唔同層次嘅消費者或者唔同需求嘅呢個消費者，大家可以喺同一個活動嘅會場揾到自己所需要嘅產品。呢、這個可能亦都係今年啊嚇喺呢一個既旺丁又旺財嘅平衡當中嚇、啊、可以取得唔錯成績嘅一個關鍵點。
1: 冇錯，即係三日時間，你話長唔長，話短唔短，你好似如果冇辦法去深度體驗一樣嘢，你只係走馬觀花，我覺得對於好多人嚟講，可能會翻嚟會覺得好攰咯。咁、所以其實呢一點咧，我哋今年亦都見到有好多嘅旅遊產品，佢係好細分嘅，好似親子嗰啲咧，你可以係有好多研學啦。咁你青少年嗰啲咧，亦都有一啲文化體驗嘅活動咧，個動手能力更加強啦咁樣。而畢業生方面啦，好似中考啊、高考啊嗰啲，佢哋又可以去俾自己一個成人禮式嘅旅行咯。所以即係大家嘅需求唔同啦，但係大家都喺路上，跟住大家都係喺旅遊當中去揾到自己想揾到嘅某一啲嘅體驗。我覺得呢一件事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即係點解令到我哋又旺丁又旺財嘅一個原因。咁同時我仲關注到一個好得意嘅榜單啦，就係話我哋端午期間仲有好多寶藏小城，即係唔單止係廣州佛山呢啲可能係一線城市啦，而去到一啲可能係大家以前會覺得佢唔多熱門嘅，好似咩麗江、阿坝、延邊，又或者係板納、張家界咁樣嘅地方啦。即係今年亦都好火喺我哋端午三日嘅假期當中，跟住我哋就盤點咗下，發覺佢基本上都係自然風光靚，同埋都要加上少數民族風情咁樣嘅組合啦。
0: 因為以往你講起話張家界或者呢個榜單裏面其實排第十位嘅安順啊，即係貴州嘅安順。以往大家都會覺得環境好，度假，又或者甚至當地嘅政策都係我估你康養啊，
1: 係
0: 類似嘅，即係俾到個標籤係咁樣。
1: 不會覺得三日可以康養，
0: 是啊，你覺得三日有什麼好康養不康養，我又不是旅居，我做什麼要去安順、啊、但是呢，即今年其實都做了很多的、變化啦，包括做了很多一些、假日的活動啦，這樣希望呢，即在這個即短期當中也可以給到大家不一樣的這個體驗啦。而另外呢，關注多了這些民族風情的宣推之後呢，其實都可以感受到說，除了你、自然景觀的那種吸引人係嘛，天然嘅一個引流嘅點嚇、啊，即係哇好壯麗嘅景色啊之外咧，其實你去到真正體驗嘅同人之間嘅交流，嗰、那個民族嘅風情，可能先至係大家可以一去再去，或者想再去多次嘅重要嘅點啊。
1: 最得意嘅係唔單止我哋國內嘅遊客係咁樣諗啊，好多入境中國嘅遊客都係咁樣諗、所以見翻喺端午期間咧，會有好多嘅入境遊嘅呢啲。外国游客咧，佢哋都会去我哋嘅宝藏小城嘅。外国人最青睐嘅宝藏小城，我哋睇翻相关嘅榜单就话张家界同埋漓江、伊犁、延边、迪庆，即系全部都系呢一啲少数民族加自然风光嘅地方。我觉得好似亦都有佢嘅道理，就系、外国嘅游客嚟到中国，可能你叫佢睇一线嘅呢啲 CBD 咧，会系佢嘅第一站，即系方便啊嘛，亦都无缝衔接咁样。但系佢好想去睇更加中國嘅地方，佢就一定要去深入到我哋所謂嘅比較小城嘅地方，咁啊去睇翻我哋少數民族啊、自然風光啊呢啲唔多喺佢哋國家睇得到嘅嘢。
0: 冇錯，你話 CBD 嘅景，可能大部分嘅城市都差唔多嚇，城市編制線好多國家都會有啊。咁當然啦，可能都會刷新到佢哋對於中國嘅一啲黑板嘅印象或者固有嘅印象啦。但係如果真係想深度體驗一下人民嘅風情嘅，咁其實大家都更加中意嗰啲去少數民族嘅地方。可能諗起一句説話，以前都經常講嘅，越係民族的，越係世界的咁樣嚇。而家亦都可以從呢一班嘅入境旅遊嘅外國旅客們嘅呢一個消費嘅需求或者佢哋嘅一種價值嘅取向，可以印證呢一點啊。
1: 冇錯啦，咁仲有咧，我哋睇翻呢一次嘅成績單咧，仲發現咗一個好得意嘅點啦，就係隨住全國嘅天氣都好熱嚇，咁所以大家對於避暑遊同埋草原遊咧，喺呢一個端午假期都提前升温啦。
0: 冇錯啦，咁啊包括咧內蒙古啦、甘肅啦、青海咧、遼寧等等啊，呢啲咧即係傳統嘅避暑勝地啦，旅遊消費量啦同比增長都超過三成嘅，咁啊而且咧即係東北等等目的地啦，增速更加係領跑全國添。咁大家中意手嘅都有邊啲咧？譬如話咩峽谷漂流啊、高山草原啊、薄瀑溪谷啊等等啦，即係有呢種天然大氧吧、天然大冷氣機嘅呢一種咁嘅景區咧，就特別受歡迎嘅。咁之後咧又咁啱係暑期啦，咁啊避暑嘅需求咯，可以話會進一步爆發啦。咁啊今

0: 切端午都可以话系小试牛刀啊！之后咧，暑期嘅表现更加值得大家期待啊！
1: 嗯，冇错啦。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如果你都有相关嘅一啲话题嘅话咧，都欢迎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探世界节目就要到呢度结束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5: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哋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谢柏波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
5: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香港书展7月15号开幕，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
5: 伊朗宣布福尔摩斯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